0: 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

0: 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0: 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8: 魏姐，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有请主持人殷欣。
1: 欢迎大家走进天下寻宝，我是主持人殷欣。在我们天下寻宝的舞台上有很多的珍奇宝贝，那要问问大家伙，在您心目中传承最久分量最重的宝贝是什么呢？流淌千年的文明传承当中，其实有一份朴素的情感共鸣，我们还常常见，您猜到了吗？来吧，有请我们第一位持宝人为我们揭晓答案，有请来自太原的藏友王蓉。
2: 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您，
2: 专家老师们好，这是我今天带来一个玉，
1: 带来一块玉
2: 啊、哦，是爸妈给的，
1: 爸妈给的、哦、哇，瞧您脸上洋溢的幸福，已经感受到这块玉的温暖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果然是一件好宝贝哦。嗯，您瞧，远看这是个福字儿，我们的大平老师专门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布置。福到，福到了啊，好像上面是有龙有凤，龙凤呈祥，寓意吉庆哦。刘雄老师似乎在我们传统的题材当中，有物必有意，真的是有意都很吉祥。
3: 对，尤其明清的一些扇面是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的啊、哦、您看咱们这一块玉器啊，它直接是一个福字啊，造型呢您看到的应该是用龙纹来表达的，而且这龙的这种样式呢其实也很高古，就是这个龙是从高古的样式里面过来的啊，这跟那个战汉时期的那个龙的那个表现方式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样式肯定是明清玉的这种样式了，但是呢它传承的那个文化元素其实是战汉时期的一些文化元素，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咱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历史长河里面，我们说八千年的这个玉文化史里头，其实这些文明的基因这些元素其实一直没有断啊，是这样子。
1: 没错，嗯，传承许久，但是祈福的心愿不变，盼福的心愿不变。无论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春联上啊，或者家里贴的这个道福喜庆的时候，还是父母送给像您这样送给晚辈的祝福，其实都是赤裸裸的在表达着喜庆吉祥的意义啊，
2: 对，
1: 福气满满哦。您说说他，这是家传的。父母给的，
2: 父母给的、哦、姐姐也有一个、
1: 哦、姐姐有一个、哦、
2: 姐姐也有一个，当时是啥了，父母给了我们说是，哎，你两个选一个呗，
1: 嗯，
2: 一个人选一个，你们商量着选 啊
1: 那怎么选，那就剪刀石头布，谁赢谁先选，是这样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啊，
2: 姐姐从小就让着我，她说妹妹你先选，反正我也习惯了，因为是家里吧，多少年了，她啥都让着我，所以我就先选一个，选一个好看的，自己认为好看的，咱当时也不知道呀、哎呀嗯、不懂呀，说随便选一个不行，我就好想好好的挑一个比他还好的，可是他的也很好，他是两条鱼，
1: 嗯，
2: 两条鱼了，他那个鱼也很好，也可可爱了，
1: 也可可爱了，
2: 可是我也想要、啊、可是也不能两个都要呀，只能给姐姐一个，
1: 真的您已经是很幸福了、
2: 啊、
1: 全家人捧着的小公主、
2: 啊、
1: 你是福气满满，姐姐是连年有余，都是好的寓意、啊、
2: 我是先把这个了解了解，想让老师们看一看，先了解了解、
1: 嗯、
2: 这个呢我是打算以后给了姑娘
1: 哦，
2: 是对姑娘的一种爱吧。
1: 来吧，我们让这份爱继续流动
2: 啊！
1: 让老师帮你看看。
4: 大家呢都知道这个福字呢代表了很美满的寓意，那么您知道这个福字距今有多少年的历史吗？
2: 很多年了。
4: 对，福字应该说啊历史非常悠久，距今应该有3000多年的历史。
5: 福字是中国最古老最吉祥最受欢迎的文字，其甲骨文为双手捧酒祭天象形，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原始祈愿。汉代时玉器广泛用于贵族配饰，福字玉佩

0: 渐流行，常与龙凤、云纹等吉祥图案结合，体现趋吉避凶的信仰。唐宋时期社会经济繁荣，玉器从贵族走向民间，福字玉雕题材更加丰富，工艺趋于精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玉雕福字达到了艺术高峰，常搭配蝙蝠、铜钱、寿桃等图案，形成丰富的吉祥语境。那么藏有这件福字玉会是什么年代的呢？
1: 那我们就现在您带来的这件玉雕作品啊，我们先看哈，它是两个龙两个凤组合的。这块玉先说啊，是和田玉，应该呢就是属于青白色啊，但是总体看它的密度比较紧，而且呢就是硬度也能达标，所以我们认定了它应该还是和田玉，新疆的玉啊，新疆的和田玉。我们再看它的刻工呢，这个龙就跟我们刘老师说的，它是非常喜欢用战汉时期的 S 型组成的，但是它的这个头的像呢，你看它的这个龙已经发生变化，我们一般 S 型的龙啊，战汉时期是斧钺形的下颚，獠牙张得很狂妄啊，这个龙是个闭嘴的龙，而且呢是一个图案化的。我们在明清时期啊，非常喜欢流行这种龙的这个温柔啊，而且呢可爱，所以你看它这龙呢就是比较温和的一种，而且鼻子也是翘起来的样式呢，既有战汉的这个遗风，但是也融合了我们明清时期大家追捧的这种图案风格。我们看它的工艺啊，它运用了镂空，运用了阴刻线，它的这个线条呢应该说还是这种刀一刀这样刻出来的。这个我们一般像这种这个雕工的哈，在明清时期呢运用的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怎么跟现在的玉来进行区别比较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工艺呢基本上都是高速的那个电动工具做成的，所以它是有崩口的，有崩茬的。我们现在看它的这个镂空的地方啊，你仔细的看哈，还是有那个搜的那个痕迹的，就是人为的工具啊，比较原始的那种工具的做工还是有的。再有一个我们看啊，它的这个福字的边沿呢都起了很多的边线，你看它那个边线起的也非常的规整啊。
2: 其实你已经判断出了它来自什么时期，
1: 通过我们的这个工艺特点还有它的这个文化内涵，我们认定啊这件作品的年代。这件呢应该是青白玉龙凤组合福字佩珍品，清代。
2: 历史还是蛮久远的，传了也很久，你还要继续这样的更久的传下去。
3: 是啊，
2: 想不想知道它现在的一个市场价值？
3: 想知道，
2: 想知道啊、嗯！传的时候更有底气。
3: 对。
1: 啊，经过我们合议啊，我们给它定一个参考价位。15000元。
2: 也希望您在传下去的时候把这么多的祝福和寓意也传给姑娘好不好？
3: 好，谢谢谢谢，
2: 真好，是个传家宝。美好的祝福也送给您，请您收好这份家传宝。好，
3: 谢谢主持人。
4: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真正的名品。
2: 名品，嗯，说它是盆儿，它有点浅；说它是盘，它还有足。您这个瓷盘是怎么来的呢？
4: 我从网上拍来的。
0: 网拍藏品有风险，藏有自信满满的宝贝，能否得到专家认可？天下寻宝，精彩继续。
4: 主持人好，嗯，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的宝贝也很好，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为什么？你说这个器型，说它是盆儿，它有点浅；说它是盘，它还有足。刘老师没见过这个形制啊。
5: 这个应该来说还是一个比

0: 比较典型的一个造型，一个喜字的一个造型啊，就是三足喜，在龙泉窑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造型。但是从里面的这个装饰工艺来看，我们看到底下好像是有画青花的这个装饰，是吧？这个呢就在龙泉窑里面是基本上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样式的，因为龙泉窑以刻花啊，一个刻花或者印花为代表。那像这种底右下画青花的呢，应该是景德镇窑的那种青瓷的那种作品啊。这就让我想起了现在竞争界的一句话，说啊，我有的你没有啊，那个你有的我都会啊，这样的话这个竞争力就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看到景德镇为什么能够一统天下，这个明代这个成化以来基本上就是一家独大。在明早期的时候龙泉窑还是作为这个官窑的，但是到成化以后这个文献记得很明确，就不用它烧了啊，这个以后悉数都由景德镇烧，因为景德镇啥都会，原来的各大窑口的基本上都从那个时候都开始衰落，以后就景德镇一家的天下
1: 啊。对，就是要照这么说，这个盘子还是一个实力增长的见证啊。所以您认定这是一个
2: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真正的名品。
1: 名品，刚才听刘老师介绍，和您心中的认定好像是相仿的啊。人有我优，人无我更有。但是您这个瓷盘是怎么来的呢？
2: 我从网上拍来的，因为以前我经常去地摊去淘这个宝，但是现在是地摊的真货是越来越少了，后来就通过网上学习，我通过网上去鉴别去拍来的这个，这也是个缘分吧。
1: 对，
2: 我拍到了这个这个瓷盘。
1: 确实啊，现在这个网上可以开眼界，网上也有新渠道。但是您说网上又是图片又是视频，您怎么能保证您拍到的如心意是真的对的呢？
2: 是这样的，我平时特别喜欢中华文化传统，而且是我特别喜欢瓷器，逐渐的去收藏一些瓷器。这就是我通过我的经验把它拍下来了。第二就是我也是靠运气吧，运气也有，因为毕竟是淘下来的拍下来的，肯定它有运气的成分在了。但我相信通过我的眼力，我认为它跟我有缘分，而且我也认定它一定是一个上乘的名品。
1: 您说的情真意切也是很肯定，但是我看首先这个青花，我们在盘子上看到这样的青花比较少，第二个这个花的审美有点现代哦，所以我觉得从网上拍的这件藏品我得给您打个问号。您觉得？
2: 我觉得是。
1: 我觉得有疑问，咱俩谁都说了不算啊，让老师给咱们细细看一看好不好？
2: 好，
1: 来，有请张老师。老师看得很仔细，还带周围加讨论，所以这个结论打鼓哟。
3: 我先解答你说的这个图案，你觉得这个图案很
1: 现代审美，
3: 现代审美。但是我觉得你如果看到明代早期青花瓶，就我们看到的民窑的青花瓶，这种图案还是比较多见的，基本都是这种简单的几笔的画法。我们说这种青釉底下带青花的确实我们很少见，大部分我们见的景德镇的是白釉底下带青花。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少见呢？因为它是明代的早期，它还继承了元代的这种做法，所以它有这种青釉底下带有青花的青花料似的，它是民窑的土料，而不是我们说的苏尼薄青料。我们从后边看它这个有好多坏的地方，那么我们看里头的胎子是白胎子，大家看这个觉得这个青釉应当是龙泉窑的釉子，但是我们看它后边是白胎子，就说明它是景德镇窑所产生的。所以我们要把从一点点的来确定它首先是什么窑啊。景德镇也生产这种青釉瓷器，龙泉窑到这个时候的釉不是这种粉金釉了，它的青釉一定闪黄闪绿。另外大家看到这个底的做法，它这个色圈的做法，这是龙泉窑的一个装饰方法的做法，在景德镇早明代的早期还继承了这种烧造的方式。那么后来我们

0: 看了景德镇烧法，就不采取这种色圈这种电烧的方式了。它三个族是兽族，我们看到这兽族，
1: 对，
0: 那么这个就是展现了它这个明代的一个特点。大家看到明代的我们的炉底下基本上都是这种三族的这种兽头的这种、这种做法，所以经过我们的研究呢，这件东西应当是一件应当是一件明代早期青釉青花花卉的一件喜子，应当是一个民窑的一个特点。
1: 明早期的喜子真品
2: 啊，这就靠实力了，有点小运气。
1: 主要是靠实力哈。啊、
2: 对，
1: 您倒不谦虚。您当时派来什么样的价格？
2: 派来价格
1: 记不得了，
2: 保密。保密，
1: 保密，对，怕自己拍亏了是吗？
2: 对，
1: 所以今天的市场价怎么样？我们听一听。
0: 这件东西确实就是民窑当中的，我们说一个品种啊，它不是说像官窑当中啊是多么名贵。那么这件东西呢，经过我们大家的合议呢，我们认为现在的市场价值是3万到4万块钱。虽然我们从正面上看到的不多，但我们从背面上看它都有一些毛孔，所以这个瓷器只要有毛病就影响很多的价值。那样我们还说它毕竟是一个民窑当中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给的现在这个价格。
1: 明白明白，和您拍回来的价格
2: 赚到了，赚到了。
1: 那就是好，恭喜您，眼力得到了认证。
2: 谢谢谢谢。
1: 这个市场能力也很棒哦。
2: 今天学习了很多知识，
1: 谢谢。您网拍还有其他的藏品吗？
2: 有，主要是瓷器为主。
1: 经常在网上拍到的，也可以拿来我们天下寻宝的舞台线下，让老师实地给您看看、鉴鉴宝，好不好？
2: 太感谢，太感谢。
1: 再次欢迎，
2: 谢
1: 谢您，
2: 谢谢，
1: 也感谢您的传承。
2: 谢谢
1: 好。
3: 通过鉴定，我学习了很多，对我将来，研究瓷器，啊，有很大的帮助。
1: 器型很特别，釉色也很特别。通过这件藏品，真的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每个时代的藏品，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可以经纬相连，为我们描述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奇特不奇特，是因为咱看过。殷星这次长见识了，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天下寻宝继续多看藏品，多长见识。那接下来走上我们天下寻宝的宝贝很特别哦，很多山西人应该很熟悉吧，有请来自榆次的张继珍。
4: 主持人好，
1: 欢迎您。
4: 大家好。
1: 您穿得很起亲啊，大姐，还拿红布裹着。
4: 今天我带来一个特别的宝贝，银项链。
1: 您给我们揭晓一下。
4: 好的。
1: 您说是银项链？哦，哎，哇，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银项圈。这是过12时候戴的吗？
4: 哦，是的。
1: 大家知道在山西12岁这一年的生日会非常的盛大，小时候戴锁到12岁又解锁，还有很多地方在结婚的时候也要再解锁，请自己的父母啊、干爸干妈呀、一堆亲戚，好像12岁就是一个小小的人生里程碑了。我们来看看这个非常漂亮的银项圈，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吧。大屏幕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上面有很多的画片，雕刻的非常的细致和繁复，每一小节都是一个画片，而且后面有一个月字，喜悦的月，这代表是量身定制，单给独特的这个定制呢，还是说是代表什么匠人的款呢？哇，太多的问题了。但是如果您能像我一样这么近的看，您就会发现它真的非常的精美。您给我们讲讲吧。
4: 这个是小船，我们家祖传的。
1: 哦，祖传。
4: 哦，是我们家还有很多宝贝，不是挂是这个，还有很多银锁了，项链呀，有串铃的呀，很多。
1: 哦，还有串铃子。
4: 还有那个很多，因为我们家是大家族，就是门当户对，姥姥家、爷爷家都很有钱，都是门当户对。这个这宝贝太多了。
1: 对。
4: 后头来是，你看我10来岁吧，就是家里头拿出那宝贝来，他们穿衣裳了，我也爱时髦，爱穿衣裳，所以就把这个东西了，就一部分东西就都没了。

0: 没有，不值钱啊。这种话就是说还唯一留的就是这块，就是让桃花老师鉴定一下，看看这个图上面是这么多那个文字性的呀，还有这个是图案是
1: 什么意思
0: 吗？啊，寓意什么意思啊？是有什么这个讲究说法呀？啊，那桃花老师给鉴定一下。
1: 对，我看到了，这是从鱼刺而来，晋中的晋商很多，来自大户人家啊。
0: 对
1: 对，好像随着我们现在对文化的越来越重视，很多生活中的实用器，平时佩戴的小宝贝小玩意儿，今天的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刘老师，
2: 是的啊，首先啊，这个一看到这个圆锁呢，这个我会想到这个闰土，
1: 脖子上戴个
2: 云
1: 上
2: 圈，寓意什么呢？说在佛前，他长辈在佛前许过愿，希望他能长命百岁，是吧？这个其实意思是一样的意思，做的也很好啊，这个每一个细节上面都表现了这些这个小细节啊，背后那个可能也有个字，因为这类作品呢多数情况下还是一些银楼银铺，哎，直接这个做好了有当商品在卖的啊，因为这个属于我们一个比较传统的一种民俗文化的一个物件了啊，因为在我们古代那种应该说卫生条件或者是医疗条件不够好的情况下，大家其实特别害怕孩子这个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并不健康，是吧？早夭之类的，所以呢都会有这些仪式感的东西在啊。随着这个我们说医疗呀各方面的进步以后呢，这些呢可能成为一些我们的民俗了啊，就暂时这些民俗依然可以传家，可以去解读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个历史文化啊。现代的一些珠宝一些行业呀也会涉及这些类别，其实是在传承我们传统的一些习惯往下走下去。
3: 在收藏市场，银锁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其价格主要受年代、工艺、克重影响较大。那么藏有的这件银锁，专家会做出怎样的评估？
4: 我们如何把这个锁开开，小朋友戴上呢？就把这个销子拿开，这个整个就拿出来了，把它拿了以后，小孩才能戴到脖子上。其实这个很重的，不是老戴的，就是过生日戴，戴几天，这也是山西民俗文化的一个展现。这种锁，那么只有在清代才开始有，那么明代没有这个样子的。我们再早做的锁底下不是这种特别我们说形象的这种锁，这种银锁都是银楼所做的，故宫也有这种锁，但是是官家做的。官家做的锁呢基本上纯银的很少，都是纯银加烧蓝，而且在图案上官家做的这个锁呢基本都是盘龙啊或是松树啊一些图案，而不做的像这是一个人物故事，戏曲人物故事的这个图案，主要是什么？我们大家可以看这个银锁，这个银的成色不是很好，大家从这个看，这有点闪黄了，对吧？那么就说明它这个含银量差好多，它是模子做的，所以对的人物的脸型和对整个的人物的表现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有好多呢采取了錾刻这个方式，大家看到老百姓戴这个银镯子，那么采取的都是这种錾刻的花卉，这跟这都一样，而且这个寿字的表现，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东西呢应当是一件清代末期或民国这个阶段的一个大众的老百姓的一件银锁。
1: 来吧，看看现在这样的银锁，虽然是民间之物啊，但是有历史和背景文化的价值，在市场上的表现怎么样？
4: 因为这件东西我们虽然叫银锁，其实我们叫做潮银，我们说的含银量是有一定，但是其中有含的铜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来讲它流传下来保存的也不容易，所以我觉得目前的价格应当在12,000到15,000之间。
1: 也挺高兴
0: 啊。行啊，把这个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好了，东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东子，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嗯嗯。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三，哼！

0: 哎呀，你这个该死的！
1: 嗯，你们都眼睛瞎了？
2: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1: 这个穷小子。

0: 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1: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0: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1: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0: 你爹哪去了？
2: 不知道。
0: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1: 走走。说
0: 说你爹哪去了？
2: 呸。
0: 东子，
2: 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0: 不准打人！
3: 凭什么打人？
0: 为什么打人？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4: 呸！
5: 红军来了！
6: 红军来了！
7: 是毛主席的队伍救了你。
2: 毛主席，红军叔叔。

0: 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贝，
1: 我上学了。
2: 哦，好啊，好好学习。
1: 哎，
3: 宋大弟，
1: 大弟，
0: 哎，瞧这孩子。

0: 怎么样？
1: 好，你当土豪，把你拴进了邮箱。
0: 我才不干呢！
1: 那谁当土豪啊？
2: 是呀，谁当土豪啊？
0: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3: 春芽子当土豪。
4: 让我当土豪，就我当坏蛋。

0: 好了。
1: 老奸巨猾的呼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0: 是，
2: 动了，
0: 吹牙子。比他大，
1: 什么东西？
0: 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柳溪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3: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4: 听见了。
5: 东子妈。
1: 宋大弟。
5: 哎，冬子妈。

0: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
1: 哎，宋爷爷。
2: 哎。

0: 伤哪儿了？
1: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1: 儿童团员还行，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0: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
2: 麻药。
1: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2: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啊。
1: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啊。
2: 潘队长，
1: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0: 去吧，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儿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快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0: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0: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0: 啊，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东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怎么？你还没睡？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董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嗯，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1: 嗯。

爸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三。
1: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嘛，我胡汉三回来了。这柳溪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2: 老爷，
0: 潘兴义跑了。
1: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带儿子还，老公不带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3: 胡汉三回来了，接济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0: 我们两个人了。
1: 不，
0: 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
1: 在哪儿？
0: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0: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

0: 手机都有一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

0: 39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

0: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

0: 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

0: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5: 杀！
6: 杀！
7: 沈阳丢了！
8: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9: 大家好。

0: 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回来了。
1: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0: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0: 那多好啊！
1: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0: 嗯。
1: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0: 斗。
1: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走。

0: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1: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0: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1: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0: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1: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2: 妈妈，
1: 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2: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2: 我也更有信心了。
0: 真是好孩子。冬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1: 孩子，听见了吗？
3: 毛主席。

0: 毛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0: 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呢。
1: 我这就下山去。妈妈，我也去。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啊。
2: 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0: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
1: 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0: 还有我呢。
1: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

0: 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1: 爷爷你看，
0: 快去告诉你妈去。
1: 妈妈，白狗子来了。你们向后山转移。
2: 好，走，
1: 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0: 不，你带孩子走。
1: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0: 来，
1: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3: 我是党的孩子，
1: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
3: 妈，
1: 听话，听党。

0: 团长，土楼有人，
1: 快包围起来。

0: 宋大爹，
1: 宋大爹，
2: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宋大爹，
1: 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嗨，真不凑巧啊，
0: 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
1: 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
0: 哎，小东子呢？
2: 啊，
1: 一转眼就不见了。
2: 哎，
0: 走。
3: 东子，吴大叔来了。

0: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老吴，发给我们枪吧，多给我们枪。

0: 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1: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啊？
0: 苦，可我不怕。
1: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怎么开。
0: 那是我爸爸。
1: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子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0: 东子，这碗是你的，趁热把它喝了。
1: 队长，山下来人了。
0: 好，一定把它喝了啊！
2: 哎。

0: 山下情况怎么样？
1: 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一个营的正规军。
0: 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
1: 胡汉三心狠毒，清乡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
0: 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
1: 哎，
0: 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
1: 有情况。
0: 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跳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
2: 哦，
1: 你们到外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
0: 我也这么想啊，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交给他个革命战士啊。
1: 这你放心，
0: 咱们的东子是只小鹰，不是吉雏，您老人家可别老把他窝在翅膀底下呀。东子，
3: 来，你先来，
0: 东子，
3: 叫你呢，
4: 帮个忙。
3: 哎，来，成吧，来，我先来。
0: 你看谁来了？
4: 宋爷爷。
1: 哎，东子，一会儿咱们走。
4: 哪儿去？
1: 跟着爷爷下山去。你吴大叔他们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4: 我也跟吴大叔他们到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1: 哎，东子，
4: 我已经长大了，我有劲儿，不信你试试。
1: 来，用劲儿。劲儿是大了点儿，个儿也高了点儿，可不知道这里面革命思想增加了没有。来，让爷爷考考你。你试一试，拿得动不？
4: 哼，
1: 你别小看这个竹筒，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来，把它打开。
4: 盐。
1: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4: 爷爷，咱们走。
1: 哎，
3: 好了。
0: 来，穿上。课本也给你带上了。好好学习啊。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
1: 老吴，你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0: 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
5: 东子，把水桶带上。
4: 带上了。

0: 走开，走开。
1: 一斤米能有二两沙子，什么世道？哎，
0: 走吧。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

0: 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2: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

0: 肋排，而且呢都是黑族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1: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

0: 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
2: 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3: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2: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3: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2: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3: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3: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2: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3: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

0: 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0: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0: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擂牌，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牌，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

0: 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9: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12: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疏、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3: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认真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6: 闪开！小心！

0: 怎么样，这些滇华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1: 严加盘查。
2: 是。
0: 走。

0: 过来，
1: 你陪我，陪我，你陪我，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呦呦呦呦，孩子，走！哎，快，
1: 呸！
0: 孩子，别邪气，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走。
1: 宋爷爷。

0: 你吴大叔，
1: 吴大叔，
0: 冬子又长了，老吴，大爹，哎，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冬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1: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
0: 是吗？
1: 是啊。
0: 去给外面放哨的叔叔送点水喝啊。
1: 哎，
2: 老吴，你的话不假，真是一只小鹰啊。
0: 是啊，翅膀硬了该让人家自己飞了。
2: 怎么，
0: 敌人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
2: 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群众让呼汉三害苦了，都盼着你们呐。
0: 是啊，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区活动，瞅准机会敲掉呼汉三这个地头蛇。
2: 嗯，好，太好了。要敲掉胡汉三，为穷人可是出了害了。
0: 就为这，我想把东子送到姚湾镇去。
2: 到姚湾镇？
0: 镇上茂源米号要找个小学徒，老板是专为

0: 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派东子到那儿和春芽子一起听听消息，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目吗？
1: 他还小啊。
2: 在你老人家眼里啊，他总是小小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人总得从儿童团的时候过呀。再说还有你老人家帮助他嘛。
1: 那就叫他飞吧。
3: 吴大叔，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
0: 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
3: 给。
0: 干什么？
3: 你不是说要考我吗？
2: 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当要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3: 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叫什么？
1: 郭振山。
0: 小名呢？
1: 小山子。
0: 多大了？
1: 12了。
0: 我说，小山子，以后在我这儿干活，手脚可得干净点，不许偷东摸西的。
1: 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
0: 去吧。
2: 丁先生，忙了啊，赵班长，下岗了，哎，我在这儿坐啊，哎，行了行了，老板。
0: 哦，行。

0: 没你了，没有你了，
1: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0: 小山子，还不赶快来上门板，光看热闹。
1: 没有了，没有了，没你了，没你了，兄弟，卖了，卖了，卖了，卖了。
0: 去，把这牌子挂上。

0: 老板为什么有米不卖？准把药材给我们架了。这个老板真坏，在这儿真憋屈得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打土豪。唉，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狗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对，哎，东子，
1: 是郭振山。
0: 哎，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
2: 大，
0: 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2: 延安？嘿，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0: 能，准能。
2: 嘿，那多好啊。

0: 要是咱们能跟老鹰一样，长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1: 嗯，
0: 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
1: 知道，
0: 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
1: 那咱们可得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0: 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1: 把咱们的红色根基地夺回来。
0: 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0: 请请。哎，坐坐。
1: 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
0: 啊，
1: 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
0: 那是那是。
1: 这一转手就是大家三的力，茂源米号可要发大财了。
0: 孙副官请放心，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
1: 这可是军事秘密，不瞒沈老板说，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
0: 除了这些，镇上的警卫团也得吃啊。
1: 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呢，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
1: 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得跟上。
0: 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啊。这次进山有多少人？
1: 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镇上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什么时候开拔呀？
1: 明天一早。
2: 哎，完了没有？嘿，写的真不赖呀，跟展望先生写的差不多了。是山上学的？
3: 嗯。又来了，小山子，快起来抬米。
2: 哎，小山子，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去，快，
3: 快一点。
4: 真困了。

0: 情报送给宋爷爷，粮食咱们想办法干掉他，怎么干？回来咱们再想办法。
1: 米了，没有米了，怎么又敲门呢？小山子，小山子，把门插紧。
2: 后门装上了船，马上就要运走了
1: 啊！真的？
2: 嗨，我亲眼看见的。
1: 哎，大家听见没有？有米不卖，要偷偷运走。新城有多坏呀？要把咱们镇上的人都饿死。走，咱们把他接住。走。

0: 谁干的？东子干的。
1: 东子干的，
2: 真了不起，
1: 真漂亮，
2: 干的真漂亮。
0: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老吴，今天一早敌人就出发了。
3: 好，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正规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万镇，掏他的老窝去。
4: 好，掏他的老窝去。
3: 好，准备出发。
5: 干干干。来吃菜，
6: 满上。就这么一下子，20000斤大米全完了。
7: 米耗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5: 吴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7: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6: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7: 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5: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
8: 来，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不，
9: 小山子，上菜。
10: 哎，
6: 先
5: 等
6: 等，来
5: 来吃了。嗯，来，胡大总，请请请
6: 请请请。
7: 这鸭子是哪人呢？
6: 本地人。
11: 对，本地人，
6: 有铺宝，家就在镇子外
5: 啊，离这儿不远。
6: 请请请
5: 请请请请请
7: 请请。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6: 是是，
7: 兄弟愿意帮忙。
5: 哎，
6: 多谢胡团总。
5: 请请请请请
6: 请
5: 请。
7: 你叫什么？
10: 郭振山。
7: 哪儿人呢？
10: 郭家贱人。
7: 离镇上有多远呢？
10: 5里路。
7: 哦，
6: 来，请
5: 来来来，
6: 请
5: 请请，吃吃。

0: 胡团总，吃菜。
1: 哟，胡团总，您的手。
2: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0: 哦，来来来，
3: 请
0: 吃菜吃菜。来来，
3: 请。
0: 哎，干了这杯。
3: 行行，
4: 胡团长，干这杯。

0: 你回来。你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兴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对不对？

0: 酒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1: 好。
0: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0: 东子，
1: 宋爷爷，胡汉三砍死了。
0: 嗯，好，
1: 太好了。
0: 走，找吕吴大叔去。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由于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我们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的亲人就要来到了，

0: 吴大叔，你还记得吗？
1: 什么？
0: 我妈妈说过，等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我还记得，你想和你爸爸一样，把这颗红星戴到军帽上，当一个红军战士，对不？
0: 对，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

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星战士了。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后来吴大叔又帮你把这颗红星带到了军帽上。不，是他自己把这个红星带在了心头上。这些年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 他可是从来没有后退一步啊，老潘。孩子，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

0: 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

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

0: 肉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

0: 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

0: 肉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2: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4: 杀！
5: 杀！
6: 沈阳丢了！
7: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0: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桃酥。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啊，在啊，
1: 司令。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杜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先别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老郭，
1: 有，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证照。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响
0: 的。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1: 倒退一半。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0: 安巫师哦。
1: 张大人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别的，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石工程，找不到，别怕，没有事儿。

0: 张大爷，
1: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0: 干嘛这么着急啊？
1: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0: 哦，我明白了。
1: 走，
0: 张大爷，我们走了。
1: 哎，再见了，张大爷。
0: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别动，举手来。
2: 哎，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0: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香。

0: 安大人，
1: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黄道君，三天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了。

0: 马上几个都要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哎，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0: 嗨嗨，
2: 太君，
0: 王什么
2: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2: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
0: 嗯，
2: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来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4: 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5: ，
4: 你好啊。
0: 大婶，
4: 大你好啊，
3: 大婶可想你了，快来
2: 。老李，
0: 区委书记，
2: 谢阳子，
0: 吴大叔。
2: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2: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6: 好了，
0: 好。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6: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7: 好吧。
8: 好。
7: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6: 不理他，你们去吧。
7: 好。
2: 大婶，老侯，咱们歇着啊。哎，
3: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7: 不，我还有事儿呢，
3: 一块儿来啊。
2: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
3: 掌柜的，你向阳的游击队下来。

0: 大成，我给你盛嘛。
1: 我自己来。
2: 小宝，好的来了，小宝。

0: 你看，我捡的。
1: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才是笨鬼子。
1: 行，
2: 有种。小姚子，
1: 哎呦，老秦
2: 姚子，
1: 哎，老秦，老秦爷，哎，你身体结实吗？
3: 结实。
1: 来这边坐。哎，
3: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
1: 好，好，好，
4: 想你了。
5: 你都好啊，
1: 老秦，你坐吧。哎，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4: 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啊？你吃点吧。
1: 好心还挺结实啊。
4: 好心也这事嘛，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3: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3: 哎。小杨子
6: 啊，
3: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6: 啊。
3: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
7: 老秦爷
3: 啊，
7: 你又说上了。
3: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啊。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翠萍，拿出来吧。
7: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8: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7: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3: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肚子疼啊？
9: 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是我，
1: 我呀，
0: 啊，
1: 爹，是你，出了什么事？
0: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1: 啊，
0: 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等我听见。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3: 缺什么？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
4: 往那边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0: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1: 好吧？
2: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就下去。我再说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0: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市里商量一下，
0: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
2: 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怎么走？
2: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2: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3: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2: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2: 走，
0: 下动。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0: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民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

0: 胆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

0: 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微短剧日均上新几十部，哪部才是值得你看的？不会选，我来帮你。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追剧搭子燃叔，跟着燃叔走，追剧不迷路。今天啊，咱们聊的这部《一品不一》，它呢不是什么王侯将相的传奇，而是一部关于布衣逆袭的。这个故事呀，设定在了内忧外患的大晋王朝，流民遍野，豪强横行，朝廷形同虚设。哎，我们的主角牧歌呢，长得那是一表人才，眉清目秀，可惜呀，穿越之后开局不利呀，居然是个街头混混棍夫，那这算得上是家徒四壁，甚至还有债主持刀堵门，手里还攥着他妻子的卖身契，天崩开局了。这下好，好还是贵啊？他的选择是

0: 扬天下。
1: 他既没系统也没金手指，只能靠着脑子里的现代技术蒸馏出了醉天仙酒。哎，以计谋生，建徐家庄，收容流民，对抗豪强的欺压，日子呢就这么渐渐好了起来。本以为啊这样的日子可以一直这么过下去，结果突发兵祸，北狄入侵，望州城破，他呀彻底醒悟，无国便无家，就此从逍遥人生的守庄之人蜕变成了率众北上抗敌的护国义士。
2: 以死谢苍生，吾等皆不做匹夫，敢去逢侯爵驾。是啊，
1: 在我眼里啊，一品布衣最打动人的就三个字：真实、骨气和尊严。先说真实，牧歌的逆袭呢始于最朴素的求生欲，不是为了争霸天下，只是为了护妻保命，让身边的人啊有口饭吃，让流民呢有个屋檐。这样的真呢还表现在他被豪强欺压的时候会忍，被权贵打压时会慌，没有次次极限反杀，更没有未卜先知的那种上帝视角。
0: 不过这口饭要凭本事，吃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1: 正是这种带着枷锁求生的真实感，比任何浮夸爽点都戳人。哎，就像有的网友说了啊，说终于有部剧的主角像普通人了，哎，会怕会难过会憋屈，逆袭看得才过瘾，不是无脑爽。再说骨气，如果说酿酒是求生，那这望州守城就是觉醒。这里啊，我要专门提这么一个人，一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老官差。当权贵跑了，士兵散了，这个老头像个疯子一样，提着把破刀，孤身守城。
3: 诸位，开战吧！
1: 一句话，直接砸醒了逃难的牧歌。这老头图什么呀？图名？图利？都不是，他图的

0: 是心里那口气儿，那股子血味冷的劲儿。在这个求着怎么活下来的乱世，他教给了牧歌什么叫死得其所，这就是风骨。这一幕啊，没有煽情，却直击人心。牧歌至此明白，百姓流离，无名者赴死，乱世没有世外桃源，别人的苦难早晚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有网友留言，不强行尬燃，不空洞说教，主角的成长全在细节里，哎，看的人心里发暖。关于这骨气啊，也引发了网友其他的共鸣，哎，可以穷但不能贵。最后呀，是这尊严，一品不一呢，不搞主角一枝独秀，配角皆是有血有肉有尊严。妻子江采薇不甘沉沦，从怯生生衣服到能独当一面，身边兄弟有憨直有热血，但就不是工具人。而亦正亦邪的小官差啊，也守住作为人的底线，就连守城的筒子营小兵都有自己的倔强。乱世的脊梁从来都不只是王侯将相，普通人的坚守与担当同样耀眼。那网友留言啊，最打动我的是一群小人物抱团取暖，以命相搏的样子。尊严不是身份给的，是人在绝境中自己挣来的。一品不一的创作诚意显而易见。当然啊，实话实说，这部剧呢也有瑕疵，节奏呢偏缓，男主前期隐忍的剧情，追求快节奏的观众可能会觉得墨迹。就像有网友吐槽说啊，有时候真想快进，这男主太能忍了啊，看的人着急。但是呢，瑕不掩瑜，他没有迎合三分钟一爽点的流量规则，而是慢下来刻画人心，打磨细节，跳出了短剧等于快餐的刻板印象。而一品不一这四个字儿本身就是最大的隐喻，一品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不一是最卑微的出身。但根植于心底深处的是，哪怕身处最深的泥潭，心里那团火也从未熄灭。一品不一的爆火绝非偶然，他用一个普通人的逆袭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燃从不是一路无敌的开挂，而是认清世道残酷后依然选择坚守，选择担当，选择站直腰杠。如今第二部第三部陆续更新了，我相信啊，只要守住初心不崩人设，这部剧依旧值得一追。除了这部还有几部好剧值得一看，堪称中国版福尔摩斯探案传奇的鲁班异闻录，警探、法医、木匠组成了探案三人组，连破这些离奇鬼案。硬核科幻短剧《第二宇宙》，量子计算机撕裂时空，科技暗战一触即发，科研天团绝地反击。还有都市仙侠剧《云淼》系列，冷静果断的修仙大女主，不谈恋爱，只搞事业，智商在线，法力无边，在人间化解各种阴谋事件。话分两头啊，我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最近的踩坑剧。网友吐槽最多的当属《鬓边有朵栀子肥》，女主被嘲说像是在念课文，剧情流于低俗猎奇，缺乏精彩内容，全靠媚俗博眼球。谎言之下，叙事的逻辑断裂，换脸复仇的陈旧主题啊，更像是炒冷饭。明晨之路，这剧逻辑太假，反派智商也不在线，看得出来编剧根本没把历史当回事，纯粹是为了蹭热度圈钱，内容空洞没营养。这几部剧建议您直接绕道走。追剧不踩坑，关注燃叔说燃剧，下期带您解锁更多打破套路的高能好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

0: 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3: 狗粮，
1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4: 晚上更难受，
1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7: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拍哈。
18: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9: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认真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递，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眼下在新州、晋城、临汾各级各部门紧盯河道堤防、危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储备防汛物资，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这里是新州，我现在呢是在五台县耿镇镇乌枪河的方子口段，在我身后呢，耿镇镇的防汛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树立警示牌作业。
2: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险情，新州市五台县耿镇镇的防汛人员密切关注河道水位情况，24小时轮岗值守。同时，当地储备了充足的防汛物资，组建21支共235人的村级应急抢险队伍，镇村联动，随时应对突发险情。
3: 下滑巡村沿途，通过多喇叭、绣花、波波、卫生圈实施退缩，各部如何加强防汛避险知识等多种线索普及防汛知识，提升村庄自己避险能力。
4: 这里是晋城，我现在是在城区西上庄街道的岗头村，在我身后，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辖区的危旧房屋进行排查检查，落实各项防范措施，确保安全度汛。
2: 连日来，晋城市城区西上庄街道的工作人员持续对辖区老旧房屋、自建房及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拉网式动态排查，在隐患点设置警示标识，劝导住户如遇险情及时转移。
5: 检查重点包括排水设施通畅情况、墙体墙面安全状况等。
2: 排查期间，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入户走访，普及防汛安全知识，并储备了抽水泵、救生设备、应急照明等防汛物资，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连日来，临汾隰县出现持续降雨天气，雨后土壤饱和，地质灾害风险增加。隰县组织各乡镇应急、水利等部门组建联合巡查组，逐村逐户摸清风险隐患点。
6: 常态化加密巡查频次，重点盯守高风险点位，就是为了把隐患发现在萌芽，处置在未发。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昨天晚上，新州市新府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小时降水量达到36.1毫米，部分路段出现积水。面对突发雨情，新州相关部门快速响应，连夜作战，全力保障城市排水和道路通行安全顺畅。
7: 接到气象预警后，新州市城市管理局立即启动防汛应急响应，160名应急队员迅速集结，分组赶赴城区易积水路段应急值守点位展开巡查处置。短时强降水使城区多条道路和城市下穿通道出现积水，应急队员及时对这些路段实施临时封路，禁止车辆行人通行，严防涉水遇险事故发生。
8: 同时，针对积水路段，我们采取打开水壁墙排的措施啊，确保这个积水能够快速排出，及时的恢复这个道路通畅。我们将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出现这个强降雨，我们迅速启动响应，及时应对，严防发生这个城市内涝。
7: 经过应急人员近一小时的紧急处置，到晚上11点，路段积水被快速排除，道路通行恢复正常。
0: 今天8时，我省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

0: 吕梁市兴县、临县、汾阳市部分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要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1: 8月15日，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进行了半决赛的争夺。15号下午，桑卡姆对阵周跃龙，桑卡姆延续此前火热手感，2-0领先。第三局，周跃龙及时调整策略，抓住机会，连续得分扳回一城。第四局，双方陷入复杂的防守缠斗，最终周跃龙拿下这局，双方2-2打成平局。 下半程，桑卡姆连下两局，将比分扩大至4-2，周跃龙随后追回一局，比分来到4-3。第八局，桑卡姆率先取胜，将分差拉至5-3，并拿到赛点。周跃龙顶住压力，连扳两局，将比分追成5-5平，比赛被拖入决胜局。决胜局，桑卡姆打出单杆134分，以6-5的比分晋级决赛。 晚间的另一场半决赛，塞尔比对战宾汉姆。第一局，塞尔比稳定拿下；第二局，宾汉姆打出单杆130分，1-1扳平比分；第三局，塞尔比及时调整，打出一杆74分，再度领先。半场过后，两人打成了2-2平。下半场，塞尔比先是打出了一杆破百，接连又连赢两局，并以5-2拿到赛点，最终以6-2轻松晋级决赛。
0: 桑卡姆和塞尔比将在今天下午决赛中会师，比赛共19局。这几天，省第17届运动会赛场激战正酣，来自全省的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挥洒青春，书写奋斗故事。
1: 射箭赛场上，运动员们稳稳搭建，每一次瞄准发射都沉着专注。
2: 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射箭比赛在8月13号开赛，来自全省90的208名选手同场竞技。赛场上，一对双胞胎姐妹格外引人注目。
3: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发现非常帅，但深入学习了之后就感觉不简单。
4: 我们两个学这项射箭已经2年了，我俩之前参加过锦标赛。 锦标赛的时候，环数答的环数都一模一样，双胞胎自带的默契。
1: 比赛设反曲弓和复合弓两大竞赛类别，按年龄分为70米的 U18组、60米的 U16组、30米的 U14组和18米的 U14组，设排名赛、淘汰赛和团体赛。比赛最终共将决出26枚金牌。截至8月15号，太原队已获得7枚金牌。
5: 阳泉、大同、长治队分别获得2枚金牌。
1: 通过这场比赛，更希望所有的运动员提高自己的成绩，去和各个地市的有个交流，有个提高。8月15号，省运会网球甲组单打决赛落下帷幕。在女子单打决赛中，大同队代表包揽前2名，长治队收获季军。 男单项目中，阳泉、晋城、大同代表队分获冠亚季军。
6: 通过这几天的比赛，我学到了很多，比如在比赛的时候要学会专注当下的每一颗球，忘记比分，不要过度紧张，果断出手，相信自己可以打好。
1: 为期5天的网球赛事，大同队以3金1银1铜的战绩领跑奖牌榜，阳泉队2金1铜排第二，长治队以1金1银1铜获第三。
0: 12:38，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进入三伏天后，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细菌繁殖加快，食物腐败变质的风险大幅上升。记者近日走访多家医院，发现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高发期。专家提醒，夏天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要格外注意饮食卫生。
7: 人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就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
8: 它的特点是来势比较迅猛，上消化道它会出现一些恶逆啊，甚至恶心呕吐呀、食欲差呀等等一些表现，下消化道出现一些
0: 腹泻等等一些急性肠炎的一些表现。
2: 监测数据显示，每年六至九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发病量和发病人数约占全年总量的1/3，而发生在家庭中的食源性疾病又占到全年事件总数的2/3。
0: 一个就是儿童比较多见一些，儿童因为他体内的阳气比较足一些，他就喜欢一些生冷的食物。第二点就是平时有一些基础病的一些老人，有比如说他有心脏病的一些问题，胃肠道一些疾病，只要是饮食稍微不洁净点，他反应就特别敏感。
2: 医生建议以下几类食品需格外注意：一、生食海鲜；二、鲜切水果；三、奶油蛋糕、鲜奶类制品；四、卤味熟食、凉拌菜。
3: 第一个就是说预防感染，就要勤洗手；第二个就是谨慎食物，比方说过夜的蔬菜呀、水果呀就不要吃了，它有可能细菌病毒就会感染；第三个呢，就是说冰箱隔夜的肉呀、海鲜呀，还有一些饮料，外面放着时间长，超过4到6个小时，它可能就会有细菌感染。
2: 专家建议，正确存放生鲜食材需做到以下几点：生熟分开存放，生肉、海鲜等食材要与熟食、即食食品分开存放，及时分装冷冻，大块肉类可按每次食用量提前分装，再放入冰箱冷冻，密封保存，尽量使用保鲜袋、保鲜盒密封保存，定期清理冰箱，及时清理过期变质食物，并定期对冰箱清洁消毒。
4: 三伏天热浪滚滚，很多人胃口不好，凉拌菜、生腌海鲜、冰镇水果成了餐桌上的常客。但是这些清凉美味有可能是导致急性肠胃炎的饮食高危组合。那么生活中出现急性肠胃炎应该怎么办呢？
2: 造成急性肠胃炎的病因：一、化学因素，主要指药物，特别是对胃黏膜有损害的止痛药；二、生物因素，如细菌、病毒感染；三、精神因素；四、胃内的异物和结石等；五、物理因素，包括吃过冷、过热、粗糙的食品，长期饮酒、喝浓茶、咖啡等。
3: 很热的时候，胃壁供血很丰富，突然大量的冷食物进入，然后胃就会痉挛，就会疼痛，血管就会剧烈收缩，会出现胃肠道的症状。所以在我们在特别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补充水分，补充常温的水分。
0: 中医认为，除了春夏秋冬，另一个季节叫长夏季节。那么长夏季节呢，一般是和我们暑湿是有关系的。暑邪呢，它属于风寒暑湿燥火六邪之一的，所以说它特定于三伏天才会出现这个暑邪。我们脾呢是喜燥而恶湿的，暑邪兼具于湿和热的一个特点。我们脾胃呢，尤其是这样，容易受到干扰。
2: 急性肠胃炎表现的泻和呕吐，除了是病症外，还是人体的防御保护反应。腹泻可以把毒素、病原体等排出体外。因此在疾病早期，腹泻情况不严重时，不要随意使用止泻药，避免毒素和病原体过长时间停留在肠道，从而进入血液内加重病情。在呕吐时，不要服用马丁啉等胃肠动力药，加快胃肠运动，加剧腹痛和腹泻。
3: 可以吃点益生菌，这个时候我们要正常喝水和吃一些干净的流食，比方说粥呀、汤面呀、拌汤呀。比方说出现严重的腹痛啦，或者大便次数非常多哈，出现发烧，病人精神差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
2: 暑热严重，我们该如何养护我们的肠胃呢？
0: 也可以选择我们常见的一些穴位进行自我的一些按摩，足三里啊、上脘、中脘呀、天枢呀等等一些穴位，都会促进胃肠道蠕动。比如说我们可以选上5到6克的陈皮，再加上一点山楂、荷叶，帮助我们祛湿清热，薏米红小豆呀等等一些煲粥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马齿苋呀，那么我们去凉拌它，也是会帮助我们减少腹泻啊表现的一些出现。
4: 他是救援现场的逆行者，是训练场上的严师，更是队员心中最可信赖的老大哥。认真、专注、坚守，这是队友们对他最朴素的评价。他就是山西天龙救援队队长李宁。十余年来，他带队执行重大救援任务40余次，用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5: 眼下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在太原市汾河水域训练基地里，一支橘红色的队伍正在紧张操练。 站在指挥位置，不断通过对讲机发出指令的，正是这支队伍的队长李宁。作为一名拥有十几年党的党

0: 员。
1: 好，
0: 李宁2015年加入天龙救援队，带队执行40余次重大救援任务。而谈及入队以来最难忘的一次救援，他回忆起2023年甘肃积石山地震救援的经历。
1: 当时还有余震，地震二次倒塌，把握不住。现在想想还挺后怕的，因为我们无法预测。最后我们在那儿坚守了5天5夜，走的时候基本都恢复原状了，就觉得这5天不管多么辛苦啊，也很值得。
0: 抢险救援时，他冲锋在前，面对家人，那些救援中的惊险却从不提起。2024年，李宁先后获评省委社工部最美志愿者，并获得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优秀队长、银星救援员、建设者2等功等多项荣誉。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他还取得了全国省级救援队地震紧急救援技术中高级资质、国际应急管理学会灾害应对师资认证等多项权威认证，是队友眼中不折不扣的全能战士。
2: 跟着李队一起出任务，其实就是感觉很安心，有他在我们心里又有底。
3: 像我们每天在一起摸爬滚打训练的啊，相互来说都非常熟悉。他做一个锚点，我根本不需要看。从这个平常日常的这种训练当中，一点一点去积累起来的这种信任。
0: 带着信任前行，点点微光汇聚成聚。这支队伍正是因为有着数千名和李宁一样满怀热忱的救援志愿者，才拥有了奋勇向前的坚实力量。
4: 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嘛，就想的是能给社会奉献一点力量。
5: 我们的宗旨就是，只要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将义无反顾。
0: 截至2026年上半年，这支队伍累计出队近1000次，救助遇险群众7843人。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奔赴，是一张张被汗水浸透的面孔，更是16年如一日用身躯守护生命的那份坚守。
6: 近日，真容归西2025捐归彩塑特展在山西博物院与公众见面，近30件流失海外的山西古代彩塑时隔多年重回故土。
7: 本次展出的近30件泥质彩塑由台湾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捐赠，2025年正式入藏山西博物院。经过1年多的科技检测与修复研究，文物专家确认，这批文物创作年代横跨宋金元明，直至清末1000年。艺术风格兼具晋南晋北彩塑艺术特征，为山西古代彩塑的历史、艺术与工艺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8: 在我右手边展柜当中展示到的是9件明代的佛坐像，大家如果仔细的观察它们呢，它们的背部、腹部以及莲座的下部呢，都会发现有孔洞。那经过专家的考证，这应该是当年工匠使用木棍、铁丝一类的固定构件，在将它们固定的时候扎绑所留下来的。在这9件佛坐像上呢，也可以看到它们制作工艺的不同，也是全塑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
7: 展览分为归途、元素、玄素、记忆、守护5个部分。归途部分以时间轴和山西彩塑分布图呈现这批造像的回归历程。元素部分展出韦陀头像及罗汉、童子和弟子像等。
8: 那在我们展柜当中看到的这一件韦陀头像呢，也是本次展览当中展出年代最早的一件文物，是宋金时期的韦陀头像。它是高25厘米，然后它的眉峰挺拔，下颌方正，它的这个面部线条还是这个头盔形制呢，都与在大同善化寺发现的金代韦陀全身造像是高度同源的。这也为北方的护法造像的形制呢提供了非常标志的范式。
9: 这个文物其实就是通过一个民间的佛教组织，他这样来捐赠回来的，就是我们历年来山西就是流失文物回归里面数量最多的一批，所以它还承载着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一个礼敬和认同，也是能显示咱们文化自信和文化这种凝聚力的一个重要表现。
7: 主办方介绍，特展将一直持续至11月15日。
6: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7: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国家邮政局消息，前七个月全国邮政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日前，中消协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提出50条行动建议，引导绿色消费行为，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等消费领域，具体包括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推广节能家电、购买绿色认证产品等。
6: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未来雨水又会频繁在我省登场，预计下午到夜间全省多地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只有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但是到明天，全省各地又会出现阵性降水了，其中在北部局部和中南部大部地区是以中雨为主，在吕梁南部、晋中西部、长治西部以及临汾运城的大部地区会出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近期仍要防范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注意出行安全。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30到15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8到17度。云冈石窟晴，30到15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28到15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多云，30到15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31到19度。新州雁门关多云，29到17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中雨，27到16度。晋城王莽岭小雨，27到15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多云，31到19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2到20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31到20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5: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大展身手了。今天站在我身旁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张老师好。
5: 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一名退休员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美食是金针菇肥牛卷。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金针菇、肥牛卷、豆瓣酱。
5: 接下来您进行哪一步呢？
6: 首先我们要调一个酱汁儿
5: 啊，
7: 少许生抽，
6: 少许老抽，少许白糖，少许生粉，放两勺蚝油，放半碗清水，将其调匀，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我们将肥牛铺平，将金针菇用肥牛卷卷好，卷好的金针菇放入盘中，依次的把它排好。
5: 那于女士，我们接下来进行到哪一步呢？
6: 开火热锅呀。
5: 好，
6: 我们倒入适量的油，放入适量的葱蒜。

把金针菇牛肉卷平放在锅中，再倒入酱汁，盖上盖，开中小火。好了，汤汁收拢了，我们现在开始出锅。

现在再撒上一把葱花。好了，这道金针菇肥牛卷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这几年啊，咱们的饭桌上的变化是真大啊。我小时候一到冬天呢，吃的不是土豆白菜啊，就是那酸菜，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口肉啊。现在倒好，顿顿都有肉，都不稀罕了。
1: 这生活条件好了，饮食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精米白面吃的多了，食物里的油水多了，盐呢也多了，这个煎炒烹炸齐上阵，咱们是越吃越精致，
0: 是
1: 越吃越丰盛，但是营养却空心儿了。
0: 确实啊，最近我们也聊到了啊，由于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呢，很多人面临着营养的缺乏，多种维生素的缺乏。老话都说了，人吃五谷杂粮啊，哪能没有点小毛病呢？像这个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不舒服啊，其实多半都是缺乏维生素闹的。
2: 可不是嘛，你看一到换季的时候啊，大家都想着补点维生素吧，补啥呀，都补这 VC。其实就是怕这个抵抗力差呀，容易感冒的这些问题。可是搁以前，你说谁也没把这个缺维生素当回事儿啊，总觉得说那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都这么想的。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再加上现在人的这个日常消耗本来就大，经常的熬夜呀、加班呀、顿顿的吃外卖呀，三餐呢也不规律，所以你们自己想一想，就是刚上班那会儿跟现在比，是不是身体状态差了不少啊？
0: 那是啊，想当年那我也是身条相当好的帅小伙一枚呀，现在你看这肚子，
1: 成了胖小伙了。
0: 那现在也挺帅。
1: 是啊，还有就天天盯着那电脑手机的，眼睛是又干又涩，动不动呢还上火，嗓子呢还疼，是不是？
0: 哎呀，是。哎呀，就说这上火吧，我好像随我老妈了哈，一上火这嘴里就长那溃疡啊，吃饭都疼啊，哎呦，好几天都好不了。
2: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缺维生素了。
1: 对呀，就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天天折腾咱们，根源呢就是各种维生素的缺乏。而维生素它又是什么呢？它是维持我们身体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微量营养素。
0: 想身体啊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就少不了各种各样维生素的支持。
1: 你别看这个维生素咱们每个人需求量好像不是特别大，但是咱们身体还真离不开它。一旦我们的身体缺乏了维生素，人呢就容易什么疲劳乏力，精神头也不足，抵抗力也慢慢下降，小毛病是不断。就算好了，哎，恢复的挺慢。我打个比方说啊，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套那个齿轮，一个卡在那儿的齿轮，而维生素呢就是润滑油。

0: 哪一个齿轮它保养不到位，开始卡顿滞涩，那么这一套齿轮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想让身体这台机器顺利的运行，那就要少出毛病，我们就要把这些关键的维生素要都补齐，补到位，齿轮呢就转得顺了，身体呢这才舒服，自然我们人的精力足了，状态也好了。
1: 对，尤其哈、是我们身体既刚需又非常容易缺的这个维生素，一共是六种哈、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B6、VC 还有叶酸。
0: 记得不错呀，全给记住了啊。而且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在我们身体里是各有分工。
1: 对，
0: 就拿维生素 A 来说，一说到维生素 A 就知道跟咱们的眼睛有关，它是我们眼睛的守护员，专门守护视力和黏膜健康。就像你呀，还有你呀，你们年轻人呢他都不太注意，但是一旦到了就是四五十岁这个时候，有的人说了，这个看上去有点模糊，有点重影啊，或者有点怎么了，眼睛花了啊。有的人呢偶尔有点干涩，有点痒，忍不住呢揉一揉啊。还有呢这个嘴，这个鼻孔里边它也发干。其实这些呢都是在提醒你了，在你的身体里维生素 A 它有点不够了。
2: 哎呦，说实话我也有点眼花了
0: 啊，
2: 但是我老妈那肯定眼睛花得更厉害呀，她总抱着手机看短剧嘛，旁边就放着眼药水，我一回到我老妈家就跟她抢那眼药水去滴呀，那看久了没办法的，眼睛又干又涩呀，就得滴一点儿，这哪行啊。我觉得老妈就应该好好的养护一下哈。不过阮老师，现在很多人还出现了个问题啊，就容易累，就像我似的，一回到家啥也不想干，我就想躺着，
1: 这不就是懒吗？我有的时候也这样。
0: 就现在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词儿叫躺平状态，它就这样。所以我跟你说呀，这个还不能单纯的把它当懒来看。就像刚子刚才提到的，回到家就想躺着，这种总是疲劳、没有力气，还有些朋友呢，一吃完饭，饭碗一放，没洗碗的就犯困了。其实这个情况呢，就是缺维生素 B1 的表现。我们说这个 B1 就像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充电桩，能把这个米饭呢、馒头啊那些个碳水化合物转化成我们能用的精力。那要是缺了 B1 了，你吃再多你也转化不成能量啊，你这个人自然就没精神。你这个身体没能量了以后呢，人的消化它也会慢慢的变慢。
1: 也就是说这个吃完饭人就犯困、也可能不是懒，
0: 是
1: 负责转化能量的维生素 B1 它在拖人的这个后腿。那这么看来这个是真不能缺哈。
0: 是啊，我再跟你接着说一说那个 B2。
2: 这个我知道啊。
0: 你说
2: 那个长口腔溃疡不就是缺乏 B2 吗？要补 B2 吗？对不对、一溃疡啊什么好吃的那都碰不了了。哎呦，那撕撕拉拉的那个疼啊，鼻涕多遭罪了。
0: 咱们一提到吃米的反应，说句实在话比我们俩谁都快。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口腔溃疡、只是缺 B2 啊，这个情况呢它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这个 B2 呢其实是我们人的黏膜和皮肤的一个修护源，它能及时灭火，它能及时给我们清火，属于就是护理方面的。那么如果说啊，一旦我们身体里这个 B2 少了，那么我们就容易呢，比方说这儿破，还有的朋友呢，嘴唇它干裂，其实根源呢也是 B2 不足，明白啦？
1: 都是跟这个有关
0: 啊。
1: 不过我很多的长辈哈、都说这个晚上睡眠不好
0: 啊，
1: 这个跟维生素有关系吗？
0: 你这个呢就跟我们刚才说的 B2 没关系了。主要呢是跟 B6 维生素 B6 有关系，因为 B6 呢它是我们身体里的那个叫情绪调节源，它能稳住咱们的心神，能够帮咱们缓解压力， 帮咱们安神助眠，就让人呢躺在床上这心里踏实，睡得就那个安稳。
2: 哦，王老师啊，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叶酸呢。
0: 啊，
2: 以前以为只有孕妇要补啊，后来才知道它对稳住我们的血压很有帮助啊。
0: 这个叶酸呢就是血管的护航员，它呢负责细胞修复和基础代谢。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不可避免的人的吸收呢就不像这两位年轻人，我们的吸收变差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更加容易缺乏叶酸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医院的大夫他就会嘱咐我们这些老同志啊，一检查一看看你的报告单，你补补叶酸吧。其实不是说孕妇补叶酸，怀孕前补叶酸，补补叶酸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降什么呢，有一个指标同型半胱氨酸，然后呢就稳我们心脑的血管，还有呢就是维 C， 维 C 啊它是我们活力阳光卫士，它是起什么作用呢，起抗氧化，提高免疫，然后保护血管，还能帮助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我们人体吸收。我们有些朋友一到换季啊就啊嚏啊嚏，就说经常感冒，而且呢他这一感冒吧十天半个月，别人三到七天，他半个月还没好，
2: 好的慢。
0: 对，
2: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平时呢不想做饭，点外卖点的比较多，然后呢蔬菜呀水果呀他吃的比较少，像这一类朋友基本上在你的体内都是维 C 比较缺。
2: 张老师你这么一说
0: 啊，
2: 我刚才大概数了一下，
0: 你中几样？
2: 哎呀我中了好几样呢那就说明我身体缺乏好几种维生素呗。
0: 你要是身上感觉不舒服，很多时候呢其实都是一堆小毛病扎堆来了，
2: 嗯
0: 啊，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你不是缺某一种维生素，而是多种维生素一块都少了。你如果说光补一个维 C， 或者光补一个 B 一，或者光补一个 B 二，或者光补一个叶酸，你只解决其中一个问题，所以呢是属于呢，把这个标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本的问题就没有达到。
1: 所以想要身体舒服，少出毛病，这六种呢必须是一起补到位，缺一不可，这个才是真正的哈，像您说的。把健康的根基咱给它打牢了。
0: 嗯，总结得不错。不仅是缺一不可，关键他们还会互相的打配合，
1: 互相促进
0: 啊，互相促进呢，他们就是并肩作战的一个战友。
1: 其实我身边啊也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呢也知道应该补这个维生素
0: 啊，
1: 但是呢眼睛有问题了
0: 啊，
1: 只补维生素 A
0: 啊，
1: 或者说人呢特别累了哈，只补那个 B 族维生素
0: 啊。
1: 这个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呢，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0: 其实这种单一的这个补法呢我觉得有点不够。
2: 嗯，那阮老师有个问题哈
0: 啊
2: 还有人觉得这个补得越多越好，使劲补甚至乱补，那个结果会不会更糟啊？
0: 任何东西都讲究适量，你就吃三两饭，我让你吃八两这饭好你吃八两你说爱吃串，我给你来两斤串你也吃不下呀，对不对？补多了它反而伤身，
2: 嗯，
0: 该补的呢没补够，没用的呢堆了一身，越补越乱，越补越虚。我们真正的刚需容易缺，那么关键的这个维生素呢就是打地基的基础的这个维生素，也就我们刚才说到的六种，
2: 嗯，
0: 一个是 A， 一个 B 一 B 二 B 六 VC， 再加一个叶酸啊。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给我们身体打基础的，就相当于什么盖一幢大楼吧，那地基你得打结实。
2: 嗯，
0: 那么这六种啊，如果维生素我们补足了，身体的基础呢就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补充其他的，这样呢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2: 嗯，明白了，原来单一补啊是补不全，补多了呢又乱套，关键是先把身体啊最缺的给补上。
0: 嗯，
2: 这补营养的学问呢我们还要跟阮老师啊多学一点。
1: 是，不过咱话说回来哈，这个道理啊我们是都懂了，知识呢也学了不少，可真到自己去选这个多种维生素的时候，
0: 嗯，
1: 呵，那一货架子的产品在那儿摆着哈，
0: 嗯，
1: 瞬间呢就麻爪了，嗯，就不知道该怎么挑了。
2: 是啊，这补多维是多重要的事儿啊，嗯，是吧？应该是慎重的事儿吧，嗯。可我们真的不想自己就是瞎搭配啊，万一说补错了、补偏了，不光白花这个冤枉钱吧，关键给咱们自个儿的身体添乱呢，嗯、那就不值当了，是不是？丽

0: 妞，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呀？
1: 我早就想图一省心了啊，最好的还能一步到位，
0: 对，
1: 就是把这个身体啊，咱缺的这些营养，尤其是大地基的这六种哈，咱一次性的给它补齐了，然后长期吃着，咱不也放心吗？也安全吗？我就直说了吧，
2: 说什么？
1: 我们就等着您的团购了。
2: 李东啊，李东，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

0: 你们交个底啊，我其实呢也一直在帮你们筛选，就自打你说我又溃疡我又什么，我一直在帮你去找，我想找一款真正值得让你去用，让大家用，那能够做团购的，值得让大家去放心的去吃的一个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
1: 您的标准那谁都信得过是不是？一向都是高标准严要求。
0: 这个标准呢，你说吃的东西它肯定不能低，我心里呢已经想清楚了，就大家补这个多维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是自己呢不缺营养了，
2: 补足了，
0: 对，然后呢那些小问题呢少来麻烦我。
2: 对，
0: 那么大家现在最最着急补最最应该补呢，必须是把我们最最刚需最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一次性补齐，因为维生素很多，我们用不着补十来种。那六种维生素，一个是维 A， 一个是 B1 B2 B6， 维 C 也算，不用自己东拼西凑。那么我们说把它组合在一起，这个组合好在哪儿？它们相互配合，护眼提劲儿，护黏膜强免疫，一套啊就把全身全部照顾到位。
1: 哎呦，太好了！现在好多人啊都是贪多求全，结果越补越乱了。
0: 你就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个补营养呢，不是越多越猛就越好，刚刚好才是最舒服最安全。所以呢，这个多种维生素的含量一定要科学温和，不追求那个猛料啊，因为太猛的话会刺激肠胃呀。适合我们长期吃的比较温和的这种多维就比较好，因为多维我们基本上属于天天要吃一点的。
1: 对，
0: 你天天吃一点，你就得好的东西，这才吃得安心。如果能同时满足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就这个产品能入我的眼了，
1: 入你的法眼。
0: 对对对，我也能够把它找来推荐给你，推荐给立冬，啊，介绍给大家，啊，其实我也是一直筛选了很久啊。
2: 那听您这意思，筛选了很久，筛选了很久，那就是有好消息了呗。
0: 确实有好消息，像这样比较温和的这个多维呢，我已经找到了，我呢还在跟厂家呢全力的去争取。我说我们这儿人多，对不对？
2: 对，
0: 你能够一滴再滴那是最好。所以呢你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耐心的稍微等一等吧。
1: 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您能带来好消息啊。
0: 希望能如大家所愿吧。
1: 如果屏幕前的您呢也期待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那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动向啊，请持续关注我们，只要有最新的好消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位友叫沙漠晚霞，他说阮老师啊，您今儿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现在呢做什么呢都提不起劲儿，说没精神吧，家务活也没耽误，但就是感觉呢人特别累啊，关键这个血压呢他说也跟着添乱，都不知道换了多少降压药了也降不下来。大夫说呢你不行你配合点那个叶酸，他说我当时呢我也没当回事儿，一想到还要多花钱算了吧。现在看来呢我应该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片的，尤其这叶酸呢我得吃一吃了，方方面面的营养呢我都得给它补到位了。
0: 其实很多老同志啊都像这位朋友这样，就觉得回家以后啊在家里家务活没少干，营养呢可能这样那样，包括这个肉鱼蛋奶什么的也没少吃，但我怎么就觉得我累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营养有点跟不上了，而且呢关键的大夫也让你补叶酸了，这个真不是多花钱，是大夫帮你少换药让你少难受。
1: 而且呢叶酸呢也是我们身体啊容易缺少的维生素。
0: 说的没错，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我身体就缺营养，而且它从来不是说就缺一个的啊，就缺两个的，而是像那糖葫芦一样它缺一串，真的缺一串。除了刚才我给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叶酸啊，还有什么维生素 A 呀、B1 B2 B6 啊维 C 啊，其实这些维生素全是我们身体的基础营养， 要是把这些基础

0: 都补到位了，我们身体的底子它就牢了，人呢他干起活来有劲儿，做点家务他不疲劳不累，精神头也好，整个人的状态也好，而且你会发现你量量血压，血压会更加平稳。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调理其他的问题，那就是事半功倍呀。
1: 但是能不能事半功倍，这个就要看你了。
0: 你看我干嘛呀？
1: 这团购不得靠您吗？啊，这位有人都说了啊，怕自己买不好啊。现在的维生素的种类那么多，自己呢也不敢乱补，嗯，是吧？就特别信任您，就想参加您的团购。尤其是听您说到含有这种六种日常刚需的多种维生素，身体有需要，互相呢还能打配合。说这个配比又温和，人家都说了等你的好消息。
0: 团购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讲一下，不论是这个产品的品质，还是这个产品的价格，我虽然带着这个近视眼，还加点老花，但是我也盯得挺紧。只不过呢，我希望这次的团购能把这个价格谈得更加划算，就是让大家呢能身体里多一些营养，那么减少大家的负担。所以团购这事儿我心里有数，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2: 嗯，等你把这个价格谈的低一点啊，再低一点，那每个人呢都能轻松的参加团购了。嗯，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好，微友叫星辰大海，他发了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吧。
3: 啊，袁老师，您说的多种维生素啊，我还真想夸夸自己。我早就开始补了，当初啊还是我儿子给我买的多维，那时候啊没几个人懂这个，我一开始还嘀咕呢，补维生素干啥呀，多吃点菜不就够了吗？现在呀我觉得吃对了，你看我现在身体倍儿棒，连个风吹草动都没有，胃口还好，就是有点贵。我正犹豫要不要接着吃呢，这会儿一看你要办团购，团购价格多合适啊，这不正好吗？关键你找的多维还是那种高品质的，日常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能一次性补全，配比又温和，既能把营养补到位，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这回的团购啊，我势在必得，不光我势在必得，我那帮老姐妹呀、啊、也都得喊上一起跟着您补。
0: 这位女士啊，我觉得挺有远见的，刚子是不是？嗯，那她挺有福气，儿子又孝顺，自己呢也懂得去保养，早早的呢就把这个多维给补上了。你这个身体能不好吗？对不对？那还能让同龄羡慕你吗？对不对？我们很多的老姐妹呢，总觉得多吃点菜啊，我今天白菜，明天韭菜，后天什么这个西兰花等等，我多吃点菜就补够了。可是啊，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上了年纪，吸收差了，所以我们光靠吃饭真的补不全，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A 呀、啊、B1 B2 B6 叶酸维 C 这几样，在我们这些这个老年人的身体里是真的是特别容易缺乏。而且呢，关键这几种维生素之间呢，它们是互相配合的，协同作用的，这个协同作用能达到1+1=2的效果，不是单一的那种补一种那种效果，几种补1+1=2。所以我这次选择的多种维生素，就是要帮大家把营养基础呢打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一套打底，为我们的身体呢打好地基，抵抗力好了，胃口也好啊，人呢也有精神。这才是我们大家想要的目的。
1: 你其实说到底哈，嗯，人家最终的目的就是等您的这团购。
0: 又提这事，
1: 对，而且不还说了吗？嗯，哎呀，我要喊上我的老姐妹儿，您得抓紧了，就这意思。
0: 我这不已经是在紧赶慢赶了吗？那立冬，我问您，你想不想要个好价格？还有你
4: 需要啊？
0: 那你得等我跟厂家去谈呢。对不对？
2: 我相信袁老师一定会带来好消息。
0: 嗯，那我就告诉你，我也不会让你等得太久。
2: 你看，哎，
0: 有了最新的消息，我就在这儿，不通知你，就通知大家。
2: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袁老师的好消息啊。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立冬，嗯，
1: 好，微友叫岭南，岭南说想跟您说句心里话啊，自己呢吃多种维生素已经有一阵子了，吃完呢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心理的作用啊，反正就是感觉呢，浑身都轻快，精神头也足， 后来呢，他让老伴儿哈也跟着一块儿吃，老两口呢一块儿补这个营养。可是您说这俩人一块儿吃吧，这消耗的就快。
0: 那是
1: 啊，平时买吧，价格又不便宜，时间长了呢，有点心疼。
0: 嗯，
1: 正愁着说怎么能划算点给他续上呢？
0: 嗯，
1: 哎，您这边团购就来了，你这简直太及时了。
0: 嗯，
1: 他说您这团购哈，我特别信得过。
0: 嗯，
1: 品质又高，价格呢比那个市场价呢又划算太多了。这次呢，他的意思是一定要多囤点。
0: 嗯，
1: 啊，让老两口呢。接着吃，把这个基础的营养呢给补得足足的，那身体呢就一天比一天好。他说少生病，少遭罪，这个比什么都强。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的变化，哪是这个什么心理作用啊？
1: 嗯、
0: 那就是他营养补到位了，
1: 对，
0: 他那个底子慢慢的养起来了，人呢就觉得轻快有精神，
1: 营养足。
0: 对，关键的营养呢一定是老两口一起保养。互相陪着，互相督促，你今儿吃了没有啊？
1: 嗯，
0: 没吃，赶紧去吃一点啊，这是个好事儿啊。不过呢，这个俩人一起吃，那你买的这个多维肯定消耗快，你的开销随之也应该是上涨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还有这两位，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啊，就说想要一个团购。这团购呢，其实就是专门给大家谋福利的，既要东西靠谱，我们吃着放心，又要这个价钱实实在在啊，咱们尽量让大家呢别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袁老师，您这话一说出去
0: 啊，
2: 价格肯定是划算的
0: 啊，
2: 那大家都放心大胆的囤了，
0: 那就丰俭由人喽。
1: 嗯，
0: 老两口一起吃可能就要多囤点了，主要呢还是我们把这个基础营养打好，抵抗力好了，身子骨硬朗了，我们就少生病，少受罪，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这个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2: 嗯，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起来啊，如果你也想要为你的身体啊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有福相伴，精彩同行。近日，山西省2026悦享迎龄系列活动及第六届福彩福老社会敬老公益主题宣传活动三晋迎龄器乐艺术展演温情启幕。活动聚焦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以器乐艺术为载体，为省城老年艺术团队搭建展示风采的舞台，奏响新时代桑榆生辉的动人乐章。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扶老助老是山西福彩不变的公益初心。悦享迎龄系列活动作为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公益平台，让迎龄心声得以抒发，迎龄才艺尽情绽放。新时代养老不止物质生活的富足，更追求精神世界的丰盈。本次展演汇聚省城多支优秀老年器乐队伍，涵盖民族器乐、西洋器乐、民乐小合奏、中西乐器混搭合奏等多种表演形式。活动现场，山西黄河交响乐团、小甸区文化馆长治路分馆民乐小分队、山西金色时光交响管乐团、太原市新乐乐团等团队轮番登台，红旗颂恢弘大气，回望峥嵘革命岁月，金蛇狂舞欢腾热烈，传递吉祥喜乐，民歌连奏旧曲新声，焕发传统旋律全新活力，弹拨合奏保卫黄河，慷慨激昂，演绎不朽红色经典，器乐合奏我的祖国，深情诉说家国情怀。一曲曲或昂扬或婉转的乐曲，充分展现三晋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面貌。参演的老年艺术爱好者们以乐传情，用娴熟的演奏诉说对生活的热爱，尽显昂扬向上的银发风采。整场展演既是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更是新时代老年群体蓬勃生命力的生动见证。据了解，山西福彩持续把扶老放在公益重要位置。

志，深耕老年公益事业，打造福彩福老社会敬老公益品牌，不断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供给，助力广大老年朋友拥有更充实更高质量的晚年生活，让夕阳岁月更有乐趣更有尊严。三晋大地福彩旭光，2025年山西福彩坚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使命，锚定公益本源，以党建为引领，交出一份厚重的责任彩票答卷。公益善流普惠三晋民生，全年各类公益活动汇集1.5万人，持续举办福彩福老社会敬老系列活动，吸引上万名老年人参与。推进福彩公益季光明公益行，开展320场义诊讲座，开展福彩公益季留守儿童希望行，播出爱心鸡毛信栏目，把温暖送到困难群众身边。福彩赋能基层治理，通过多层次业务培训，持续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同时筑牢安全底线，完成全省销售网点年检，落实设备维保采购，开展漏洞扫描渗透测试，做好即开票配送安全兑奖全流程保障，落实运营平台流程审核，实现全年安全事故零发生。渠道建设不断拓展发展新格局，持续优化销售网点规范化建设，布局商业综合体、商超、户外销售厅、兼营渠道等多元场景，多措并举丰富销售矩阵，创新开展忻州古城主题活动福彩演唱会，借助新媒体矩阵扩大传播声量，用心做好热线服务，倾听群众诉求。近日太原福彩百店联动千人奇瓜主题活动正式启幕，一场热闹非凡的刮刮乐活动燃动山西太原。据了解，此次百店联动千人奇瓜活动以刮刮乐为纽带，丰富市民休闲文化生活，传递福利彩票公益内核。一张张彩票既承载着大众的幸运期盼，也汇聚起助力民生公益的涓涓暖流。中国福彩一起造福，晋彩公益行，下期不见不散。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

0: 联通我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 超市里。
8: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俺娘，俺哪知道他们宿舍在哪儿啊？
1: 那天天抱着孩子，我满面跑，还以为那个啥都知道了。
0: 俺哪天天跑了？这疼死我了！俺得去医院。
1: 这外面黑灯瞎火的，你咋走啊？再说俺们都不认识医院，这往哪儿走啊？咱？
0: 哎，你们快打个电话，给校长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个忙。
1: 哎呦喂，往小张家打电话，这半夜三更的，这谁敢啊？
0: 我敢，我去。
1: 哎呀，
0: 嫂子，你咋了？你憋不住了？哎，
1: 小姐，哦，俺痛治的羊水不臭了，
0: 啥破门哪破了？
1: 哎呀，你别问了，你快扶你嫂子躺下，把裤子扒下来。
0: 你扒裤子干啥？
1: 不扒裤子，咋上孩子呀？
0: 不是上医院上吗？
1: 上啥医院？羊水都破了，你先让他整在大马路上呀！你先要了娘俩的命啊！你，
0: 再加上。

0: 能行吗？你在家生不行，在大马路上生就行啊你！
1: 我是说没有医生行吗？
0: 不行也得行，要不你找个医生来。
1: 我哪找医生呢？
0: 真是的！
2: 快帮我看看，这孩子是不要出来了。
0: 漆黑漆黑的，
2: 头发谁的头发？
0: 你头发，你太累傻了你！
1: 我看看，哎呦，我都看见了，
2: 我看看，
0: 你别看了，
2: 真是你们行不行啊？
0: 那么去，倒杯热水，纸纸草纸，
2: 还有这还有啥嘞？这还有啥？
0: 哎呦，我干啥呀？快去拿水找纸你。
2: 你要干啥？
0: 不是啊，废话，接什么？
2: 你行吗？
0: 咋不行嘞？俺在老家，净看人家接生了。再说，俺自己个儿都生了仨了，都是在家生的，一个也没有上医院，哪个生的孬？接生？你又不接生，你洗手干啥？
2: 哎呀，谢谢，好帮你打下手。
0: 呀，行了，姑奶奶，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
2: 哎，你还没打肥皂呢。
0: 哎呀，来不及了。
2: 不行不行，得打。
0: 真麻烦，行，真是的，你行，
2: 哎，擦手擦手，
0: 哎呀，奶奶，俺算是服了你家这群人了。
3: 啊！不好了，孩子的头快要出来了，
0: 还是来了，快，
3: 来，我的老天爷呀，这孩子的头都要出来了，
2: 孩子头要出来了，这咋办呢？
3: 小白，
2: 你快动手啊！你快接生了，你干嘛站着不动啊？
0: 真是的，哎，孩子出来了，得叫脐带吧。呀，对呀，俺咋把这事给忘了？快，找把剪刀来，
2: 去，剪什么的剪子？
0: 剪脐带的剪子。
2: 俺家没有剪那啥的带子的剪子。
0: 姑奶奶，恁家有啥剪子都行都中。哎，你坚持住啊！再说，接手！你别叫了，你！要出来了，坚持住！
2: 来！
0: 尽管，
3: 得消消毒，消消毒。
0: 哦，对，当然得消消毒了。
3: 去洗洗。
0: 哎，光洗洗不行，得要用开水煮煮，也来不及了。那水还没开呢，这孩子都出来了，
2: 那咋办呢？
0: 那咋办？你就知道那咋办？赵平，辣酒来，辣酒，辣酒来。
2: 找辣酒干啥？你要喝呀？
0: 你啰嗦个啥呀？让你去你就去吧。
3: 哎呀，快点儿！哎，
0: 就要出来了，坚持住。你辣酒也得酒。
2: 来了，这酒行吗？
0: 也行，是辣酒就行。
2: 大哥说了，这酒可归了孩子。
0: 归也就是他了，现在啥能归过孩子的命？拿着。
2: 来一口，你想喝点，这酒挺贵的。哎呀，原来你是想喝这么贵的酒啊！
0: 去你娘的，齁辣的，齁难喝的，你以为爱喝呀？不是你家哎讲卫生哎干净吗？当然要好好消消毒了。那给我，
3: 你要干什么啊？
0: 消毒，给剪子消消毒。
3: 出来了，你拿着。
2: 你要伤人呢你！
0: 这，你拿着啊！坚持住，你使劲儿啊！孩子就要出来了，使劲儿，使劲儿的，
3: 没劲了，实在是没劲了，
0: 咋会没劲儿了呢？你吃了那么多饭，你吃哪儿去了你呀？使劲儿，像拉屎一样的，使劲儿！
3: 哎呦我，哎呀，你娘哎！
0: 啥时候了？快按着你嫂子的腿！啊！出来！你别动了啊！使劲儿！
4: 小倩，开，小三，
5: 我说，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4: 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瞧你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吃晚汇报的。我老婆那样的，关心还是要关心的。离生还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5: 那可说不准。那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要万一再提前了呢？
4: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5: 你回去干嘛？
6: 你们家的锅也没糊，
7: 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
8: 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哎，
6: 什么事儿啊？这是
9: 儿子哭啊？
10: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6: 你说梦话呢吧？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
9: 哎呀，江同志，恭喜您！
5: 又得了个大胖小子，什么？你说什么？哎呀，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多大！哎，嘿，窜的比兔子还快，哼！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
11: 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恁喊啥呀？俺听见了。哎呦，不弄。哼，恁砍人干啥呀？恁不认识俺了？有点儿。恁是谁呀？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5: 想，不认账完了。恁
11: 有哪刀？
5: 不认账是说正常的，对门又生了个儿子，你怎么没反应啊？哟，人家
11: 生了个娃，瞧把恁给高兴的，一遍又一遍的说。啥？你又皮紧了是吧？哎，说啥嘞？哈，来来来来，恁大恁大来，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
4: 啥？那说啥？那跟谁接生？
5: 哥，哥，你傻了？你高兴傻了？
6: 我刚……
5: 你要干啥？
7: 你哥是要检查。
5: 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你别弄了，把孩子给吵醒了。
6: 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5: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6: 哎，你没事吧？
7: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嘿，
6: 看见你撇嘴我就知道。你撇什么嘴啊？你以为撇嘴好看？
8: 回来了。
9: 啊，回来了。
8: 告诉你件稀奇的事儿，安杰生了，又生了个儿子。
9: 哦，江德福又生一个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
8: 嗯，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9: 这还不叫本事啊！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再一个一个的生，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
8: 你也就这件事占上风了，还没完没了的说了。
9: 哎，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追一阵子了。
8: 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9: 是，数目是追上了。可质量呢？嗯，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啊，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8: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呀、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9: 在哪儿？
8: 在家。
9: 在家里啊？
8: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9: 不是医生吗？
8: 是医生，那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 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
10: 哎，安杰没事吧？
8: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哎，你说稀奇不稀奇？
9: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傻人有傻福。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吗？哎，可怜呐，可怜。
8: 还好。

0: 集合了，醒醒，醒醒！睡得还挺香。哎呀，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得我都草去了。那是夜哭狼。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就在村口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往君子念三遍”。
1: 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0: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我看呐，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不愿意叫就别叫，又没拿枪逼着你叫。将军庆，那太一般了，还不如江国庆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我也没办法，谁让校长老婆啊把调子都定了。
1: 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
0: 那军庆完了呢？明清呗。
1: 行，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升。随你便吧。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升，你的好真是一样一样的升。
0: 再生个丫头，我就不生了。生个丫头，我就取名叫小样，就此打住。
1: 想的还挺周到。
2: 骑自行车吗？嗨，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我不会，不会骑。
3: 学呗。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
2: 你也太娇气了。哎，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3: 进岛？进什么岛？
2: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他不是要留校的吗？跑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来。
3: 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
2: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 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个人呀，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不是都
3: 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
2: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 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0: 你这样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球上找不到，那到哪儿去了？被你割让出卖了。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嘛。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1: 那可说不准，说不准你就少说两句，没人帮你当哑巴。哎，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3: 一个省一个省找。
4: 对呀，
5: 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6: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7: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
8: 还大海捞针呢，
7: 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
8: 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你不去能行吗？
6: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
8: 大不了就离婚。哎，你说到轻巧，什么话张口就来。
6: 哎呀，你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8: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6: 哎，这谁要离婚啊？
8: 啊？
6: 谁要离婚啊？
8: 啊？
6: 你要离婚啊？啊？
8: 对，是我。是我要离婚。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6: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
8: 谁是骗子啊？
6: 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8: 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6: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
8: 啊，杨
9: 书记说你要留校了，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8: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这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
9: 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8: 安姐，
9: 你叫个妈。
8: 好了，小妹，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
10: 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哎，
11: 哎，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
10: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来。你以为你是谁呀？
8: 我是谁呀？
10: 我能是谁呀？
8: 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
10: 行了，自己承认了，
11: 自己承认。
10: 那你承认你是骗子？哎，我可没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的老婆，那我也没办法。
8: 老弟啊，
10: 啊，
8: 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
10: 哎，我惯的还不够，还惯的不好，不赖他。
8: 赖我，哈哈哈！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啊，你都传达了，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哈哈哈！哎，这是啊啊，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
10: 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我知道，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呢？啊？
8: 哎，老蒋，什么时候走？很快，
10: 再有时间半个月吧。
8: 哦，
10: 他们也一起走吧？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
8: 我也不能把那捆了走啊！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我的工作没人能做，别没说。
10: 哎，这革命靠自觉，咱们呀就等他自己觉悟吧，啊！
12: 哎，
10: 你过来一下。干什么？
12: 哎，
10: 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12: 这是什么？
10: 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

0: 啊？我怎么找不到啊？
1: 哎呀，真是笨蛋！
2: 往左下角看。
0: 啊？就这么小啊？
2: 有大的。来，你看，是不是吧？有大的。
0: 你个骗子！
3: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4: 什么你呀、啊？
0: 哎，暂停，暂停！
4: 不管闲事儿。
3: 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0: 他说谁是骗子？
4: 跟你有关系吗？

0: 军事重地呢。
1: 这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跟你开玩笑吗？
0: 有甄别大的要塞吗？有甄别大的军事基地吗？
1: 怎么没有啊？钱起来别给我做坏了。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0: 以为我愿意看吗？
1: 真是对牛弹琴。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着一回对牛弹琴。我这么跟你说，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大。他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啊？
0: 谁是随军家属？
1: 你呀、啊，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
0: 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
1: 哎，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0: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1: 那也没那么严重，又不是谁离不开谁。哼，我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你怎么办？啊，你带了两个孩子，你一个人你怎么办呢？
0: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我带着孩子，我照样过。
1: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没有德华和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
0: 我怎么不能过？我过不好我还过不赖吗？
1: 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他们俩走人。
2: 你干嘛呢？这么不小心？
3: 啊？是我不小心。他让谁管？该管的人是他呀，对吧？
0: 国庆。哥，这衣服都带吗？
1: 都带，能带都带走。哎，德华，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
4: 那俺可做不到。你那媳妇儿谁团结得了？
1: 怎么不能啊？我跟你嫂子这不团结的挺好的吗？
4: 团结的好，
0: 人家咋不跟你一块儿走？
1: 那是暂时的，这过不了几天，他不是就追过来了吗？
4: 你那是，白天做梦，痴子乱想，这是你媳妇儿说的，
1: 是吗？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
4: 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你不信，你问他去。
1: 问就问。哎，是你说的吗？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这外面听了半天了，还听不明白？我猜的，你肯定说的是白日做梦，对不对？
0: 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
1: 哟，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
4: 你多倒点啊！你这水又不要钱。
5: 那是什么不要钱嘞？大改水不要钱啊！
4: 行，一会儿我给你钱，行了吧？
5: 那嫂子可真够倔的啊，说不去还真就不去了。换了俺可做不出来。
4: 你当然没事了，你从农村来，再到海岛上去，那不是一样吗？俺嫂子就不一样了。
5: 他有啥不一样啊？啊，俩脑袋四只眼啊！
4: 你再给我倒点儿。你农村妇女。俺嫂子是城市小姐，那能一样吗？
5: 谁是农村妇女？那还是农村妇女呢？那咋不跟着去嘞？
4: 俺去谁看孩子呀？俺又不是来看大人的。那孩子不去，俺咋去？俺去干啥？
5: 行，哎呀，这回啊，恁家可算是清静了。恁哥走了，保姆也走了，就剩下恁跟恁嫂子了。
4: 啥？俺那俩侄儿呢？他俩就不是人了。
5: 是哈，咋这俩小的给忘了？
6: 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
1: 换上你怎么办？
6: 早把他腿打折了，他 那怎么往外跑？
1: 得了，你也就是给嘴过过年，也没看你把你老婆收拾得多老实啊，
6: 起码不敢乱跑吧？
1: 他呀，那是不敢，万一跑丢了呢？
6: 说正经的吧，他不跟你走，你怎么办？
1: 哎呀，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
6: 你不是会骗吗？骗不了了，
1: 事太大，骗不动了。
6: 老弟啊，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
1: 为什么呀？
6: 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
1: 哎，你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啊？把你弄的，
6: 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1: 哎，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按理说呢，这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员的。
6: 当教员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1: 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
6: 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
1: 哎呀，他那是胡说八道。
6: 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的，打心里怵的。
1: 你怵的什么呀？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
6: 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啊。
1: 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
6: 老姜，这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这点资金都没有，还能两地分居吗？
6: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
0: 向后事，
7: 和江叔叔说一路顺风。
8: 江叔叔一路顺风。
7: 哎，好好好。
8: 江叔叔一路顺风。
7: 哎，好好好，走了。
9: 嘿，他家叔。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7: 你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
9: 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出出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来来、
7: 啊、好好、哎、我拿两个。净给我出洋相。
9: 俺出啥洋相来？俺又给恁丢啥人来？
10: 嫂子，来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
9: 还能光他一个人吃？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拿着拿着、哎、拿着。
7: 你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挤烂了都。
9: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啊。
7: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9: 气人家都不出来送你，你还替人家瞎操心。就是恁上辈子欠他嘞。
7: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我说老兄啊，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11: 我什么态度啊？
7: 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
11: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
7: 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
9: 哎呀，还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10: 他早就没娘了。
9: 那忘了妹子也不中啊。
10: 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
9: 哎，恁看恁看。
7: 哎
10: 呦，不是没长眼。
7: 我走了啊。行了，走吧。路上慢点开啊！哎，放心吧。

0: 上卫生所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豆娃说把粥，俺俩都掉坑里了。
1: 我擦，
0: 船上一扔。

0: 情，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我在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能做到。

0: 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

0: 我在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能做到。

0: 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5: 杀！杀！
6: 沈阳丢了！
7: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吧，人家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10: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1: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0: 嫂子，
1: 大华，那哨子回来了没？
2: 哎呀，老天爷，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0: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2: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0: 能懂个屁！
3: 行，那我回去了，好好睡一觉吧。
0: 看把他给弄的。

0: 还睡嘞？
1: 嗯，
0: 真能睡。
1: 嗯，
0: 哎呀，娃儿看个病能看一夜，谁信嘞？
1: 不是一夜，是半夜。
0: 半夜咋了？半夜也不行啊。哎，说是给娃儿往鞋里打油，打了一瓶子油，恁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还能跟俺说呀？恁嫂子啥也没说，
1: 她一回来就睡着呢，到现在还没醒呢。
0: 恁不说，哎，还忘了呢。你想着没？恁丁大哥跟恁嫂子说啥来着？
1: 说啥了？
0: 恁丁大哥放下恁那侄子，就跟恁嫂子说：“好好睡一觉吧。”
1: 那又怎么了？
0: 那又咋了？俺跟恁丁大哥都睡了快十年了，从来没让俺好好睡一觉。好好睡一觉吧。哟，俺那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气死了！德华，恁过来。德华，恁也不是外人，俺也不掖着藏着了，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
2: 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够啊？
0: 信，你信不信？
2: 啊？切，信不信由恁。切，俺能往自己男人身上泼脏水吗？俺又不傻，俺又不呆，俺能吗？
0: 哎呀，恁丁大哥就是喜欢那识文短字的女人。
2: 好险俺大字不是，是个睁眼瞎。恁嫂子又文化又漂亮，恁说恁丁大哥能不动心？
1: 你咋知道他们弄到一块儿去了？是你男人惦记俺嫂子，俺嫂子能看上你男人？
0: 哎，一个巴掌是拍不响啊，那一个巴掌想拍另一个巴掌，是啥难事啊？
2: 就算昨天晚上他俩没拍上
0: 啊，这邻里邻居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俩巴掌早晚拍上，咋办？
1: 那咱俩看严点儿。
0: 哎呦，我的傻妹妹呀、啊，咱俩打字不是一个，想看人家两个精明的人，能成啊？
1: 那你说咋办呢？
2: 那咋办？那咋办？啊，俺要是有啥办法，俺也就不愁了。
3: 走，老丁，吃饭去
4: 啊！啊，一会儿去。
5: 哎，
4: 王老师，下班了。
5: 丁大哥，下班了。
4: 你等会儿，我这有你两封信。
5: 哦。
4: 给，丰收了。
5: 谢谢啊。哎，怎么退回来了？我这地址写的没错啊。你笑什么？
4: 你不知道我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信封上怎么写的。
5: 哎呀，我是跟他逗着玩的。
4: 他也是跟你逗着玩的
5: 啊？
6: 你看啊，查无此人，退回原址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5: 哦，还真是的。
4: 他肯定是先把信看了，然后再封上，在原址退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5: 他真讨厌。谢谢啊。
4: 不客气。
5: 我走了。
4: 好。
0: 德华，
7: 你打饭去了？
0: 嗯。
7: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0: 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了？
7: 我哑巴了，我瞎了才好。
0: 叹啥气？
7: 你叹啥气呀？
0: 恁说嘞？
7: 俺不说。
0: 俺能不说？俺说。这咋回事嘛？这是。哎，
1: 你管好你男人就行了。他又不是个小孩，
0: 俺又不能天天看着他。
1: 那你说还有啥法儿？
0: 要按说，让您嫂子走，他到恁哥那儿去，让恁哥看着他。
1: 你说的倒轻巧，他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
0: 真是，咋才能让他走嘞？
8: 哎，您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1: 不在。你是谁？
8: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
1: 哦，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8: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哎呀，
1: 这是咋说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
8: 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0: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1: 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
2: 哎，杨书记。哎，
1: 杨书记，
2: 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
1: 啊啊，俺那也不管管他嫂子了，
3: 我管他什么呀？
2: 让他随军去。
4: 恁看，这撑杆儿和撑托老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3: 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1: 恁是他领导，他还不敢听您的。
3: 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2: 恁的意思是让他走？
3: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2: 对，
5: 那要是他再把孙妈叫来咋办？
3: 孙妈？孙妈是谁啊？
2: 咱家那保姆，咱家那佣人。
3: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5: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3: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用佣人呢？
2: 就是。
3: 真是乱弹气！
2: 太好了！
6: 来，进。
7: 我清，仁清，姑姑走了。
8: 哎呀，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住狼。
7: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哎
8: 呀，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7: 你哪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8: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都鸡飞蛋打了，看恁哥咋办？
7: 他家鸡飞蛋打，那你家就不鸡飞蛋打了？
8: 那鸡飞了还能回来呀？反正俺是不离婚。你看恁哥咋办？嗯，哎呀，行了，走吧，别磨蹭了，再磨蹭误了火车了。
7: 国庆，
9: 你去哪呀？
8: 哎呀，行了，别磨蹭了，再磨蹭就误了火车了。

0: 哎呦，不，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要别哭了。哎呀，那个小祖宗啊！哎呀，真是啥呀？这，
1: 他姑娘？
2: 妈妈，
0: 走了。
1: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啊。
1: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还说俺呢？恁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人家姑嫂好着嘞。
1: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1: 嫂子知道吗？哎呀，
0: 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了票走了。
1: 不会这么急吧？
0: 啊。不可了，不可了！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义呀！啊，哎呀，国庆啊，那个祖宗，你别哭了！哎呦，你那事儿都要哭了！
1: 来来来，过来
0: 过来过来过来，那个谢了。
1: 啊！哎呀，手抱抱！哎呀，过来。
3: 要说吧，他大姑父啊，平时话就多，那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4: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5: 别吵了，烦死人了。
4: 安心。你打算怎么办？
6: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5: 姐，
6: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
5: 啊？
6: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4: 有什么要帮忙的？

0: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1: 行，尽管搬吧。

0: 别哭了，哎呀，
1: 哎呀，恁娘哎，恁可算是回来了。
2: 德华呢？
1: 德华，
3: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来电报说她婆婆病危。
2: 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1: 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
2: 至于那么着急吗？连个招呼都不打。
1: 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
2: 谁送来的电报啊？
3: 问你呢。
1: 这是个解放军，是个解放军送来的。
2: 你看见了？
1: 俺看见了。
2: 大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哎，真没开玩笑，真的。那不信，那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2: 什么病危呀？骗鬼的吧？
1: 骗？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
2: 哼，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就行了。
1: 呀，你查，你干啥？查啥电报嘞？
2: 查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走，嘿，我去，
1: 你去。电报。
3: 睡觉。

0: 弄啥嘞？那么看着俺嘞？
1: 傻了吧？有电报吗？没有吧？
0: 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嘞？
1: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2: 那不骗人，那咋整啊？
3: 那他嫂子能让他走？这话能走得了吗？
1: 是。走就走吗？光明正大。干嘛编瞎话骗人呢？
0: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
1: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
0: 俺可没那脑子。哎呦呦，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咱学校的那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
1: 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姜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
0: 而哪个女人不简单？
1: 我说我们校长的老婆不简单。
0: 说她真的要去查电报，俺可咋办啊？
1: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她查个六啊？
4: 你说她可真精啊，还把您都给骗了，她都不信了。
1: 我看呢，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4: 哼，那恁舍得他走啊？还以为俺还舍不得他嘞。
2: 你看恁大，恁大，恁大算算了，俺都快累死了，你信你？你切。
5: 姐，
6: 放了信，
5: 保重啊！
7: 快点，快点啊！
5: 回去吧。
6: 上车。慢
5: 点。没事，
3: 你保重啊！
5: 放心吧。Thank you.

0: 你还好吗？还行吧。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还行。啊，你们单位运作搞得怎么样啊？你干嘛问这个？你要小心一点，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我不会成右派的。 还是小心一点好。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呀。要我说，你干脆去从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谁说女子？
1: 想请仙，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访面。
2: 大嫂，哎，
1: 恁来了。哎，恁坐，恁坐。坐了。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
2: 哦。啊。你问。
1: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2: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
1: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2: 我有个熟人要去哪儿。
1: 哦，那是江参谋长的房区啊，是他们家去，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3: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啊。
1: 坐会儿啊。
3: 他说的是谁呀？
1: 我哪知道啊。
3: 俺还以为恁知道嘞。你别没事找事儿啊！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访面。等哑巴算了。
4: 安杰。 你进来一下。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我说什么话了？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 只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5: 下班了，今儿咋真早嘞？恁哪身子干啥呀？
4: 嫂子，我要走了。
5: 你要走了？你上哪儿去啊？
4: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哎，真嘞？你啥时候走啊？切，太好了！来，你先坐着。

0: 咱还不开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啊，都已经等了5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2: 哎呀，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3: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2: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到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4: 小黄，
5: 哎，咋的？
4: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5: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一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4: 好。
6: 弟弟，来，带我弟弟妈妈去关窗，我看啊。

0: 吃啊。
1: 妈妈，我害怕。
0: 谁呀？
2: 老婆，我小黄。
0: 哦，国庆，你看着弟弟啊。看好弟弟啊！
2: 嫂子，是我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啊，还有火柴，来，
0: 谢谢啊。
2: 这样屋里就亮了，刮台风啊，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

0: 嫂子，嫂子，哎，嫂子，哎
1: 呀，嫂子，我跟石涛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
2: 好，
1: 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啊。
2: 好，
1: 哎，还有这个，你披上。哎，
2: 谢谢。
3: 哎呦，小娃娃啊，嗯，怎么好？啊，来把衣服穿上。来，穿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啊，真乖，来，嘿嘿，好乖，哎呀，哎哎，来来来，慢点啊，来来来，来，嫂子，你坐这儿吧。哎，
4: 陆师傅，麻烦上一下菜来。
5: 来来来，
1: 哎呀，饿了吧？啊，
5: 真可爱，嫂子。

0: 谢谢师傅啊！哎呦，好，来，哎，嫂子，赶紧吃吧，啊！
1: 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0: 胃不舒服？啊，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1: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吃吧。
0: 啊，来，吃吧吃吧，来来来。
2: 多吃点啊！哎，嫂子，给他吃点吧。
0: 嫂子，嫂子，嫂子，哎。

0: 知道您不舒服，我告诉陆师傅给您做的电风扇。
1: 哎，好，谢谢啊。
0: 别凉了啊，行，老师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嫂子，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
0: 啊，
1: 好。哎，国庆，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国庆，来，醒醒哦。

0: 慢点，走，嫂子，没事，嫂子，来，走，没事，把手伸给我，
1: 这怎么上啊？
2: 不怕，过来，没事，把手伸给我，来，
0: 来，
2: 慢点，来，鞋掉了，好，哎，收拾，哎，我这宝贝儿子。
3: 慢点，慢点，哎，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
4: 那你再睡会儿吧，我出去了啊。走，走，
1: 厕所在哪儿？
4: 我问你话呢。
5: 你问我什么？厕所在哪儿？哦，那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啊，多脏啊！
6: 厕所在外边，
5: 家里没厕所。哎，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 那儿男厕所你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1: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
5: 哎，不用那么凑合，那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

0: 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 操作简单。

0: 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

0: 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

0: 水在哪
1: 啊？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
0: 你不说我还以为这是海水呢。
1: 来吧。本来呀，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了。
0: 怎么不方便啊？
1: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0: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1: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0: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1: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啊？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担半担挑啊，别急，啊。啊，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0: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爸爸。
1: 哎，呀，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啊，
2: 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
1: 这别人也搬家，这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呀，你看看这瓶瓶罐罐，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
2: 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1: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2: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1: 行行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2: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1: 干什么事情你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啊？你先做饭、啊。
2: 我也是想做来着，可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1: 来来，过来，我教你。
2: 你看你弟弟，啊。

0: 我早大睡，估计是累。
1: 怎么了？
0: 这是信号，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0: 因为吹熄灯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起诉去啊！晚上就来不及了，快！

0: 雕个舞。
1: 哎呀，又静又静，这孩子刚睡，你叫什么也在这叫
0: 啊？看不见了。
1: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啊？
2: 哼，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似的。
0: 你本来就欠我的嘛，你不承认啊？
1: 啊，我承认，我承认。
2: 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啊。
0: 这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2: 奶奶的，那没电了。哎，你快点吧啊。
0: 怎么办啊？
2: 没事，来把手给我。
0: 水还没倒呢。
2: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碰着什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2: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0: 咱俩的家为什么光我碰你不碰？
2: 啊，因为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3: 哎，别碰我！
0: 点着了没有啊？
2: 哎，奶奶的，没油了。
0: 哎呦，你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这日子怎么过的？
2: 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也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真香啊！哎，你斜眼看更漂亮。
1: 哎呦，我操！
0: 碰着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
2: 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
0: 过的什么日子？
2: 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0: 盼我干嘛？
2: 你说呢？
0: 讨厌。
2: 哎，完了没有啊？奶奶。
0: 哎，拆完了。哎呀，干什么呀？
2: 我干了革命，给你说个。
0: 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2: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呢，
0: 啊！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2: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过来。
0: 讨厌啊！你看我干嘛？
4: 真美呀！
2: 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0: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
2: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0: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2: 着什么急呀？先歇一段。
0: 歇一段就歇一段，谁也不愿意歇一段。左边还是右边啊？

0: 在这儿还能笑得出来，真是。
1: 你说话算话吗？
2: 你什么意思啊？嗯，
1: 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
2: 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80码都拉不回来。
1: 人家是一言既出，4码难追。
2: 那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洗。他们是4匹马，我是8匹马。
1: 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
2: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2: 啊，来，我烧过。
1: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2: 我也说了。怎么了？
1: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2: 哦，
1: 嗯，
2: 你回来你？
1: 是，我实在憋不住了。
2: 那你到厕所上啊？
1: 就那厕所啊。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
2: 多大？
1: 这么大。哎，这么大。哎，这么大呢。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
2: 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1: 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上，味儿不味儿啊？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
2: 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
3: 妈妈，妈妈，弟弟要尿了。
4: 嗯，哎呀，国庆啊，哎，回来了，来，过来，
3: 回来了，
5: 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老吹号啊？
4: 军营嘛，就是按照号声来过日子的。
5: 这是什么号啊？
4: 啊，这是开放号。
5: 那刚才呢？
4: 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5: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4: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5: 管得可真够宽的，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
4: 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来，过来。哎呀，这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
5: 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
4: 怎么，你心里不热啊？
5: 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4: 别这是整天的，这是乡下农村，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5: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是城市。
4: 城市，城市，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
5: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4: 这毛病怎么不改一改呢？啊，信口开河不过脑子。

0: 大娘啊，你可真阔气啊！你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啊！哎，早就听说参谋长家属是个大户人家小姐，还真不假啊！你看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
1: 哎呀，我的个娘啊！
0: 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的。

0: 香啊！
1: 哎呀，你说说你啊，这么多！
0: 哎呀，我的娘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我的娘啊！这也是你的？
2: 啊，
0: 这漏这么多，你敢穿？哎呦，我这个亲娘啊！哎，这不是电影里女特务穿的吗？哎呀，这也是你的？
2: 啊！
0: 哎呀哟，我的娘啊！这你能穿出去？哎呦，我的个亲娘！
2: 家里都收拾好了。
0: 哎呀，哎呀，你家东西咋这么多呢？哎呀，可真阔气。哎呀妈呀，这收拾的咋这么好呢？啊？哎呦，我的个娘啊！哎呀，你家咋这么多杯子呀？这我一辈子也打不完呢。啊？哎，家里有啥事儿要我帮忙的？哎，
1: 没有没有，没什么事儿。
0: 哎呀，你可别客气，反正我也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搭把手帮你一起收拾啊。
1: 哎哎，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
0: 哎呀，谢啥呀？这老话说得好，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
1: 就是，就是就是，
0: 那好，哎，那你有啥事儿随时叫我，哎，我走了，走了啊！
1: 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

0: 整风运动也推动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跃进。
1: 参谋长，参谋长，等等等等，你家可真阔气啊！你好衣服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2: 你到我家里去了？
1: 哎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都生过两个孩子的人了。哎呦，我的个娘，看着就跟大姑娘似的。
3: 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啊？
1: 累，你又不帮着挑。
2: 他可真能干，
3: 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
2: 有劲还不好啊？
3: 一个女人要那么多的劲干什么？
2: 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了？
3: 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哎，你老婆能挑得动吗？你舍得让她挑吗？
2: 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
3: 切，你先别气，等她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

0: 哎呀，真不错！哎，国庆，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1: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哎，
0: 安琪，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1: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够我干一阵。
0: 哎，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还用你相信？
0: 别让给我关迷魂汤了，我不吃这一套。嗨，看看，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来，给我，
2: 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了。
0: 来，陪你弟走外边。哎，我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
1: 人还会拉风去，
0: 不见得，真的不见得。
1: 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呢。
0: 别老动不动乡下人，乡下人呢？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1: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
0: 啊，王主任，怎么了？
1: 哪儿的主任啊？哪级干部？
0: 政治部主任，书记干部。
1: 你问这干什么？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
0: 都哪样啊？
1: 都二百五样，都王秀娥那样。
0: 哎哎哎哎，妈，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二百五二百五的？要是没王秀娥，你安。

0: 爷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箱，那还两说呢。
1: 你以为我愿意拉风箱？拉风箱有什么好的？
0: 拉风箱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了强。
1: 你说谁死啊？
0: 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你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
1: 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0: 难道不是啊？
1: 是，哼，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箱啊？
0: 啊？怎么了？啊？怎么了？谁尿了？我看看，怎么又尿了？来，吃点这个。看见了，这小孩子。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
1: 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
2: 江叔叔。
1: 谁？
0: 哎，好。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进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2: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0: 嗯，太好了，这不就一盘啊？这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
2: 我们家才一人一盘。
0: 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啊。谢谢你啊，回去吧。嗯，可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我请吃饺子啊。来，哎，你不吃啊？
1: 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
0: 这谁又惹你了？
1: 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这小家子气真烦人。
0: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啊、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
1: 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0: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
1: 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了。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收头啊？

0: 哎，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的，你才反动。

0: 喂，
1: 喂，总机，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
2: 啊，接过来吧。
1: 好的，参谋长来了。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0: 有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0: 那就是啥也没有。
1: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好多都飘着，挺瘆人的。
0: 有什么可瘆人的呀？就你事儿多。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2: 可能是那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1: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儿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0: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
2: 就你毛病多。
3: 怎么着？啥事到了？咱们该走了。
0: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1: 嫌我啰嗦？讨厌。
4: 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1: 敢说我啰嗦？讨厌。

0: 走啊！哎，干
1: 啥？怎么回事？哪来的？这太不人！
2: 怎么了？看什么呢？这是？
3: 不是，是你家属吧？
1: 他娘的，这出什么洋相呢？
3: 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挑水了。
0: 一个人，
4: 走，
0: 从军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走。
5: 你这是何必呢？
6: 离我远点。
7: 面向大海。

0: 姨，你摇，摇，摇，
1: 摇。
0: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2: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3: 哦，哎，你别去，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回来。
4: 多好玩呀，多有意思呀！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0: 谢谢啊。
1: 没事。
0: 哎呀，怪我，我忘了，你头一回答谁肯定跳不了满的。

0: 行了吧？这次肯定行了。慢点啊！
1: 好了，这下行了。
0: 再往后一点。
1: 对，
0: 好。小心啊！
1: 哎，那我走了。
0: 哎，你等等，
1: 怎么了？
0: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1: 行，没问题。

0: 情。
1: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 不逛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2: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来抽这个，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0: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 别忘了吃药哟。
1: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 不管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2: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来抽看看，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

0: 2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管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喂，收到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0。

0: 远，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管了，回去。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喂，臭蛋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您没事吧？
1: 一二三，一二三。

0: 活的跟娘了。
1: 有娘生没娘叫个玩意儿，
2: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1: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海洋，你给我回来！你皮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回家去。
3: 烦死人了，再哭！

0: 你还挺能干的，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
1: 我看不像。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
0: 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有什么可轰动的？
1: 哎，你干什么呀？
0: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
0: 臭毛病。
1: 臭毛病，臭毛病也。

0: 碰你，没有你的许可，我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啊？
1: 哎，干什么？
0: 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
1: 哎呀！
2: 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辛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3: 哎呀，我的个娘啊！
2: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4: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1: 不错什么呀？
4: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
0: 怎么会呢？
1: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
0: 啊？
1: 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0: 按说应该看不见
1: 啊！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
0: 哎呀，你急什么呀？
4: 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

0: 来。
1: 嗯。老王。
2: 哦，来了肉。嗯。
1: 哎呀，吃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3: 家常便饭。
4: 香啊，那坐下再吃点啊。
2: 坐一块吃点。
1: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
4: 哎呀，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的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1: 啊，欢迎参观的。
2: 嗯。
1: 哎，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4: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
1: 哦，是吗？
4: 啊，
1: 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4: 欢迎参观。
2: 你参观，参观，参观。
1: 走。
4: 哎，来来
1: 来，你们吃啊。
2: 好了，好了，好了。
1: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你先下去。怎么了？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哎呀，放心，压不塌。吃吧，吃吧，吃吧。没事啊，走走走。 没事儿，上，啊。

0: 看得见吗？
1: 看不见。
0: 就是，你的屁股随便看。
1: 讨厌你。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0: 哼，我能看出你美。
2: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2: 这有啥风景呀？哎呀，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2: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腚。
3: 妈，你们笑什么？
2: 我们，
3: 你们娘阿姨。
2: 哎呀，笑死我！
4: 只有人民公社才可能把人的力量扩展到大规模采集和加工野生植物的领域，让他们出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
5: 国庆，国庆，你干嘛？
6: 干什么呢？国庆，
5: 出来。
6: 行，吃完了吗？
7: 吃完了，
6: 吃完了，出去玩去。
7: 我也吃完了。
6: 哎，回来，回来，回来，把这给我打扫了，浪费粮食。
0: 别吃。
6: 看着点弟弟啊。
7: 知道吗？
6: 哎，老师你干不干？
2: 老师？
6: 嗯。
2: 什么老师？
6: 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2: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6: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2: 去。干嘛不去？
6: 当孩子王你也去？
2: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6: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2: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你就知道怕影响。
6: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
2: 嗯，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6: 影响。
2: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6: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2: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6: 你干什么？你我没吃完呢。
2: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那影响不就得了？

0: 同学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跟老师念一遍：思物素。
1: 思物素。
0: 思物素。
2: 不能打架了，要注意团结，知道吗？
3: 知道。
2: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
4: 嗯，
2: 还习惯吧？
4: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2: 慢慢习惯呗。

0: 你说话真好听。
1: 嗯，真的。
2: 老师们好。
3: 老师们好。
4: 哎，你好。
5: 你们好。
0: 真的很好听。
1: 嗯，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5: 什么味道？
0: 女人味儿。
5: 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0: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6: 好好吃，打饭了。哎，好，老师，下午1点出发啊。
7: 好嘞，好嘞，好嘞。
6: 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8: 我也是刚下班，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6: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8: 你要去小黑山岛？
6: 啊，是啊，有问题吗？
8: 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
6: 这片区域的这个联防警备要加强。好，脱贫工作呢，完了以后跟我说。好。
9: 吴小姐，没什么要工啊，干活，快点干活。
10: 上船了。

0: 回来了。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的了，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0: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
1: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啊？
0: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
1: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你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
0: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1: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得很快嘛，还学会划清界限。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0: 老欧不是右派？
1: 什么老欧啊？人家是欧阳。
0: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

0: 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
1: 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0: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
1: 嗯。

0: 进去吧，请进。你看什么？收拾得挺干净的。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孩子们呢？
1: 在邻居那儿呢，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哦，那收钱呢？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多少钱一个月啊？
0: 7块。
1: 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
0: 给你找个杯子。
1: 那不是有吗？ 哪能让你用那个？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
0: 我去。

0: 我可爱你们了，快叫小姨，
1: 快呀，
2: 小姨，
0: 哎，
2: 你们谁叫安然？你叫安然，那你是安诺。

0: 我干嘛回去？人家特意来看咱们，你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
1: 爱算什么算什么，我不回去，我不想见他。为什么？不为什么，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那你让我跟他们怎么说？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 你就说没找到我，你就说我出海了。

0: 阿姨，您快上船吧，船快开了。
1: 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1: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姐，你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啊，
1: 好吃，
0: 吃掉。
1: 它才吃的，还是？
0: 对呀、啊，不吃掉吗？
2: 你妈呢？
0: 在家里。

0: 回来了，怎么样？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他钱给留下了。
1: 哎，我说你呀，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大包小包的，多扎眼呢。
0: 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1: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0: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1: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0: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好，好，好，好，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1: 讨厌，我哪儿错了？
2: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1: 亲爱的，
0: 哎，
1: 跟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0: 什么好消息啊？
1: 我可能怀孕了。
0: 啊？可能？
1: 十有八九吧。
0: 你去医院了？
1: 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0: 好，晚安。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我就给你立功。
1: 怎么立呀？
0: 这么立。
3: 妈妈，妈妈，不好了，不好了！
1: 又怎么了？
3: 死了，死了！
1: 谁死了？
3: 小军快死了！
2: 哈哈哈哈哈！

0: 弟弟还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1: 来，
0: 喝水去。
1: 啊，老师。哎呀，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0: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怎么那么巧啊？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哎，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呀？
0: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1: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0: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
1: 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来，我来。走吧。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呀？
2: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2: 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检查了？
1: 臭毛病还不少。
0: 走吧。
1: 哎呀，呛不死你！
0: 快说，检查怎么样了？
2: 检查的不怎么样。
0: 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
2: 毛病大了。
0: 什么毛病？什么毛病？
2: 双胞胎，两个孩子。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

0: 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 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 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

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

0: 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

0: 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的假的？
1: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0: 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1: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请问你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啊？啊？
1: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
0: 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老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1: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0: 没人着急着让你上这个班儿。
1: 那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0: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那个班，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
1: 哎，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0: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呢？切，
1: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0: 生八胞胎也不行？哎，慢点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着了。
1: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0: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哎，注意影响，那不是在家里头。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德华来看孩子。
1: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0: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他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1: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老奸巨猾。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真是。哎，小心！
2: 慢点啊，你俩。哎，安老师，哎，哟，中不中啊这个？
3: 你说呢？哎，
4: 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3: 你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4: 那有什么难听的？哎，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3: 哎哎，你们好。
4: 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瓣呢。你怀的不会是花瓣吧？
3: 我哪有那本事。
4: 哎，你们好。哎，
3: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4: 喝咖啡？嗯，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哎，你男人不在吧？
3: 什么我男人啊？是我丈夫。
4: 嗯，还不都一样啊。

0: 也不问问是谁。
1: 这岛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儿去了呀？
3: 哎呀妈！天哪！这太好看了！哎呀，哪件我都喜欢。哎呀，哪件我都想穿。哪件都好看。
1: 你的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的，很配你。嗯。
3: 我要不还是穿这件儿。我更喜欢这件。

0: 你好了吗？
1: 你快点啊！
2: 好了好了。
1: 哎呀，真漂亮，
2: 转一圈。
1: 哎呀，真漂亮，来，
3: 这是干啥呢？
1: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怎么样，好喝吗？
1: 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
0: 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儿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
0: 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
1: 那当然了，我哪能跟你比啊。你生在哪儿，我生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哎，
0: 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1: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0: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呢。啊，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
1: 哎呦，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0: 你至于吗？
1: 真的真的，你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
0: 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啊。
2: 这不是葛老师吧？啊，今天下午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
3: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那喝水也算玩啊。
2: 你也过来吧，也过来玩会儿。
3: 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
1: 他来了我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1: 我跟他说什么？
0: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去给他拿被子。
4: 你看，我说不敲门吧。
5: 李安老师干啥去啊？
1: 他去给你拿被子。
5: 我又不渴不喝水。
3: 哎，不用拿了。
1: 嗯，坐。
5: 啊，好。哎呀，坐呀。哎，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啊，
1: 是吗？啊，都说我什么了？
5: 说你歌唱得好，画也画得好。
1: 没有，一般画。
0: 哎呀，我这个娘啊！哎呀，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1: 一点一点的洗。哎
0: 呀，你也不嫌麻烦，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用得了啊？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
1: 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2: 哎呀，我的个娘啊！
0: 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
3: 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
0: 哎呀，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
3: 你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
2: 哎呀，
0: 哎呀呀呀，这
2: 娘啊！哎呦，这可咋办呀？
0: 这很贵吧？
2: 没事没事，
3: 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
0: 你的，哎，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俺老师给我喝啥了？
4: 喝什么了？
0: 喝，哎，喝什么来着？喝的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这咋到了嘴边就给想不起来了呢？
4: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
0: 哎呀，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4: 娘，你好好想想。
5: 想什么想？好好吃饭。
0: 我想起来了，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4: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
0: 还说啥？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
5: 还要我跟你说啊，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将来会吃亏的，吃大亏。
4: 会吃大病。
5: 你说
0: 咋顶上嘴了呢？这熊孩子，吃吧吃吧。
4: 你听那于爸的女儿胡说，他还有脸说我马虎？他才马虎呢！他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3节课。
0: 那你咋不说是你们笨，学不会？
4: 什么学不会？是他教乱套了，哪个班教了，哪个班没教，他都搞不清楚，还有脸说我马虎？
5: 那你们给他提个醒不就得了？
4: 谁稀得给他提个醒啊？乱套了更好，反正我们不愿意上音乐课，不爱学唱新歌。
0: 哎呀，你说这些熊孩子，你咋就不知道好呢？哎，那么俊的老师教你们唱歌，那是你们的福气，你知道不？
4: 俊有个屁用，不还是嫁不出去，不还是老姑娘？
5: 你这孩子，该打了。
0: 就是
4: 个老姑娘了，叫她挑肥拣瘦的，将来不一定嫁给什么丑八怪呢。
5: 还在说。
0: 行了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吃个花生米，嘴堵上。熊孩子。

0: 哎，别来了，我来，给我，到这边来，到这边。
1: 你呀，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这怎么行啊？
2: 你随便，随你的便。
1: 那我就拍电报了啊。
2: 拍吧。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0: 那梯子干什么？
2: 你说呢？
1: 你想上房揭瓦？
2: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1: 呦呦呦，这自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
2: 行吗？
1: 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就摔仨。
2: 放心，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

0: 去，我也要去码头。
1: 风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0: 我打电话问问。喂，总机吗？我要接码头。
2: 哎，好的。

0: 怎么回事儿？听说军船停在小会社不走了。
1: 嗯，风太大，走不了了。
0: 那你妹怎么办呢？
1: 住你姐家呗。
0: 哎，她家能住得下吗？
1: 挤一挤呗。
0: 讨厌，那能挤吗？
2: 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0: 什么事？我不会乱说的。
2: 我那是偷听的，听政委跟司令讲的。
0: 哎，你说，我不会说的。
2: 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
0: 真的？
2: 当然真的。
0: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2: 当然有钱了，你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2: 怪不得什么？
0: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甩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3: 笑什么？值班的时候笑什么？
4: 队长啊。写多少完人？
5: 小张，是住这儿吗？
6: 没错，就是这儿。
5: 是住在这儿啊？这不啊，是住这儿啊？哎呦，荷花吗？他怎么来了？他大姨，啊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
7: 变化很大是吧？
5: 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7: 是吗？老了老了。
4: 给你俩写作业。
5: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是姐夫吧？
7: 是啊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5: 认是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
7: 变成什么样了？
5: 哎，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8: 哎，这位同志是？
5: 哦，他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
7: 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
6: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5: 你走吧，小张。
6: 啊，我走了。
8: 哎，哎，喝口水吧。
6: 不用了，不用了。
8: 啊，
6: 不用了。
8: 哎，谢谢你啊。
7: 潘大姨，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还住这样的房子？啊，
5: 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
7: 没有，怎么会呢？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快坐，快坐。
5: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7: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5: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哎，俺妹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就行了。哎呀，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1: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
2: 你笑什么？
0: 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我该哪样？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啊，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
2: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让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个呼噜打的。
2: 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你怎么不打呀？我从小就不打。所以你
1: 家教好。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2: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
1: 这日子过得，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你怎么不说话啊？
2: 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唉，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这不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这
1: 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嗯，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也是，
0: 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走吧，早走早踏实。
1: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呀？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佣人。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

0: 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 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

0: 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

0: 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

0: 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5: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 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0: 虎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2015年9月，山西晋城高平市的张秀荣和几个朋友约着去城南的养老院里献爱心。那天是个周末，天气特别好，他们陪老人聊天，帮老人整理床铺，给老人包饺子，有说有笑的，别提多高兴了。忙活了一整天，大家收拾东西准备走， 张秀荣的衣角

0: 就被人拽住了。他回头一看，是一位个子不高、稍有些驼背的老奶奶。
1: 闺女，下次还能来看看我们不？
0: 张秀荣愣住了，他张了张嘴，想说我尽量，我争取。可看着老人那双眼睛，所有的话都咽了回去。
2: 啊，来，我一定来。
0: 老人笑了，而张秀荣则站在原地，一直看着那个颤颤巍巍的背影走回院子。他不知道这句来一定来会改变他往后10年的生活。回去之后，张秀荣翻来覆去想了一晚上，那双眼睛，那句问话，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拔不出来。他想起自己的父母，小时候不论自己家里有多难，爸妈总是会尽其所能的去帮助别人，并且常对他说，答应了别人的事儿一定要做到。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可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
3: 如果能组一支队伍，大家轮着去，不就能多去几次了吗？
0: 第二天他就开始打电话。
4: 喂，哎，老刘，咱们组个志愿服务队吧。小李，你手巧，咱们去给老人理发吧。王姐，你会修脚，你来不来？
0: 可得到的答案却是，
5: 太累了，周末想歇歇。
6: 哎呀，这家里孩子没人带，
0: 一个不成他就打两个，两个不成他就跑三家。有人说他轴，可他知道这是他答应过的事儿。张秀荣果然没有食言。2016年3月，爱在身边志愿服务队成立了。没有工具，大家就一起凑；没有场地，张秀荣就腾出自家房子做仓库。队伍有了，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2016年，张秀荣带着志愿者们第一次下乡送爱心。他们张罗好剪刀、梳子、泡脚桶、血压计，整整齐齐摆在村口。可他们从早晨一直等到中午，一个老人都没等来。
7: 哎，咱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0: 张秀荣没吭声，心里却越来越沉。他找到一位路过的村民打听。
4: 哎，老乡，是不是通知没发出去啊？
8: 老人们都说了，哪有免费的好事啊，肯定是来卖货的，去一趟就得掏钱。
0: 张秀荣想解释，但却咽了回去，只说了一句，没关系，咱一家一家请。队员们分头行动，敲门解释，被拒绝再敲门。有的老人隔着门缝往外看，摆摆手说不去，队员们就笑着多劝几句。
9: 真的，大娘，真不要钱，不信我先给您理一个。
0: 好不容易一位老大娘将信将疑地坐下来，理完发，她拿着镜子照了照，又伸手摸了摸口袋，抬头看向张秀荣，迟迟不敢起身。张秀荣笑笑，蹲下来握住她的手。
4: 哎呦，大妈，我们真不收钱，就是来给您免费服务的，啥钱都不用花啊。
0: 听完张秀荣的话，老人站起身，拄着拐杖站在一旁，主动帮志愿者们一起吆喝。
1: 哎呀，真不花钱，你们快去试试。
0: 原本空荡荡的村口一下子热闹了起来。那天他们给30多位老人理了发、洗了脚、测了血压。一位老大爷理完发，对着镜子照了又照，
8: 好几年没这么精神了。
0: 另一位老大爷拉着张秀荣的手问他，
8: 闺女，你们以后还来吗？
4: 嗯，来，一定来。
0: 这一次张秀荣没有一点犹豫。后来这句话他说了很多次，每一次都算数。志愿服务做多了，张秀荣发现比起理发和洗脚，老人们最需要的其实是有人陪他们说说话。

0: 靳家村的老人说想听高平古书了，张秀荣当场许诺一定让大家听个够。他联系到曲艺团，多次上门邀请，一周后熟悉的曲调传遍了整个村庄。在张秀荣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爱在身边志愿服务队，从最初的三四个人到如今的300多人，他们走遍了90多个村庄，服务了上万名老人。更让张秀荣欣慰的是，他的女儿也做起了公益，那颗善的种子从他的父母传给他，又从他传给女儿，如今正在更多人的心里生根发芽。10多年过去了，那句来早已不单单是张秀荣一人的承诺，在每一个需要的地方，总会有人站出来回答，来，我一定来。因为那句承诺扎下的根已经足够深了。
1: 这11年，我只想实实在在为老人和困难群众做些事，他们的笑容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0: 见这么大，这网速都
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我们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9: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0: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9: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9: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2: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13: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4: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6: 量身
1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

0: 联通我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五百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沃土育新苗，山西以公费农科生机制破解基层人才困局。
1: 安全发展护航三件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中央媒体聚焦山西新农具。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025年，山西首批88名公费农科生全部入编上岗。一年来，他们包村联户推广技术，把选种育苗、病虫害防控、农产品电商这些实用本领送到了田间地头。这项入学有编、毕业有岗的政策是如何提出、怎么落地的？记者在山西农业大学见到了6年前提出那份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植物保护学院院长马瑞燕。
2: 眼下，2022级公费农科生正在等待入职通知。马瑞燕给他的毕业生陈正宇拨取了视频电话。
3: 哎，正宇好啊，看见你很开心。你这是在哪儿了？在地里头了？
4: 我这在我家乡这附近的一个企业，今天下乡学习一些现代植保的一些技术。
2: 这通电话让马瑞燕想起6年前的情形。2019年，乡镇农技站撤并分流后，基层农技力量一度青黄不接，基层缺人，可人才不愿来，来了也留不住。这个死结引起了马瑞燕的忧虑。
3: 发现我们地方农林院校，有70%的学生是来自农村的。将近有50%的学生是要贷款来完成学业的。我们也到了乡村做过一些调研，有一些县城

0: 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受过农业教育的人，可能不足10%。
1: 2020年5月，马瑞燕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了关于推动每省一校实施公费农科生定向招生培养的建议。第二年，山西开始探索公费农科生定向培养模式。但和普通招生不同，公费农科生需要以需定招。每年招生前，农业农村部门联合编制部门对全省乡镇农技岗位编制缺口逐一摸排，各县根据本地主导产业上报需求，省里统筹确定招什么专业、招多少人、定向到哪些区域，每一个招生名额都对应着基层一个真实的岗位缺口。
2: 先有岗位缺口，后定招生计划，避免脱离实际、盲目扩招。我们不搞脱离地方产业的泛化培养。
1: 需求摸清了，接下来是协同破题。围绕招、育、用、留四个环节，省农业农村厅牵头抓总，编制部门保编制，人社部门保岗位，教育部门保政策，财政部门保经费，山西农业大学保质量，六个部门各司其职，环环相扣。这套机制运转了6年，从2021年的2个专业88个名额起步，到今年覆盖10个市31个县区，
3: 确保招生培养与基层岗位需求精准对接。公费农科生已经成为山西基层农技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品牌。
1: 学生招来了，怎么培养？山西农业大学给出的答案是量身打造。正值暑期，在山西农业大学的试验田里，农学院的老师正带着几名研究生和公费农科生做杂交鉴定。
4: 通过这个田间的一个科研训练，然后让他们至少了解这个作物生长阶段它都应该怎么样管理，将来步入基层的这个工作当中呢，能够更游刃有余吧。
1: 田野里许多2023级公费农科生已经扎了1个多月。
5: 咱们必须要下到这个农田实践，把这个课本上的知识落实，然后更好的去服务咱们乡下。
6: 我们多了政策学、畜牧学、园艺，然后包括这个农机，我们都学一点，我们学的多一点，然后就能帮老百姓解决的问题就多一点。
1: 田间科研训练只是培养体系的一部分，在山西农业大学，公费农科生的培养还有一个独特的模式——四合院。这不是一个真的院子，而是专业学院、耕读书院、科技小院、产业研究院四个平台的协同育人机制。
7: 专业学院负责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科研素养和服务基层的综合能力，科技小院为学生的教学实习、科研实践等活动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产业研究院有助于学生了解相关产业发展，学院通过耕读讲堂等方式将耕读教育有机融入学生培养过程。
1: 为了这批定向培养的人才，学校还从课程设置到实践教学都做了专门设计。课程上突出专业加多模块，学农学的也要懂动科、植保、农林经济管理。实践上强调4年不断线，大一县情调研，大二产业调研，大三生产实习，大四顶岗实习，直接对接未来岗位。
8: 公费农科生实践教学的比例我们要求是35%，更加体现这个公费农科生会实操、实践能力强、能够解决基层实践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导向。
2: 在下着去上优先选拔愿意投身家乡三农四业的学生，在留着住上落实乡镇补贴等各项政策，在干得好上补齐书本知识和田间实操特别短板，真正让公费农科生扎下根，能干事出实际。
1: 从一份建议到一项制度，从首批88人到累计近700人，山西用6年时间探索出一条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基层农技人才培育之路。从编制留人到事业留人，这项制度还在不断完善，乡村人才振兴的源头活水正汩汩而来。山西台报道。 连日来，我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市内涝、低洼区域积水等风险隐患增多。为保障汛期安全，各地提前部署、快速响应、细化落实隐患排查、应急抢险各项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忻州市城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小时降水量达到36.1毫米，部分路段出现积水。面对突发雨情，当地城市管理局立即启动防汛应急响应，160名应急队员分组在城区易积水路段应急值守点位展开巡查处置。经过近一小时的紧急处置，路段积水快速排除，道路交通有序恢复正常秩序。
9: 针对积水路段，我们采取强排的措施啊，确保积水能够快速排出，及时的恢复这个道路通畅啊。我们将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应对，严防发生这个城市内涝。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城区北大街街道后底沟社区南向，这里呢地势低洼，人流车流都比较大，是社区的重点防汛区域。进入汛期以来呢，特别是大雨天气，社区工作人员都会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地降低降雨对居民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的风险。
1: 阳泉市城区后底沟社区地处低洼地段，老旧平房集中，防汛压力较大。社区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护、雨后整改工作机制，组织工作人员对危房墙体、排水管网不间断巡查，同时通过广播喇叭、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开展防汛避险科普宣传，提升群众防灾自救意识。
11: 密切关注天气雨情变化，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不断补齐基层防汛短板，优化应急处置预案，以常态化巡查、精准化防控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忻州台和阳泉台报道。8月14号，科技日报刊发进字号机器人在田间大显身手，深入报道了我省因地制宜研发的农业机器人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田间的故事。进字号机器人在田间大显身手，这篇报道通过政策加实力，梳理了山西因地制宜打造新农具、推动全链条规模化落地的实践路径。文章说，针对70%耕地为丘陵山地、常规农机难以适配、特色作物用工短板突出的农情，山西出台山西省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推动高校院所科技企业联合攻关，打造一批以机试地、实用好用的农业机器人，并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太原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黄花菜智能采摘机器人投入田间实操，山西农大联合企业推出可在20度坡地作业的大地智牛丘陵山区智能覆膜播种机器人，填补国内同类装备空白。农新硅谷开发出西红柿采摘、畜牧巡检机器人等专用装备，一批进字号农业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另一方面，政策补贴同步发力，山西每年安排省级财政资金2300余万元，联动实施90余项农机新装备新技术推广项目，扶持建成57个智慧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尝到智能装备带来的甜头，越来越多农业经营主体主动拥抱农业机器人，从植保作业到大田播种，从畜禽巡检到果蔬分拣，山西农业机器人应用多点开花，从零散试验走向全链条规模化落地。从播种到采收，从管户到加工，从大田到设施，山西正以沿用并进的方式，让更多新农具在黄土地上发挥作用。

0: 付费综合利用率达到76.82%，这是朔州作为全国首批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交出的最新成绩。在我省各地，煤干石做成了绿色砂浆，粉煤灰做成了环保砖，还能变成种植土和石油催化剂。煤炭开采产生的工业固废，通过技术赋能，走出了多条变废为宝的新路。
1: 在朔州一家建材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粉煤灰经过配比、压制等工序，变成了一批批环保免烧砖。原本露天堆存的工业固废，现在成了市政工程、建筑工程里的新型绿色建材。仅这家企业一年能消耗粉煤灰26万吨。
2: 我们依托自主研发的转输配方体系与精准工艺调控技术，把周边煤矿电厂产生的粉煤灰

0: 公园管委会加工成透水砖，保温提供等建材产品，顺利通过国家质量认证与绿色产品认证。
1: 粉煤灰能做砖，煤干石还能做种植土。在朔州晋北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研发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记录用复合有机土壤栽培植株的生长状态。多年来，这家研发中心通过自主研发，让煤干石成为富含养分、有机质和矿物质的种植土，目前已取得国家发明专利。
2: 通过专业工艺消除固废砖的不稳定成分，重塑土壤团粒结构，让原本废弃的工业废料变成可直接用于生态修复的优质种植基质。目前这套技术成熟稳定，能够大批量消纳本地煤基固废。
1: 朔州是典型的煤电城市，年产煤炭近2亿吨，产出煤干石3000多万吨，粉煤灰1000万吨。作为全国首批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目前朔州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76.82%。
3: 下一步重点是引导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大研发投入，加快绿色工厂、创新型企业、零碳工厂创建，布局和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使我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向高端化、高质化利用延伸。
1: 朔州把固废做成了绿色建材、优质种植土，晋城高平则把煤干石做成了绿色砂浆。在晋城高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这家企业的车间里，全长170多米的全封闭智能生产线正高效运行。煤干石经过智能分选、破碎筛分等工序，变成了绿色砂浆产品。
4: 煤干石生产的砂浆产品各项性能优于国家标准，与传统产品相比成本降低约1/3，市场竞争力突出，产品已应用于各类建筑。
1: 目前企业已在新疆、内蒙、陕西等地推广复制这一模式，同步在本地加快推进100万吨级煤基固废高质利用项目建设。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消纳煤干石等固废1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0万吨。从粉煤灰做砖到煤干石做种植土和绿色砂浆，我省固废利用已经布局到建材、有机种植土、石油催化剂等多个品类，以专业化园区、产业链条、重点企业、核心产品为支撑的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山西台综合报道。
5: 给汽车充电只需要喝一杯咖啡的时间，用电全靠头顶的太阳。近日，我省首个光储超充一体化智慧电站完成了2期升级，正式试运营。它不仅让新能源汽车实现了极速补能，更通过智慧系统把光伏发电吃干榨尽，为我省智慧电网建设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样板。
6: 这里是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樊庄充电站，总占地面积2310平方米，相当于5个半篮球场的大小。今年6月，2期项目升级后，目前电站开启了自发自用余电储存模式，充电成本更低，刷新着车主们的补能体验。
7: 我是从湖北旅游到大同来了以后呢，特别的意外，有快充，有超充，这是我从湖北自驾到大同来一路上最好的一个充电桩。
6: 车主口中的最好源于这里硬件的全新升级，在这个拥有29根充电桩，可同时满足50辆车的充电场站里，超快充电桩占到了40%，但更核心的变化藏在地下。
8: 在我身后的是我们2期新增设的高网型储能和低压柔值系统。
6: 2期项目的核心是一套能自主思考的智慧微电网，新增的构网型储能和低压柔值系统让这个充电站不再只是一个耗电终端，而是一个能发电、能储能、能调度的能源枢纽。
8: 低压柔性直流互联系统，它可以通过我们的低压柔值变换器将我们的光伏迅速的流转到各个相变中，保持我们的相变光伏原核匹配，解决了一些原来的光伏消纳困难、大量光伏流失的问题。
6: 简单来说，新系统能把光伏发的电快速合理的分配使用，避免了光能浪费。同时，新型储能设备一改过去单一储电功能，用电低谷时设备自动存电，用电高峰时自动放电补能，遇到电网波动、供电不稳的情况还能及时稳压保电。
9: 2期绿电占比由30%提升至60%左右，光伏就地消纳率由70%提升至95%左右。
6: 从能充电到充好电，再到智慧用电， 作为我省首个

0: 光储超充一体化样板。项目的此次升级不仅为我省智慧电网建设积累了经验，更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新路。山西台报道。
1: 在这个夏天去山西避暑，到山西过22度的夏天等话题频频登上热搜。山西凭借独特的气候条件、令人震撼的山河画卷、丰富的优质文旅产品供给，让人们在三晋大地感受别样的夏日文旅体验。
2: 在位于吕梁山脉南段的临汾市云丘山景区，今年新打造的戏水乐园里吸引不少游客体验游玩。山涧临海戏水玩闹的独特体验，让大家享受夏日专属浪漫。
3: 非常凉快，还可以跟 NPC 互动，饮西瓜吃，特别适合到云丘山来玩。
4: 为这儿的清凉项目种草了，非常不错，门票花的是真值呀。
2: 今年夏天，云丘山将景区特色与夏日清凉元素深度融合，万年冰冻、浅滩溯溪等经典与全新旅游产品组合发力，更好满足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
5: 接待游客7.7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8.9%，收入达到1709万元，同比增长3.2%，活动累计提供了超过200个工作岗位。
2: 脚踏长城夯土，体验边塞风光。在广武国际滑雪场，这里打破滑雪场只在冬季运营的季节限制，盘活闲置山地资源，从冰雪运动场地转型为四季可游的近郊休闲目的地。
6: 这里的滑草、露营、夜晚听歌都非常不错，山野氛围也很强，是周末放松解压的好地方。
7: 以往广武只有冬季热闹，如今我们用美食、音乐、趣味互动聚拢人气，培育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满足大众夏日出行需求，让广武实现冬有冰雪、夏有清风，一年四季都值得大家前来游玩。
2: 夜幕降临，各地夜经济火热起来。晋中太谷区怡然青年市集采用可移动封闭餐车标准化布局，同时设置免费公益摊位，各类特色小吃、非遗文创琳琅满目，处处洋溢着热闹鲜活的烟火气。晋中介休则搭建中医药文化夜市，让市民朋友在散步纳凉的同时，体验中医、学习养生等六大板块知识，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8: 受到广大市民的踊跃参与，大家非常的喜欢。
2: 在晋城泽州，当地聚焦本土特色文化，打造全域文化惠民盛宴，
9: 极大的丰富了老百姓的夜生活。
10: 非常高兴能来到这样的舞台宣传我们的上档帮子。
2: 这个夏天，山西用22摄氏度的自然凉意与36.5摄氏度的待客热忱，编织出一幅全龄友好、全季可游、全时精彩的文旅新图景。山西台综合报道。
11: 近日，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9月1号起，我省进一步统一项目内涵、计价规则，推动医疗服务收费更加透明规范，更好适配临床诊疗实际需要。
0: 其中，口腔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由219项整合规范为114项。颌面外科类由99项整合规范为71项，病理类由56项整合规范为28项，药学类由8项整合规范为10项。新增设立门诊诊查费、住院诊查费和中药配方颗粒调剂费等45项价格项目。本次整合规范坚持以服务产出为导向，以价格平移为原则，采取合并同类项、清理冗余项目、统一项目名称、计价单位等方式，实现价格项目与操作步骤、诊疗细节脱钩，提升项目对新技术、新疗法的兼容适配性。其中，口腔类覆盖牙体牙髓、口腔外科、口腔修复、口腔正畸、口腔黏膜、口腔综合六大临床领域。药学类补齐药学技术劳务价值价格短板，设立中药配方颗粒调剂费，同时实行中药配方颗粒零差率政策，有力巩固药品零加成落地实施成果，破解以药养医，引导药价合理回归。省医保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政策落实效果监督指导和跟踪评价，持续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结构，助力全省医疗服务行业高质量规范发展。山西台报道。
2: 8月15号，省运会竞技体育网球比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在5天的赛事中，来自8个市的143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最终6个项目的奖牌分别为大同、阳泉等代表队获得。
11: 下面请看联播快报。太原海关消息，今年前7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797.6亿元，其中进口406.9亿元，同比增长4.6%。7月份，我省进出口112.7亿元，进口64.1亿元，同比增长23.8%。从活跃企业数量看，前7个月，我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2825家，同比增加50.1%。民营企业为稳外贸的中坚力量，进出口408.4亿元，同比增长19.9%，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1.2%。
1: 近日，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山西汾阳新花村镇汾好沟东汉墓 M18 发掘资料，墓葬结构完整，墓主应为当地的豪族或官吏。汾阳新花村 M18 形制未见于山西地区以往的考古发现中，且出土了一批有时代特征的典型器物，在山西地区的东汉墓葬中具有代表性，对研究山西地区东汉晚期的社会格局、砖室墓的演变情况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11: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锦坡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受到天气系统的影响，明后两天我省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水。首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局部和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部的局地有中雨。重点关注到了后天，其实呢全省大部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北部的局部、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是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区甚至会出现暴雨，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及时防范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在雨水的影响之下，18号当天除了阳泉和晋中之外，其他大部的最高温度都不足30度。接下来邀您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多云，18到31度，大同晴转多云，12到27度，朔州阴转多云，13到27度，新州多云，16到31度，吕梁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晋中多云，16到32度，阳泉多云，16到31度，长治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晋城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临汾小雨，25到31度，运城阴转小雨，23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

0: 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0: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

0: 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1: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2: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3: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1: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4: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1: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5: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派队了，给送家狗方便了。
1: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6: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7: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1: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8: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呢，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的采出来。
1: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

0: 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1: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

0: 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 13.6%， 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1: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2: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5个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30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3: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4: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

0: 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1: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3: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4: 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5: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2: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6: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2: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7: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2: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8: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2: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9: 陪跑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2: 仅一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10: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胜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1: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2: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

0: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宁辉岩式样的上千次动容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0: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宁辉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

0: 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六十军起义的事已经板上钉钉，只是郑洞国和新七军的工作还没有进展。
1: 六十军本身就和新七军的矛盾冲突。六号认为，如果在起义当天不做好万全准备，那么新七军很可能向六十军展开进攻。这样的话，城内会大乱，
2: 绝不能乱。
1: 长春还是贯彻以新战为上的原则，攻城、武装斗争永远放在后面。嗯，
0: 我们也是这个思路。
1: 老罗，嗯，你告诉长春剪纸，无论如何，新七军内部必须攻破。
2: 这是长春的最后一战，
1: 东北的父老乡亲
0: 都等待着他们的胜利。好，我让他们全力以赴。
3: 请几位过来，是想就东北与华北的战局联动做一个探讨，希望可以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光庭不代表徐州，我把他留在东北，可以缓解一下进入的军事压力。光庭啊，
4: 嗯，
3: 希望你们可以放弃前线，京城合作。你先讲两句吧。
4: 那好。
3: 这个方案是总统亲自拟定的，我只是代为宣讲。首先，长春部队必须要尽快突围，在最短时间内牵制住北方的共军。廖耀湘则必须西进，因为辽西共军在锦州一役中已经伤亡巨大，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整补充。 如果廖耀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与重新集结的葫芦岛侯进入兵团夹击锦州，则我军还有翻盘的可能。
5: 讲得好，医生啊，华北小总也应该尽快的派出兵力去东北，可以对进入的军队进行有效的补充嘛，对吧？
3: 嗯。

0: 建楚啊，前几天倒是跟我探讨了这个西进锦州的必要性。他认为，就目前的态势，
1: 他的上上之策就是，把他的主力兵团通过海路撤到华北去，保存实力。
0: 而我个人认为，西进兵团唯一的出路，就是东撤沈阳，与剿总的
2: 主力部队汇合，这样才能坚守东北最后一个堡垒。如此才会有战略均衡的希望。
3: 你讲的希望，就是畏缩不战。
0: 总统，不叫萎缩，应该叫主动战略转移，比较合适啊。
3: 战局已经至此了，我们还怎么战略转移呀？
4: 我觉着应该是东西并进，寻找机会。
3: 和共军的主力决一死战，这才是东北的希望嘛！
0: 总统，我们都应该理智一点，是吧？
2: 锦州一战，我军占据优势，
0: 可还是败了。那么事到如今，我们凭什么和共军决一死战？
3: 锦州丢了，就是因为有人贪生怕死，东北的大局才会如此。所以现在更加应该鼓舞人心嘛！料想不能退，绝不可以退。向西，只有大家决一死战，东北才有最后赢得胜利的希望。
2: 总统说的是。

0: 我会命令建筑继续西进，夺回锦州。
1: 好，医生啊，你的意见呢？讲两句吧。
2: 总统说的对，我听从总统的安排。

0: 如果大家都可以听从中央的战略决策，那么不但锦州可以夺回来，整个东北，我们都有翻盘的可能。 三位，拜托三位了。
1: 是。

0: 医生和俊如呢？夫人，来光亭，坐下吃饭。来光亭，吃。
1: 校长，在您心中。
0: 收复锦州，胜算有几成啊？60%的把握是有的。数学生直言，就战局的发展来看，剑出兵团，东退营口，不失为目前最该采取的战略。另外一方面，傅作义也绝对不可能马上就出兵关外。收复锦州。
2: 前景不容乐观，总统，长春急电。
0: 贵琴怎么样了？电报上面只有4个字：“来生再见。”
1: 贵琴决心承认了。

0: 我们去，快走，我们去哪儿？啊！你快走，放开我！
1: 军长，暂五十二师师长和两个团长都被控制住了，剩下的军官愿意听你号令。
2: 好，人就别杀了，绑好，让他们一起看着长春解放。
1: 是。
2: 军长，解放军接收部队已经分批刺入城，正在帮我们巩固中山路防线。
1: 新七军有什么反应？没有动静。
2: 没有动静，就是最可怕的动静。命令各师，严阵以待。是。
3: 现在新七军和正将军总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现在是在起义，最后交给解放军的绝对不能是一座焦土之城。
4: 军长，新七军已经有动静。

0: 司令，新七军龙参谋长电话。
1: 不是郑洞国。司令，对不起。你们也想好了？已经达成共识，我新七军决定全军放下武器，接受共军改编，共军也已经同意。
2: 保障司令官以下的生命财产安全。不止六十军，你们内部也早已为共军覆食。
1: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共军新战的能耐，比兵战还要厉害。
2: 知道了，你们去吧，我不会阻拦。
1: 请郑司令。 跟我们一道行动，大势已去，还请郑司令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早下决心吧。决心？这决心其实早就下了。我们各有各的使命。你们都去吧。我这中央银行大楼，大炮也打不透的，我自己守就是了。

0: 进入长春，六十军已经开始向城外移动，要开王九台整军，新七军也已经全部交出武器，共军已经把银行大楼重重包围，我们的守卫部队还在和共军浴血奋战，誓死不退。司令，我们。
1: 司令，司令，
2: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0: 报告总统。
1: 杜将军，长春已于昨夜被共军占领，
2: 长春守军60军和新七军全部投降共军，
1: 只有郑洞国将军率领孤军在中央银行奋战至最后一卒后，郑将军不肯受辱，自杀殉国。
3: 什么？光庭啊，你和桂婷是至交，节哀啊。
4: 我与桂婷并肩作战多年，我们既是曾经的战友，也是现在的至交。他就这样去了，心痛啊。
3: 光庭啊，桂婷堪称是党国军人的楷模呀。

0: 他有几次机会可以撤离长春，可是他选择了和士兵和城池共存亡。党国现在缺的就是这样的军人啊。
1: 桂天是真正的军人，他的一生都以军人的使命为己任。
2: 小张的命令是让他守住长春，所以他就死守到底。
0: 广弟啊，我们拟个宴殿吧，让英雄之魂来激励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抗击共党。
2: 此事责无旁贷，我马上就去秦校长扶正就是了。
3: 报告。
0: 又怎么了？
3: 刚收到更可靠的情报，郑洞国将军没有死。
0: 啊？
3: 他不光没有死，还在部下的胁迫之下向共党投降了。
4: 不要司令！司令！
5: 司令！
6: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啊！
4: 司令，降了吧。
7: 我现在就是要降，来不及了，共军已经打到门口了。
6: 司令，门口没有共军攻击，那是我们叛军不悦，让弟兄们朝天上打枪的。司令，我们已经跟共产党方面谈好了，只要您现在点头，我们就还算投诚啊。
4: 郑司令，为了剩下老弟兄，您就答应了吧。您就答应了吧。
8: 您就答应了吧。
6: 司令，投诚吧。
9: 可耻。
3: 另有消息称，共党内部已将郑将军投诚的消息大书特书，今天就会登上他们的日报。
6: 够了。
2: 桂廷投降之事，我会在军中通报，让全军将士引以为戒。
10: 你爹，固守长春之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坚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英勇作战，弹尽粮绝，于21日发进最后一弹，壮烈成人，属下300将士皆以身殉国。通报全军，尽快简报。
3: 是。
2: 校长，这样可以吗？
0: 广庭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11: 这个蒋委员长啊，就是有这个能耐啊，把活的说成死的。打仗不行，这吹牛可是有一套啊。
12: 其实蒋某人也没有说错，
13: 那个郑洞国在蒋家王朝是死了，
12: 可是，在新中国人民政权里，却有了新生啊！
14: 主席啊，锦州、长春都解决了，东北局势呢，可是豁然开朗了。
12: 嗯啊，
15: 中原地区，郑州战役马上开打，如果顺利取胜，未来中原的局势也是越来越乐观的。
12: 嗯，东北的决战形势已成。华北傅作义暂时不会跑，早晚要完成战略包围。华东战场，华野原定计划，只打两淮，只搞掉敌人两个师，啊，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小了？啊，
11: 主席啊，你就直说吧，有多大的胃口？
12: 吃掉整个黄白韬兵团。
14: 主席。这么大，华野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呀？全国战场一盘棋，我们在东北的这步棋还没有下定，华东再开大战的话，恐怕所有的资源跟不上去啊。
15: 是的，主席啊，我也有这个担心啊。贪多嚼不烂，我们的指挥能力也是要经过

0: 战斗考验的，先别打这么大，我们一场一场打的。
1: 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蒋介石同样在面对。我想他现在肯定希望我们的仗可以一场一场打，这样他就可以且战且退，把兵力集中在他的周围，负隅顽抗。我们啊，必须打碎他的如意算盘。
2: 来喽！
3: 哎呦，哎
2: 呦，热呀！啊，哎呀，哎，伯承、赵平，快来上桌呀！哎，菜都齐了。哎，来尝尝我的手艺，哎，看看怎么样？
4: 这同志啊，啊，早就对你的厨艺有所耳闻，看来今天我们可以一饱口福了啊！
2: 听伯承这么一讲啊，我反倒紧张了。要是不好吃的话，那多没意思哦。
5: 陈老总，今天张罗这顿分别宴，我看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嗯，简简单单，情意深重。
4: 哎，谁透
2: 啊，早说好了。哎，这个碗碟不光不许下桌呀。啊，嗯。哎，有菜没有酒啊？哎，等等啊。哎，来了。哎，酒。
5: 哎，来。
2: 哎，
5: 哎，
2: 完了，空了。哎呦，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我给喝光了。
5: 一定是他作诗的时候啊，憋不出什么好词来，跟酒较上劲了。哎
2: 呀，有酒才有诗嘛。
4: 我看啊，索性我们就拿凉白开，以水代酒。啊，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啊，清清白白，回味无穷啊。
5: 哎，来，
2: 你看看你们两个啊，待在一起是越来越像了啊。刚才一个是情意深重，马上又有一个讲回味无穷。
5: 中野，加上你陈老总啊，我们就是这个三英荟萃。嗯，来，干一个。
2: 来，
4: 好。嗯，
2: 干一个。
4: 嗯，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按照主席的战略构想，中原野战军兵分两路，分别去牵制徐州的刘峙集团和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为华东野战军重创敌军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盘大棋啊。
6: 嗯
4: 啊，小平政委，你和陈司令员马上就要去攻打郑州了。我的想法是要把这一纵、三纵、四纵和九纵全都带上。
6: 嗯，
4: 刘峙虽蠢，但是这邱清泉和孙元良还是不能小觑。
5: 嗯，中野把最精锐的部队都带走了，那你在豫西怎么办呢？
4: 我需要对付的就是一个白崇禧嘛。
6: 嗯，
4: 这么多年来他跟老蒋一直都是貌合神离。
6: 嗯，
4: 我想我们应该有机会去周旋，倘若这黄维和那个整天背着罗盘靠着看风水打仗的张干跟我玩真的，那我索性就带上队伍上大别山跟他们打游击就是了嘛。啊，
5: 哎，把我那个警卫连带上啊，一定要带走。
4: 嗯，
5: 哦，还有这个送你的。
4: 哟，这个要得。嗯，
5: 你看啊，你眼睛不好。
4: 好东西嘛。
5: 现在戴这个眼镜啊都快磨花了。试试看。
4: 哎，这个好。哎，清楚得很呐。好好好。这个一定要留下。嗯。哎，小平啊，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5: 哦。
4: 猜猜是什么？
5: 扑克牌，
2: 哎，
4: 对头。带上吧，路上和陈司令员你们还可以解解闷啊。
5: 嗯，哎呀，上次我那副啊，在去西柏坡的路上不晓得怎么搞丢了，心痛了好几天。伯承啊，话不多，但他什么都记在心里头。
4: 嗯，

0: 刘邓刘邓这两个字之间呢、啊、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哟。原来还不相信，到了你们中野一看啊，果不其然，中原还逐鹿，投笔是荣轩，纵横既不咎，慷慨志犹存。
1: 好诗啊、嗯、我们攻打郑州，威逼开封徐州，就是为了配合华野联合作战。嗯，确实是逐鹿中原。
2: 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了，中原大战也即将打响，我们今天的分别，嗯，就是为了明天的慷慨相见。来，我提议，为了预祝郑州胜利解放，
1: 预祝博城在豫西开辟新的局面，
0: 祝我们早日相见，早日打胜仗啊。哎，到时候啊，这个酒我是会管够的。喝真酒啊。
1: 可以一起打扑克。
0: 对头。干。
3: 爸爸。你说共产党的报纸里面，郑洞国还活着，
4: 率部投诚。
3: 但是国民党的报纸上，郑叔叔已经死了，自杀殉国。我们该信哪一个呀？
5: 你认为呢？
3: 我认为都对。
5: 都对。
3: 嗯，郑叔叔在旧的世界里面已经死了。可是他在新的世界里面还活着，可能还活得更好呢。
5: 冯菊，这种话不能乱说。
3: 蒋公为了面子，连自己部下的生死都可胡说，我随便说几句实话怎么了？
5: 用不了多久，北平就会变成另一个长春，我也会变成另一个郑洞国的。
6: 蒋总统突然到了，急着要见您。

0: 哎呀，王婷啊，哎呀，让你久等了，刚从北平回来吧？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新的没有，不过校长这次给我下了狠命令，魏老总务必抛下一切杂念，调动沈阳全部的兵力，配合廖耀湘、胡静茹，把锦州夺回来。
2: 哎，我听说郑桂亭殉国的事儿，是你和总统商量好了搞出来的？
0: 好嘛，我们这些个在外的将领的生死，
2: 就是总统一句话啊，
0: 说死就死啊，说活你不想活也得努力活。
1: 魏老总，桂亭之事已经过去了，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判。眼下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辽西战场的增兵问题，也不能一直这样逃避下去了。
0: 你这次到沈阳不是来主政军事的吗？你调动你的，你打仗自己去打，不用向我解释啊。
1: 魏老总，你才是东北剿总司令，我怎么可以擅自调动部队？
0: 我是司令，我自己都忘了。
1: 我知道总统突然派我来，你心中抵触，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也请你替我想一想，我的心中又有多少苦楚。我来沈阳只是挂了一个副司令的虚职，我的部队都不在我的身边，我等于什么都没有。我想要扭转时局，可是我一个人做不到。
0: 王婷啊，
2: 你越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再敷衍你啊。
0: 我知道他们外边怎么说我啊，说我卫立煌只守不打，甘愿做缩头乌龟。
2: 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1: 愿闻其详。
0: 我卫立煌一生爱兵如子，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的士兵做无谓的牺牲。
1: 你怎么知道是无谓的牺牲呢？
0: 难道不是吗？不，这仗你能打得赢吗？啊，这个大局你能改变得了吗？作为地方的主政官，我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全这一切，保全我们士兵的生命，这有错吗？你说啊？不，你们心里头不舒服，把我撤了就完了，让我挂在这儿干什么呀？
1: 你以为总统不想撤了你吗？啊？只是大敌当前，你手上的部队是东北最后的希望，贸然撤了，东北的局势将会更加失控。魏老总，我现在是在恳求你，想想党国吧，想想你当兵时的誓言吧。
2: 我当兵时发的誓言是在孙文先生面前发的，
0: 保家卫国，保护好跟我战斗的将士的生命，我做到了。
1: 卫立煌，你少拿孙文先生的名头来砸我。你的意思，要继续当你的缩头乌龟，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往辽西战场？
0: 光子，你好好想想吧，为什么要打这仗？为谁打？如果单单是为了他蒋公的面子，你发个枪让他自己打去。

0: 医生，
1: 总统，您这又是何苦呢？
0: 你的病连我都调不动，你要在上面签个字，我只要94和105这两个军，让他们北上支援一下侯静茹，可以吗？
1: 总统，锦州已经丢了，现在去夺，怕来不及了吧？
0: 来得及，只要你们都可以听从我的号令，只要你们每个人没有二心。
1: 可是总统，华北的局势现在非常严峻，此时调两个军去东北，如果万一……当然，我说万一有个闪失，华北可就危险了。恳请总统容我再好好想想。
0: 如果东北丢失了，你华北还能安宁吗？医生啊，不要只考虑华北，考虑一下党国的大业。如果这两个军能和东北的部队会合的话，我们是有机会翻盘的。我现在站在这里，把调令递给你，我请求你签字，可以吗？
1: 总统，不是我不想调兵，原因是，我正在部署一个绝密的计划，所以我手里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
0: 什么样的计划？连我都不晓得。
1: 原本想有了眉目再向您请示。

但是今天看来，不说是不行了，总统。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不要说扭转东北的局面，乃至全国战局，都会随之扭转的。

0: 是我，
1: 校长。
0: 情况有变，副作医所部不再参加警审会战，另有任务了。
2: 什么任务？
0: 这个你不用知道。
3: 我已经打电话给廖耀湘，
4: 命令廖耀湘所部
0: 继续向黑山方向挺进。你要劝说一下卫立煌，让他把主力从沈阳城撤出来。
4: 向西。要积极地参加围剿林彪所部的战斗，
0: 还有锦湖方向的侯静茹所部不可以撤出战场，一定要寻找共军，决一死战。
2: 校长，我刚和卫立煌谈过，他
4: 谈不拢就继续谈嘛。
0: 光庭啊，我派你去东北不是去唉声叹气的，拿出你的血性，拿出你所有的能力，替我把锦州收回来，好吗？
2: 是，校长。

0: 调动一切力量。我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
1: 驾驶最少应该是个师长的。
0: 同学们，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2: 我叫杜玉明，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1: 我的娘，
0: 我今天最后叫各位一句同学们，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士兵。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进行真正的实弹训练，请做好一切准备，你们将要和正规部队一起出征。
3: 总司令，你感觉这些学生能打赢共军吗？
0: 久经沙场的远征军都打不过，何况他们，
3: 那何必让他们去白白送死呢？
0: 校长说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我手上既有这些可以拿枪的士兵，为什么不用？
3: 可是
0: 况且每个学生的背后都有一个沈阳家庭的存在，我只要把他们送上了战场，这些家庭就不会逃离。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让东北上下同心。

0: 我不想独断专行。
1: 你们两个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两个方案利弊都摆在桌面上，看看到底哪个方案更好。
0: 好吧。
2: 云总，我跟罗政委这次坚决支持你的方案。啊？
3: 辽西河流纵横，廖兵团的机械化很难展开。战场呢，可以选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
2: 把营口这条路给他堵上，
4: 断了他的后路，让他们只能在辽西腹地跟我们接战。
5: 老罗、亚龙，你们这次是怎么了？怎么这么痛快的就支持我了？
3: 林总，这次不一样。我和亚龙啊，综合了很多情报、局势做出分析，我们认为你的思路是正确的，符合我们打这场战役的初衷。
5: 谢谢老罗，亚龙，谢谢。

0: 向西，坚决向西。这个问题还要我讲多少遍？
1: 志文，我在等你，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
2: 走。
3: 张婉欣是怎么发展你的？还有谁是张婉欣的同伙？你记住了，千万不能再和张婉欣联系。他害得你都丢了半条命。
4: 黑山、大虎山一线，林彪早有准备，他们防守坚固，我们倾尽了全力，过不去啊！
5: 黑山他们四天攻不下。
6: 劲儿全都没了，绝不能让蔼相兵团回到营口。
7: 对整个蔼相兵团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8: 是。
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9: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0: 狗粮。
8: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1: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
13: 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
15: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6: 叶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眼保吧，人家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17: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8: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但您可以恢复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0: 配镜专线：4000998111，4000998111。
2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3: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0: 哈哈，东隅的几位同志，这一次格外的齐心啊！哈哈，我倒是觉得呀，这次林罗刘提出的方案，更适合东北目前的战局。长春解放，蒋介石虽然还在叫嚣东西对进，但将领们早已无心恋战，逃跑。
1: 已成必然。目前，西进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卫立煌兵团向营口退走的可能性最大，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调整部署，堵住敌人的退路。
2: 嗯，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林彪这次。 是充分理解了中央的战略核心方针，不把敌人放走，才是此战的根本。
1: 嗯，如果先去打锦西和葫芦岛，廖耀湘就要跑，这样会影响到全局的部署啊。
2: 嗯，现在的战略应该是全力歼灭由新立屯向东野前进之敌，缠住廖耀湘，让他走不脱。
0: 在歼灭沈阳之敌之前，锦西葫芦岛暂时不打，应由攻击目标改为前置目标。要是廖耀湘兵团继续前进，那就放他再近一点，然后全力攻击。如果他们撤向营口，那就要立刻包围，予以各个击破。一句话。
3: 以全歼廖耀湘兵团为目的，
4: 好，就按这个方针，集合动手部署，激励全军将士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不时时机，争取大胜。
3: 向西，坚决向西。这个问题还要我讲多少遍？
4: 无论共军做了什么，一定要向西。
3: 配合东进部队，把锦州夺回来。
5: 总统，据可靠情报，东北共军已经开拔，不是向西，而是反身向东，目标就是我们。
4: 向东又怎么样？你们是机械化兵团，攻城战还不如你们在平原上和共军对决更有优势，对吧？
6: 可是，辽西平原并不适合我军。
7: 建筑啊，
5: 你的军队行动迟缓，军纪涣散。
7: 上上下下贪腐成风，
6: 这个问题我可以先不与你计较，从现在开始，
4: 你必须要严格的听中央的命令，好吧？寻找林彪的主力，将他消灭。
6: 还有，侯静茹兵团夺回锦州以后，会增援你的。总统，我军纪律情况确实是一言难尽。
7: 此事在战后，我必向总统负荆请罪。
4: 至于我军的行动方向，我们听从中央的命令。
3: 立刻向林彪发起进攻。
4: 那就好，建初。你是党国在东北最后的希望。建初啊，拜托了。
6: 是。西进。

我们还要西进，我军现在唯一之活路，就是退向营口。共军上下都看到这一层，为什么偏偏总统看不到呢？看不到呢？

北平的阳光真的很好。志文，这里虽然还是国统区，但我的日子从没这么明媚过。志文，你的情况好吗？每日梦回，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争论的那些话语。其实我经常问自己，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一对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却要被政治裹挟？后来我明白了，我们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在这巨大变局的时刻，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谁也不能抛开那周围的环境，抛开国家民族的灾难去空谈爱情。志文，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也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你要不要到北平来？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跟他们谈谈，你会明白我们国家真正的命运，真正的未来在哪里。志文，我在等你。

0: 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
1: 说，张满心是怎么发展你的？还有谁是张满心的同伙？军营里哪个学生是张满心一样的共党奸细？你说不说？

0: 是因为那个张婉欣去了北平的那个，对，就是他，去北平投了共党，听说前两天让保密局的人抓了，然后就给杀了。林志文是张婉欣的未婚夫，又刚收到张婉欣的信，肯定要被怀疑是他同伙。
1: 那怎么还能放出来？
0: 那还用说，失了钱呗。林家把祖屋都卖了。
2: 钱财够，这世道谁要战胜共党，总没好日子过了。我看
3: 你是说反了吧？共党那是在救人、杀人的。
2: 儿子，到了美国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 这张船票花了我们家最后的一点钱。不过，为了你的平安，也值了。到了以后，你要整理好你自己的思绪，开始新的生活。你记住了，千万不能再和张婉欣联系，她害得你都丢了半条命。你得长个记性了，此生只问前程，不谈政治，记住了吗？

0: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1: 走，快走，快点，快点，上，走，走，走，走。

0: 把枪举起来！开枪！我不敢！我操！找死！把枪举起来！举枪！
1: 何等荒谬的乱世，我们除了逃，还能有什么办法？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志文，我在等你。
2: 志文，你去哪儿？母亲，对不起，今后你好好照顾自己。
1: 志文。

0: 是啊，总统，黑山、大虎山一线，林彪早有准备，他们防守坚固，我们倾尽了全力，过不去啊。明白。
1: 廖耀湘已经开始撤退了。哦，这么快？他不是发誓要跨过黑山夺回锦州吗？
2: 廖耀湘明面上向国防部发电说，兵团会继续突进，绝不后撤。可向部下传达的命令却是停止攻击，全面后撤，以最快的速度向营口进发。
3: 真是可笑，还使了个障眼法。
4: 黑山他们四天攻不下，心气全都没了。
5: 绝不能让廖耀湘兵团回到营口。
6: 东野全军要倾尽全力，急行军、强行军，要抢在廖耀湘兵团前面形成阻击态势，对整个廖耀湘兵团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7: 是，
6: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同步。
7: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8: 同志们，就在你们的原地，把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扔掉。
6: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9: 除了武器装备，
6: 放弃一切杂物。快点，
9: 长
6: 孙子，干什么呢？队长，我就拿个鞋垫。轻装上阵，放弃一切杂物。我说了半天，你们也听见是不是？这鞋垫是俺娘的，俺娘做的。
9: 这是司令的，你带着鞋垫，他拿着干粮，
6: 是不是还要像国民党一样带着黄金呢？啊，快点拿走！
9: 院长，
6: 我再重复一遍。
10: 除了武器装备，
11: 快速集合，三排的同志们，快点，快过河！怎么停下来了？为什么不过河？
10: 过不去了，桥被冲走了，咱要走，得从那边绕。
11: 多远？十几里地吧。十几里地，不行，必须过河。哎哎哎，过河？这辽西的河咱们根本就不了解，而
10: 且是什么天儿？这风像刀子一样，淌水，身上湿了，这不是要命吗？老乡们，这冰天雪地的。 我知道大家不容易，但是前线的战士，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的家人，他们还在战斗，我们更得加紧把粮食送上去，绝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

0: 老顺子，咋回事？营长，我的鞋太大了，快，我看看。你鞋垫呢？
1: 那里边不是西门小妹给扔了？
0: 嘿，你说你真是，来来来来来，穿过来。
1: 那不行啊！
0: 别废话了，快点。
1: 哎，
0: 你掏这个，哎呦。 跑不开，行不行？行不行？
1: 那营长，你咋办？
0: 哎呀，我完事儿，快点！
2: 气有点大啊！
0: 快！后面！

0: 李总，各纵队啊，现在比着跑，已经是行军比赛了，尤其是李作鹏那个大烧锅啊，更是撒了欢了。他自己带着16师，一天2夜跑了250里路啊，250里路，赶上随行者了。<笑>好，很好。亚龙，
1: 哎，
0: 你给大烧锅发电报，
1: 嗯，
0: 让他们保持速度。如果六纵能够提前赶到阻击位置，那我请他们全纵队喝酒。
1: 行。
2: 哎，李总，别跟我借钱啊！
3: 不跟你借钱，我哪够啊？你看你还又来了，我就知道危险了。
4: 前面的同志们，原地休息，
2: 歇会儿，大家歇会儿，吃口饭，喝口水，检查一下车辆。
5: 好，
6: 辛苦了，
2: 检查一下，
6: 辛苦了，
2: 来，大家都喝点水啊。
6: 好吧，后面的姑娘照过去。哎，给倒点水。水吧。哎，你为啥叫三本呀？你爹娘都看了哪三本书才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7: 没为啥，就是随便起的。
6: 你来咱们这之前，到底是共产党战士，还是国民党士兵？
7: 没有，我都不是啊，我就是个逃难的农民。当过兵的人，身上的股劲儿可是藏不住的。啥劲儿啊？
6: 行了，我也不跟你绕圈了。我也实话和你说吧，开始呢，我一直以为你是蒋匪派来的探子，一直偷偷防着你。 可是越观察越觉得你不像，你是真心诚意的在帮助我们，你身上那股劲儿还真像个共产党战士。可是你要真是共产党战士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打仗？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一定把他绑起来。好吧。三本。三本。 你到底是谁呀？你要相信我们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看看咱们队伍现在多少解放战士，都是苦命人。只要你肯转变思想，我们就是好同志，就能为革命做贡献。
8: 你咋那么多问题啊？我是谁？
6: 我就是乔三本，农民，乞丐，我啥也不是。得，不说拉倒。反正呢，不管你以前干什么的，现在咱们是一个队的好战士、好队友。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叫我。来，再给你倒点水。
8: 喝够了。

0: 别回头，把枪给我。你的。
1: 哎。
0: 向左转，慢点转，往前走。别回头。

0: 你们什么人？哎呀，这三本兄弟吗？老刘，老李，
1: 是啊，
0: 你俩，三本兄弟，哎，你看都是自己人，哎，我们这手就放下吧。啊，放。哎，你俩怎么回事啊？哎呀，
1: 有吃的吗？这饿好几天了。
0: 给，
1: 哎，哎，看，
0: 橙子。
1: 嗯，哎，不是你俩到底怎么回事？这穿的什么玩意儿啊？兵不兵，匪不匪的。哎，
0: 三本兄弟，你是不知道啊，这仗都打乱了，俺俩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被编到廖耀湘兵团了。去就去吧，到哪儿都是打仗，跟谁成想啊？这好好的，让共军穿插给包围了，我们哥俩一看这形势啊，跑吧。
2: 好，咋跑？
1: 这兵荒马乱的，
2: 是啊，往哪儿跑啊？没他妈地儿跑，我俩走几个村儿啊，这衣服抢来的，吃的一点没整着吧，我俩要不要你？那他妈都得饿死。
1: 赶紧吃吧。哎，三本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咋了？
1: 你看，我们哥俩这碰上你三本兄弟，这边是共军的运粮队，那里啥都有，要不？
0: 咱哥仨一块发达。哎，你一块发达，你扔老鼻子去。闭嘴！东西你俩甭惦记，不可能。
2: 为啥呀？
0: 不为啥，都是送前线的，多少人拼了命的护送，你们不能拿。
1: 三本兄弟，你改姓贡了，
0: 跟你他娘有关系吗？
1: 我不为难你俩，赶紧走。三本兄弟啊，你是不是忘本了？
2: 哎，什么三本兄弟？三本兄弟都自家兄弟，人各有志，老李，算了，啊，好了，算了，我们也不为难你三本兄弟，但是这枪你得还给我，我们还可以靠他保命呢。

0: 我劝你打！行了，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叔，跟不跟爷们儿一起干？
1: 那行，告诉我哪辆车里有金贵东西，哪辆车里有药片，跟我们一起赶快去拿。
2: 对，你给我那娘们儿你得带走，那娘们儿长得老水灵了，一起领我带走。
1: 那娘们儿我们也要。
2: 不行，都听你们的，但你们先让我起来，让我起来，我领你们去。
0: 等他起来吧，
2: 起来。
3: 三本，三本，三本，三本。

0: 方廷兄啊，不是我们东晋兵团不肯努力，确实因为共军在锦州区域支了一个大网子，就等着我们没头没脑撞进去了。毕竟现在西晋兵团的廖耀湘已经南撤，我们还要孤军深入去打锦州，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
1: 是啊，我们军容鼎盛之时尚且不能，现在，嗨，你们。
0: 一直在等着廖耀湘战败的消息，对吗？他战败了，你们就可以出海逃遁，不再有任何负担，对吗？我们毕竟是前来救援之外人，东北局势到此地步，不该赖在我们头上吧，杜将军。哈，不管怎么样。 光廷既然来了，那咱们指挥权就要全权交到光廷兄手上。这支东晋兵团是进是退，全在光廷鼓掌之间。我和老阙也一身轻松啊。

0: 喂，光庭兄，是你吗？是我，剑楚，领导的情况怎么样了？我听沈阳方面说，你又去葫芦岛指挥了，是要带兵来救援我吗？
1: 我也是刚刚才到，具体的行动方案还在规划之中。
0: 你们就是想现在过来，时间也来不及了。共军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1: 他们已经把我们去营口的道路堵上了。
0: 光庭兄，我们该怎么办？
2: 是跟共党死拼，打开去营口的通道吗？如果我们选择打，你们东进兵团会到辽西战场参战吗？我们去辽西要跨过锦州啊！
0: 明白了，没有人能来救我们，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2: 锦珠，你听我说。
0: 你们现在还没有到绝路，还有东面可以走。
3: 暂且不说我到沈阳会不会被卫立煌笑话，就是这条道路上也被共军早就堵上了。他们对我们的包围圈已经基本形成。
2: 现在共军正在全力围堵你们南下营口，你们这个时候突然转向东边，
3: 虽然会有拦截，但是也是出其不意。建筑啊，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你知道吗？
2: 现在，你已经决心撤退了，你一定可以带领将士们全身而退。
4: 我们一定要全身而退，为党国保住这些血脉。
5: 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你告诉我，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子了？
2: 校长，我也是刚来东北，这个烂摊子，您不能全怪在我头上。
5: 那怪我好吧，怪我这个校长没有教好你好吧？
4: 第九兵团是向东逃了吧？这就是卫立煌要的结果，对吗？
2: 校长，这也是能保住党国血脉的唯一办法了。
5: 随你们，保这个保那个，你们哪一个保得住？
2: 我看现在李子面子都给我丢光了。副将军，不是还有特别计划吗？他准备什么时候使出来？这个不需要你来过问。你在葫芦岛，整肃军队，等待中央的命令再出击。校长，请您再听学生一句肺腑之言。现在让我回徐州还来得及，东北已经保不住了，不能再让华东战场。 再重蹈覆辙。
5: 东北还没有丢，我告诉你，毛泽东也没有笑到最后。

0: 总统，此次行动事关重大，如果贸然行事，恐怕……
1: 你知道吗？廖耀湘的兵团被围了，整个东北现在快要落到共党的手里了。等等等，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所有人被共党杀掉吗？
0: 总统，执行这次计划的94军军长郑挺风正好在这儿，您亲自给他下命令吧。
1: 好，叫他接电话。
0: 好。
2: 报告校长，我是郑挺风。
1: 郑挺风军长，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客套，我就告诉你，傅作义给你下达的作战任务，提前行动，有困难没有？
2: 报告校长，没有困难，行动可以马上开始。
1: 好，郑军长，这次任务关系重大，你要保密。
3: 现在历史的重担此刻就压在你的身上，千古功绩在此一战。
1: 郑军长，请你务必要完成任务。
2: 请校长放心，挺锋此战必不保命。
1: 我等你的消息。

0: 执行的是绝密任务，所有人从今天开始，直到任务结束为止，把嘴封上，一句话都不许说了，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这几天外头总有共军民兵在活动，一个人出去不安全吧？
1: 就去九十四军军部，近得很，没关系。
0: 报警。

0: 整个战线都乱。
1: 已经乱了。
2: 廖湘要搞立体滚筒式撤退，那我们也来一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和围堵。
3: 现在比拼的就是国共双方将士谁拥有真正的钢铁意志。
4: 全部都搅和在一起了，仗从来就没这么打过。
5: 廖耀湘是在搞明码报报吗？
6: 这不可能啊，战斗开始还没多久，这廖耀湘是疯了。
4: 我们在自取灭亡，还能怎么办？
7: 命令突击敌第九兵团各纵队同志全面出击，你们只能靠你们自己，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最强大的武器，去找找到你们能找到的所有敌人。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

0: 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大戏台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郝周。在山西，以四大梆子为代表的戏曲文化和戏曲艺术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三晋儿女。到目前为止，我省荣获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戏曲演员就有46人。从年龄结构上来讲，横跨了三代戏曲人。而其他虽然没有获得梅花奖，但同样有着优秀艺术修养和舞台表现力的演员更是不胜枚举。他们都有着各自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魅力，是我们山西戏曲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的中坚力量。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赏名家、听经典。
1: 从踏足梨园开始，耳濡目染的就是爱爱腔。我喜欢爱爱腔，更爱琢磨爱爱腔，后来又归流爱爱腔。从艺40多年来，从吕梁走进了我们山西省京剧院，从一名年轻的演员走到今天，我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也从来不敢停下学习的脚步。京剧是我此生唯一热爱的事业，除了让自己做得更好，我别无选择。我是京剧演员刘建平。

金水桥这个戏呢，实际在82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儿咱们刚有了这个，就是这么大大的那黑白电视。有一天呢，我们这个老师突然就告我们啊，所有的咱们今天剧团的这些孩子们，今天晚上集中起来去临县晋剧团有一个小电视，播这个郭兰英老师的《金水桥》。从那会儿我就喜欢这个金水桥，一直到后来到了晋剧也把这个金水桥拍出来。这个戏我想我演了有个20多年，在这个金水桥里头我受益匪浅，有我家老公金小一的多一半的功劳，所以我有好多的表演呀，或者是走位走不到位，你这个手应该怎么去指，他经常说我，所以说我觉得在他身上我也学了不少东西。这个戏呢，我们两个一直是我们两个在配戏，我觉得很默契。我随便做个什么动作，或者要变一个什么动作，他就能感觉到，他马上就能给你递上这个戏来。就跟他经常说的一句话，你一定要配戏，配得让这个一号人物非常的舒服，这你才能算一个好配角。所以我也很感谢我的老公。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常说，三十不学艺，四十不改行。我54岁的时候，从小旦转学青衣，这在我们戏曲界，其实也是很少有的。虽然都是禁忌，但不同行当之间的跨度，其实是相当大的。有人说，你这是专门和自己较劲儿，何苦呢？确实，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也注定了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但更重要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情结和心愿。所以，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我是京剧演员王春梅。

0: 做一名京剧男学生呢太不容易了，但是对嗓子条件的要求呢就把许多人挡在了门外。
1: 梦想情，
0: 而我应该是属于比较幸运的那一个，从13岁投身梨园行到现在40多年，长期的舞台历练让我对丁牌艺术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和领会。前不久在刘抱琼大师长子周成成大哥的竭力引荐下，认宗归派，正式成为了一名丁派传人。今后啊，我将和所有的丁派同门们一起沿袭丁派，传承丁派，弘扬丁派，发展丁派。我就是京剧演员刘卫平。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啊，因为积极肯干又爱学习，团领导呢特别重视，就把好多艺术家请到我们阳泉为我排戏，同时呢也和我们加盟演出，一个目的就是要培养年轻人。当时啊，我就和刘老师、刘宝俊老师这样相识的，并结下了这个师徒情缘。刘老师啊，给我派的第一部戏就是《空城计》，丁派的这个代表剧目。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这个丁派艺术呢，就被他的这种感染力，还有这个丁派的这种艺术的魅力呢，把我深深的吸引。

0: 也住了。刘老师的唱腔魅力和表演神态呢，让我更对这位生活中平易近人、慈祥开朗的老人呢敬重有加。他看到我作为一个男书生，先天性嗓子很好，而且呢这个有很强的悟性力，就特别喜欢我。当时呢就毫无保留地把这部《空城计》一字一句不厌其烦地口传心授。这部戏在1997年和2001年呢先后荣获山西省首届艺术新秀选拔赛一等奖和第8届山西省戏剧新花奖。刘老师就特别高兴啊，后来呢还又送给我一把鹅毛扇子，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俺娃子拿上这把伞就能跟叶浩诸葛亮了。真的是当我看到这把扇子以后呢，这个刘老师的这种身影和亲切的教诲呢时常在我耳边呢萦绕着。
1: 哎呦，好仙哦！

离开戏曲舞台已经二十几年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黑妮儿呢？但这二十五年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京剧。从十二岁踏入梨园，就注定戏曲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是我坚定的方向和信仰。离开舞台这些年呢，我以一名戏曲导演的身份进行创作，助力一个又一个的演员登台表演。看着他们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幸福。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将再一次以演员的身份走上久违的舞台，演唱我所爱的戏曲，分享我的戏曲人生。我是戏曲演员杨爱莲。义无止境是我的艺术信念，通过多年的艺术生涯，我深深懂得艺术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多学多练，以量求职。在获得文华奖之后，我深知要对得起这个荣誉，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排出更多更好的剧目。我请著名戏曲导演萧桂业老师呢，给我排了《白灵苑》，强化的表演，特别是《长水秀》；请田桂英老师呢，给我排了《雪手印》《行路》，强化了唱腔节奏的变化与几种台步的训练。这几出折子戏呢，是拓宽我的戏路最好的途径，让我在艺与技上得到了升华。

56年前的1968年，我初次登台亮相。当年那个扎小辫的小姑娘，已经在舞台上行走了56个春夏秋冬，从老家新疆唱到了运城、太原、北京。我不记得自己演过多少场戏，也不记得给多少人唱过戏，但戏迷对我的厚爱，我却永远记得。薪火相传，才能人才辈出。传承好谱剧，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带着我的徒弟们，又一次来到了走进大戏台。我是谱剧演员谷俊英。1986年的时候呢，我不是调到运城地区团了，就决定参加省里的青年团调研。当时我决定给我排苏三起解。当时那会儿，我们领导还领着我去苏三监狱，让你对苏三多了解一些啊。最后呢，在中间有2天排的都排不下去了，说给我换节目啊，换秦香莲，那不是我的行当。我们导演呢就还坚持下来了，把词改好了以后就投入排练了。前辈们演的苏三起解不是20多分钟，整个我们这个苏三起解呢，就是45分钟。就在走北京参加梅花奖评选以前呢，大家都担心说，俊英你的唱腔大家比较喜欢，但是你的身段和表演可得加劲儿了。我家里买了一个那个大传音镜，边唱边看边做动作啊，哪一点好不好看，镜子上就能照出来。在家里没事就练，没事就唱。在北京演出了以后，得到专家的认可，观众的喜爱。苏三起解演出了以后吧，后来就省里头有任务呀，就调我们去省里演出。1个半月的时间了，3次赴省演出。那这个腔呢，就是已经形成了。这个苏三起解啊，在下农村演出，我不怕忘词儿。怎么了？我还没唱出来，观众就在那儿大合唱了。非常感谢那些戏迷们啊，真是一人吟唱万人和，台上台下唱苏三。

赏袅袅乡音，如痴如醉，听梆腔梆韵，绵延不绝。好了，今天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相约走进大戏台，赏名家听经典。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动态，请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www.sxrtv.com 和www.sxntv.net。 下期节目再见。

0: 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1: 对这种事儿，刘华强从来不提。我们倒问过一次，他阴着脸就没有回答。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敢问了。再说，刘华强和汪素娟那段正闹离婚。
0: 刘华强是不是因为这个小梅，才和汪素娟闹离婚？
1: 不是，刘华强和小梅交往了到底多长时间，我们谁都不知道。刘华强和汪素娟离婚，是因为刘华强自己知道，早晚有一天会放到局子里来。刘华强对他女儿特别好，他跟我说过，他跟汪素娟离婚，都是为了他女儿。刘华强和汪素娟离婚以后，才和小梅住在一起。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们已经交往了很长时间了。
0: 你把刘华强回来之后的情况详细说一遍。
1: 他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到医院看了刘华文。当时他脸色非常不好，只对我们说了一句话。

0: 谁干的？
1: 我也不知道。问华文，华文也看不清楚。
2: 肯定是他妈疯子干的。
3: 除了他还有谁？

0: 我要四把枪。
1: 只能弄到猎枪。
0: 猎枪也行，把枪托和枪管锯短，可以，尽快。
1: 我争取吧。
2: 不是争取，是必须。
0: 另外，你帮我找两个特别可靠的人，手要黑，人要机灵。
1: 陈哥，咱干嘛还找人啊？华文的事儿就是我们哥俩的事儿，你要办谁，我们哥俩替你办不完了吗？
0: 不会再麻烦你们，有没有人选？
3: 有一个，保定人，我认为应该没问题，而且我现在马上就能跟联系。
0: 啊，现在马上联系。
3: 行。喂，请呼一下8848，韩哥找你有急事，请速回电话，13003214566。你还需要我们做点什么？
0: 这样，你们帮我租两处房，两室一厅、3室1厅都行，找那种小区治安环境特别差的地方。记住了，两处房子一定要离得特别远。啊，等把这事儿办妥了以后，我让梅子出面去租。
1: 陈哥，咱到底办谁啊？
0: 该告诉你的我自然会告诉你，不该告诉你的一句话都是多嘴。
3: 那天晚上我就感觉出来，刘华强这次回来恐怕是想把事情弄大。
4: 金宝是什么时间和刘华强见面的？
3: 是4月16号。
5: 强哥几号？
6: 跟强子在这有点事儿，然后呢，千万别跟人说强子在这儿，知道吧？
5: 行。
6: 啊，
5: 行，
6: 你先回去吧。
5: 哎，那我先过去了。啊。
0: 进来。
3: 强哥，金宝。
5: 强哥。
0: 贝贝啊，上那屋等我一会儿。

0: 他和金宝谈什么，我不知道。这是刘华强的性格，他这个人做事儿心里边特有数，他要想让你知道的，你就能知道；他不想让你知道的，他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当然了，刘华强不想让我知道，也是为了我好。
1: 王大鹏是谁介绍给刘华强的？
0: 是金宝，我都不知道。那天我在小梅的屋里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等刘华强让我过去的时候，王大鹏已经在屋里了。
2: 自鞍山民权寺的山水景观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在登临之余留下了无数直抒胸臆的诗句。
3: 这是我老家，
0: 张家口的。
2: 西山晚
0: 是市里的吗？口音听不出来。
2: 喷玉。我们来到了灵止洞，这里啊也有一个传说。麒麟曾经降临过这座山。
3: 凡哥，强子让你过去一趟。
2: 后人呢就带了据说能够驱

0: 强哥，
1: 嗯，
0: 只要你看得起我，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跟老韩说过，能在你手底下干那是我的荣幸。
2: 金宝说过这话，
1: 都是道上朋友能看得起。我他妈也就是一念之差当了这么老大，跟着我呢就是混个名声，混个地盘，让弟兄们能过个好日子，就这些。
0: 嗯，
1: 大鹏，你父母还在齐齐哈尔吗？
3: 在甘南。
1: 退休了吗？
3: 我娘本来就是家庭妇女，在街道上帮忙。我爹去年下岗，在家呢。
1: 我拿2万块钱。
3: 强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跟你可不是来要钱的。
1: 嗯，别多心，我对弟兄们怎么样岳平是最知道的。
2: 算了，
1: 这个钱呢不是给你们用的，是给你们父母用的，清楚了吗？要是岳平跟着他们到邮局盯死了他们，别让他把钱私吞了啊。拿着，拿着。哎，
0: 说实话，我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了，我没见过像你这么仗义的人。我他妈金宝要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不得好死。
3: 强哥，我大鹏不会说话，以后你就看我的。
1: 咱们能聚在一起就是缘分，朋友。啊，刘华强亏待不了你，赶紧给金宝办个驾照。
2: 嗯，
1: 走。
4: 金宝会开车，我就给他弄了一个假的执照，名字也是假的。
5: 你和金宝、王大鹏到邮局去了吗？
4: 去了。刘华强这么做还是对他们俩有点不放心，一是让我跟着他们到邮局亲眼看着他们把钱汇走。
5: 他们两个家里的地址你记住了吗？
4: 记得，这方面我记性好。
5: 你把他给我写出来。

0: 然后呢？
1: 胡大海帮刘华强弄了4支5连发猎枪，还有200发子弹。刘华强没说要干什么，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我说的是实话。
0: 刘华强租的房子是你们帮助找的吗？
1: 不是，真的不是。开始是想让我们找，后来就没再谈这事儿。4月27号，他们就搬出家泰了。他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不知道了。后来我跟胡大海跟他联系，都是用手机。刘国强不说，我们从来也不问，这是规矩。
0: 刘华强在衡州还有什么秘密住处吗？
1: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说的真是实话。我给金宝找的驾照都是通过手机找的，刘华强在外面交给他的。
0: 什么时候？
1: 是4月27号的上午。

0: 听说冯家找了一个相好的，他俩一块住呢，是吧？
1: 我听说过这个事儿，不过具体情况我不太知道。
0: 你赶紧把冯彪相好，他住什么地方弄清楚，马上告诉我。
1: 行，我马上去办。强子，你是不是要把事儿弄大？
0: 从今往后，所有的事情跟你和他还无关。阿文出事了，苏娟那边靠你和大海多关照着。
2: 标的那个地址是你告诉他的？
1: 是我把地址给弄错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光华小区看过。
2: 就你了解的刘华强，他除了吴天、封彪、宋运来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仇人？
1: 还有一个。
2: 谁？
1: 朱变生，是开托运站的。他是河南人，1997年，刘华强想在汽车北站一带开一个托运站，他先看中了一家店面。那时候，开托运站的人并不是很多。刘华强很有眼光，他选中的那家店面地理位置非常的好，而且门前呢也比较开阔，还可以做停车场。刘华强多和房主谈妥了租金。可不知道为什么，没过一个星期，房主就告诉刘华强说，他的店面租给了别人，而且那人还正在装修。那人就是朱变生。那几天，刘华强正好不在。刘华安听到这事儿以后，就气炸了，就打电话，把我，还有大海、杜天斌、郝彤，还有七八个人。我们就直扑那家店面。为这事儿，刘华文、我还有胡大海都被拘留了15天。后来才知道，朱变生是仗着他哥哥才敢跟我们较劲儿。他哥哥是工商局的一个干部，为此，刘华文的营业执照一直拖到年底才拿出来。要不是刘华强找人说情，恐怕营业执照到现在都拿不出来。那个店面，刘华强自然也拿不下来了，被朱变生给占走了。后来刘华文的托运站也办在那条街上，但是地理位置就差得多了，生意也不太好。刘华文

气得咬牙切齿，说总有一天要把姓朱的那哥俩给办了。不过，刘浩安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出来以后不是残就是废，托运站就更甭想办下去了。我想，刘华强既然杀了这么多人，他肯定会出这口气。我了解刘华强的性格。

2001年6月18日，徐国庆紧急召集428、52、529枪案专案组成员举行专案会议。

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0: 好，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9: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 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0: 好，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9: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 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9: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爱荣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荣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
6: 爱荣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你看我们团队
6: 人手一把，
5: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今天是6月18号，剩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好在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已经抓到了韩月平和胡大海，为下一步的工作提供了方向。
2: 宋杰，你们下面的任务就是负责监控朱变生和他那个哥哥朱伟。据韩月平交代，刘华强下一个枪杀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朱变生和他那个在工商局工作的哥哥朱伟，你们要绝对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不能让刘华强下手。老卢、宝山，你们分成两个组，一组到黑龙江赣南调查王大鹏的情况，带回照片；另外一组到保定摸查金宝的线索，也要带回照片。越快越好。志成，你们集中精力摸查那个神秘女人。我们现在只掌握她的名字叫小梅，很有可能是张家口一带的人，其他一概不知。 你们的工作量很大，我建议你们也分成两个组，一组到张家口市展开调查，要充。

他利用这张画像，另外一组就在衡州市内展开调查，到户籍处调出所有25岁到35岁之间名字带有梅字的，祖籍和出生地是张家口市的妇女。

话。永安分局的宋杰和雷丹在衡州监视朱变生和他的哥哥，以防刘华强再次制造枪案。

0: 你怎么了？一天都心神不宁，有心事吧？
1: 后天奶奶的生日，咱们这次没抓红烛，不知道得多长时间才能见到她。
0: 后天是星期几？

0: 你帮我把这封信给刘磊同学好吗？
1: 刘磊就在那儿。
0: 我就不见他了，你把信给他就行。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刘磊，你赶快给你的一封信。

0: 刘华强的女儿不见了。
1: 什么？怎么回事？
0: 今天上午，王素娟带着孩子到了父母家，我们的干警一直在她父母家楼下盯着，结果到了4点半左右，王素娟又急匆匆地离开了父母家，骑着车子就走了。干警觉得不对劲儿，跟了过去，结果发现她又回到了自己家，干警又翻回了她父母家，结果一看，刘华强的女儿刘雷已经不在了。问她父母，她父母说跟着王素娟走了。
1: 今天是什么日子？
0: 今天，
1: 王素娟演这么一出《调虎离山计》，肯定别有用心。今天是不是刘雷的什么特殊日子？
0: 听两个干警说，今天是刘华强女儿的生日，会不会？刘华强把他女儿接走了。
1: 等等，让我想一想。马上提审韩月平，问他刘华强平时是怎么给女儿过生日，在哪儿过。
0: 好，
1: 一有消息马上跟我联系。
0: 是是。韩月平，刘华强是不是每年得要给他女儿过生日？
2: 以前都过。98年刘华强离开衡州以后，我就不知道了。
3: 刘华强以前是怎么给他女儿过生日的？
2: 每次都在燕山大酒店，去的人特别多，也特热闹。每次去都开一两个包间，刘华强特别喜欢他女儿。
3: 你说具体点，燕山大酒店什么地方？
2: 燕山大酒店的2楼中餐厅。
1: 你们赶快出发，我马上就到。

0: 吃来了，来了，怎么不吃啊？
1: 爸妈为什么不来？
0: 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1: 今天是特殊的日子啊，往年有那么多叔叔跟我们一起吃饭，今年怎么只有我们两个人？
0: 两个人不好吗？
1: 爸，你是不是犯罪了？

0: 怎么这么笨？
1: 妈妈被警察抓走过，警察还问我知不知道你在哪里。
0: 爸爸没有，警察叔叔冤枉爸爸。
1: 那你为什么不跟警察说清楚？
0: 你现在还不懂，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啊。
2: 哎，
3: 爸爸给买了洋娃娃，是外国的那个营业员叫什么什么娃娃。
1: 爸，你为什么要和妈妈离婚？
0: 为什么这么问呢？
1: 我们班张玲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他爸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他爸就不要张玲和他妈妈了。
0: 等爸爸在广州把生意做好了以后，就把你和妈妈接过去啊。来来来，宝贝，来吃东西啊。

0: 们到税务局，一定得好好干，要不然对不起李总。
1: 嗯，别老李总李总的，以后就喊我李姐吧。
2: 哎，李姐，
1: 我还真挺喜欢带这机灵劲儿的。哎，说不定以后啊，你比你姐有出息。嗯，
2: 哎，李姐，听我姐说，你以前当警察不是当刑警吧？
1: 不是，
0: 李姐以前是桥北分局办公室的，
1: 不是正式的，是临时帮忙。其实我挺喜欢当警察的，但一直调不进去，所以在桥北分局干了一年半吧，我就下海做生意了。嗨，还不如当警察轻松呢。怎么了？又有任务啊？
0: 对不起，李总，我得赶紧走。
1: 要不要我送你远吗？
0: 不远，就在燕顺大酒店。我先走了。
2: 当警察就是好，还能当英雄呢。
1: 哎，兰子，你慢慢吃，我去个洗手间啊。
2: 哎。

0: 许个愿吧，蕾蕾。你许愿得闭上眼睛，好，从现在开始，蕾蕾又长了一岁，今年十岁了，对吗？
1: 喂，是我，
2: 在哪儿呢？
3: 燕山大酒店。
1: 快走，警察过去了，
2: 不然来不及了，快点。
4: 咱们走。
5: 爸爸还没吃蛋糕呢。
4: 今天不吃了。
5: 爸爸。
4: 不许说话，跟我走。

0: 再见。
1: 麻烦您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在你们这吃饭的？
2: 楼下。
1: 在哪儿啊？
2: 在俊廷。
1: 带我们去，
0: 带我们去。
2: 好的。
1: 快跟上。
2: 他们在俊廷。
3: 别动！吃饭的人呢？
4: 刚走不久。
1: 去哪儿了？
4: 不太清楚。
3: 刚才是不是有一男的带一10岁左右的女孩刚从这儿走？
5: 好像有，但是个女的，坐着出租车走的，很慌张。
3: 车号多少？
5: 对不起，没有记清。
1: 往什么方向走啊？
5: 往东边。
1: 追！
3: 你们酒店有没有后门？
5: 有啊。

0: 军。
1: 人呢？
0: 早跑一步。
1: 餐厅在几楼？
0: 在二楼。真是奇怪，他们连蛋糕都没吃。
1: 小姐，
2: 哎，
1: 他们走得很突然吗？
2: 嗯，很紧张的样子。我朝他们打招呼，他们也没有理我。等我进来看到这个娃娃赶出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餐厅了。
1: 最后一次进来什么时间？
2: 嗯，给他们送蛋糕，大概在10分钟左右吧。
1: 你出去以后，听没听到手机电话响？
2: 好像听到过，但是不敢保证是从这个屋子里传出去的，我没有听太清楚。
1: 查一下住宿登记。

经过艰苦的工作，韩宝山他们在黑龙江省甘南市查清了王大鹏的身份，在保定市查清了金宝的身份。

0: 2001年6月20日，徐国庆紧急召集专案组主要负责成员，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1: 美国商城伏击韩月平，燕山大酒店抓捕刘华强，都失败了。为什么？两次行动都是在最后关键的一瞬间流产。我想着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

这个通风报信不是一般性质的，我怀疑通风报信的人跟刘华强有直接联系，但更严重的是，肯定是我们专案组内部人员泄密有关，要么就是我们专案组内部出了内奸，要么就是有人利用了专案组内部人员。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谷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 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

0: 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北国商城伏击韩月平，燕山大酒店抓捕刘华强，都失败了。为什么？两次行动都是在最后关键的一瞬间流产。我想这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这个通风报信不是一般性质的。我怀疑通风报信的人跟刘华强有直接联系，但更严重的是，肯定是我们专案组内部人员泄密有关，要么就是我们专案组内部出了内奸，要么就是有人利用了专案组内部人员。我这么说不是空穴来风吧？
3: 从我们得知，刘华强有可能在燕山大酒店，到我们赶到燕山大酒店，这中间只有半个小时。从现场分析，刘华强肯定是得到了情报才逃跑的。就在这短短的半个小时当中，就有人泄密。
4: 查，一定要查，肯定要把这奸细查出来。
2: 这两次泄密一定要查，但不是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要做的是尽快控制住刘华强。第一，不能让他继续作案；第二，尽快把他捉拿归案，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王大鹏和金宝的线索，我相信刘华强身边那个神秘的女人马上也要浮出水面。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无论如何不能分心，更不能动摇专案组的信心和决心。
0: 那怎么办？要是继续泄密？
2: 我信任你们在座的六位，我相信你们能无愧于自己身上这身警服。但是今天我要求你们每个组以后有了新的情报直接向我汇报，互相之间不通气，由我统一布置，由我向你们在座的六位下达任务，再由你们把任务下达下去。但我要求在集中出发之前不能向办案人员透露行动的半点风声，不能透露行动的任务和行动的目的地。在执行任务途中，你们这些负责人要严格控制好自己的手下成员，尽量减少他们与外界和亲属接触的时间。我想大家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5: 通过对张家口市和衡州市的排查，符合小梅条件的也有54人，再结合那张画像，郭志成一组排查出了12人，他们对12人继续进行细致的调查。
6: 我们已经排出了8个人，现在还剩下4个人，我们正在对这4个人进行调查。
7: 是叫李梅吗？
8: 是。
7: 哦，他93年迁到衡州去的。
9: 他在张家口还有亲人吗？
7: 哦，他妈还在，他母亲叫赵慧珍，84年改的家。现在的丈夫叫毕成，哎呀，他原来住址已经拆迁了。
9: 迁哪儿去了？
7: 迁前屯那边。要不我带你们现在就去一趟。
9: 好，那谢谢你啊。嗯，咱现在就走。
7: 走。

0: 您知道赵慧珍这个人吗？
1: 赵慧珍？
0: 嗯。
1: 不清楚。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拆迁户。
2: 哦。
1: 人员很复杂。
2: 嗯。

0: 我们也搞不清楚。
1: 她丈夫叫毕成。
0: 毕成？
1: 对，
0: 毕成。哎哎，老韩头，你知道毕成这个人吧？
2: 毕成？
3: 哦，你们是哪儿的？
4: 哦，他们是铁路局的，来了解点职工情况。
3: 你们这些当官的，早就该下来走一走，看一看，连你们自己职工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这不是官僚主义吗？
5: 大爷，我们以后一定改。您知道毕成吗？
3: 那么说他是铁路局的了？
5: 哎，
1: 对，
5: 是铁路局的。
6: 你这就是那个麻杆嘛，他就是铁路局的。
3: 哦，我不知道。
6: 哎，你知道嘛呀？我们经常在一块钓鱼，他好像是从工业路那边搬迁过来的。
5: 哎，大爷，是在工业路。您知道他住在哪吗？
1: 对，
6: 他家住在19号楼1单元西边那个门。
5: 哦，

0: 派出所的，李英子呀，你们找谁呀？哎，干什么？干什么？哎哎哎，干什么呢？怎么随便闯民宅？我没犯法。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
1: 他是我儿子，有话跟我说。
0: 你就是赵慧珍吧？
1: 是，他出什么事儿了？
0: 哦，别说了，他是他，我们是我们，他的事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是两家人。你给我住口！王凯，给他带一边去。
3: 是，
0: 这是我们家，走，我们家自由都没有，干什么？
1: 是这样，你不要着急啊。
0: 我们只是普查一下户口，有几个问题要跟您核实一下。来，您坐下说。
3: 到时间。
0: 哎，不用不用，您坐下说。对不起，麻烦您到隔壁回避一下。
1: 请好。
0: 来，您请坐。
1: 坐。
0: 李梅是你的亲生女儿。
1: 对。
0: 她是93年迁到衡州去的吗？是。
1: 你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迁到衡州吗？啊，是他姐姐把他迁过去的，说是在棉纺厂工作。一年以后，就跟银行一个人结了婚了，没两年就离了，后来就不在棉纺厂干了，自己开了个小店，卖卖烟酒什么的。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0: 她丈夫叫什么名字？叫石亮。她是为什么和石亮离婚的？因为石亮的爹贪污，被判了10年徒刑。她姐姐叫什么名字？
1: 叫李丽。她在哪工作？一开始在电视机厂工会工作。 到公安局干了1年多吧，后来就开了个公司，自己干。现在好像搞建筑，我也不大懂。
0: 您这儿有没有李丽和李梅的照片？好像有吧。我们可不可以？
1: 我找找看。
0: 哎，麻烦你。
4: 这么巧吧？站起来。

0: 今年42岁，1977年考上河北师范学院政教系专科，79年毕业后分到衡州电视机厂工会工作，80年结婚，她的丈夫叫孟，也是电视机厂的一个宣传干部。84年，她和孟浩然离婚，生有一个女孩，名字叫孟非。李丽在衡州电视机厂工作到92年底，其中91年。他和建设银行桥北支行办公室副主任欧阳建明结婚。92年11月，通过他的第二任丈夫的关系，借调到桥北分局办公室工作。94年6月，他离开桥北分局，自己办公司。他的公司最初是倒卖一些金桥物资，中间还做过一些医药的生意。他是96年开始涉及房地产的。他现在的公司叫东方家园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97年，她的丈夫欧阳建明因为车祸去世。李梅比李丽小14岁，这是因为赵慧珍在这其中有过2次流产，所以她身体一直不好。但是她原来的那个前夫呢，李同庆呢，一直想要一个儿子。但是李梅生下来第二年以后，她的那个前夫李同庆就死于心脏病。4年后，赵慧珍改嫁给现在的丈夫，叫毕成。啊，她有一个儿子叫毕建设，这个儿子也是当地的一把。
1: 李梅的情况呢？
0: 李梅高中毕业后，到张家口一个皮革厂上班，因为和厂里的一个工人谈恋爱，遭到她现在的父亲，也就是毕成的反对。毕成想让她嫁给他同事的一个儿子，他同事这个儿子是一个个体户，但是李梅坚决不干。于是和家里面闹翻了，从此李梅就搬到宿舍去住，以后呢，她再也没有谈过恋爱。93年，李梅嫁给了衡州建设银行桥北支行一个副行长的儿子，名叫石亮，并于当年调入衡州市棉纺厂当会计。95年，李梅的公公因为贪污被判10年徒刑。同年11月，李梅和石亮离婚，并辞去了棉纺厂的职务。据说后来他在市煤矿机械厂一带开了一个小卖店，卖一些日用品和香烟。98年，也就是刘华强因故意伤害罪逃离衡州时，李梅的小卖店转给了别人，从此以后下落不明。
1: 煤矿机械厂一带？
0: 对。
1: 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刘华强认识了李梅？
0: 有可能。

0: 现在我们只能赌一下，看看能不能从李丽身上找到突破。我相信李丽一定知道李梅的住处，而且我怀疑那个给刘华强通风报信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李丽。马上传讯李丽，不过对李丽只能采取密捕。
1: 密捕？
0: 对，要是刘华强知道李丽被抓，他很有可能会狗急跳墙，或者马上逃离衡州的。
1: 密捕？怎么个密捕法呀？他在衡州市可是一个公众人物，
0: 不能在衡州抓他，不然他接连几天不回家，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把他调出衡州。

0: 你马上返回张家口，让碧城给李丽打电话，就说她母亲病重，在她赶回张家口的路上抓她。
1: 明白。
0: 然后把她带到平山疗养院，在那里审她，不能在杭州审。
1: 明白。
0: 一定要绝对保密，不能漏了半点风声。把执行任务的干警的手机、呼机通通搜掉，只留你和王凯那两部。
1: 可以。
0: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万一李丽真不知道内情怎么办？我请示一下李局长，你等我。
1: 行。
2: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认为，要想让案子有突破性进展，李丽是个关键性人物。不过李丽在杭州是个有一定背景的人物，万一抓错了他，会给我们局带来不良的影响。
3: 我向财政申请一笔钱。

0: 你恐怕不能生下这个孩子。为什么？你心衰很厉害。你父母是不是有心脏病？是，我父亲是有心脏病，但是我姐姐生了孩子，孩子也挺好的。不，这不完全是心脏病。 你精神压力太大，导致心力衰竭。以你这种情况，不能生孩子。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也承受不了十月怀胎，即使把孩子生下来，孩子也是不健康的。
1: 医生，我求求你，
0: 不，这不是你求我就能给你办的事情。 你要为你自己，也要为孩子好好想想。难道你愿意要一个不健康的孩子吗？你还年轻，着什么急呀？又不是不能生育。我是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你还是好好养身体吧。 过几天赶快把孩子做了，再大了就不好做了。哎，哎，你等一下。

0: 喂，是我。那天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谢谢你啊。
0: 不用，我想找李梅。
2: 她出去了。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哎，你等一下啊。
2: 怎么了？
4: 没事，有点累。
2: 你接个电话。

0: 梅子，妈出事儿了，怎么了？毕生下午打电话来说妈心脏病犯了，住院了。喂，
1: 我在听呢，我现在得赶快赶回去。你想跟我一起去吗？梅子，你先别着急。
0: 也许妈的病没那么严重，姐，我去不了了。强子这两天要离开杭州，我也该去紫禁城了。你还是决定不要吧？
1: 嗯，
0: 这样也好。 不过你刚做完手术，能不能在杭州多待几天啊？让刘华强他们先走嘛，你可以搬回家来住。姐，你就别管我了，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你跟
1: Matthew 编个理由，等我有空一定会去看他。
0: 梅子，你别哭啊，梅子。
1: 姐，我挂了。
0: 喂。

0: 出什么事儿了？很久没有看到你哭过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我们住院了。
0: 你姐去了？
1: 嗯，去了。
0: 你为什么不跟你姐走呢？
1: 我想跟着你。

0: 不好下手，警察把托运站盯得很紧，朱变生走到哪儿都有人跟着他，他哥也是一样，杀了他倒不难，可弄死他之后，我们俩不好脱身呢。
1: 朱变生他们自己知道有警察跟着吗？
0: 好像是不知道。

0: 不过强哥，我觉得有个地方可以把姓朱的做掉。
1: 什么地方？
0: 那小子喜欢去洗浴中心，我发现他一到洗浴中心，警察就在门口等着，不敢进去。我们在里面可以下手。
1: 他经常去哪个洗浴中心？
2: 华清池。
1: 好，今天晚上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2: 强哥，你就别去了。姓朱的我们已经认识了，在恒州认识你的人太多了。
1: 也好，那你们今天晚上去，一定把地形给我摸准了，把图给我画回来。
2: 哦，放心吧。

0: 姥姥怎么了？住院了，她心脏病犯了。菲菲，这几天你住在家里，看好家啊。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说不准，没准还要带姥姥去北京看病呢。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吧。啊，
1: 妈，我陪你一块去吧。不用了，我都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况呢。你等我电话好不好？
0: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1: 我马上就走了。哦，对了。 菲，嗯，妈妈给你留点钱，来，千万别太晚回来了啊！要是太晚就在学校住，不要走夜路，记住了没有？
0: 妈，我怕。
1: 傻孩子，有什么好怕了？都那么大了，不怕啊？我过几天就回来了。
2: 跟着呢。

0: 跟紧了。
1: 好了，
0: 踩到底吧，油门。
1: 已经到底了。
0: 再快点。
1: 不行了，到底了，车都快散了。
0: 喂，郭局，哎，是我，我们跟不住啊，我们的车都快散架了。是啊，我油门都踩到底了。
2: 我告诉你，就是散架了，你也得跟上，否则我拿你试问。

0: 靠边，靠边，
1: 靠边，
0: 靠边，靠边。

0: 郭局长，发生什么事了？对不起，丽丽，你得跟我们走一趟了。
1: 那你们走，去哪儿啊？
0: 到那儿你自然就明白了。
1: 对不起，郭局长，我要去张家口办事儿。
0: 你恐怕去不了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逮捕我，郭局长，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说法，否则你就是非法拘禁，我会告你们的。你放心，我会给你理由。
1: 你什么意思啊？我又没犯法。
0: 犯没犯法，你自己心里知道。

0: 你放心，没有危险的。
1: 郭局长，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日后我都会以法律的形式讨回公道的。
0: 这话恐怕要我对你说。走。

0: 李总，没想到在这种场合见面，让他坐下，把手铐给他打开。
1: 徐局长，你会为今天的事情感到后悔的，是吗？
0: 我倒想知道我后悔什么。你会为此丢了官职，甚至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1: 为什么？
0: 你忘了，我也在公安局待过呀。我学过法律，我可不是法盲。光凭非法拘禁这一条就够你收的。
1: 李丽，你别再跟我逢场作戏了。

0: 那可是你的妹妹李梅，你还不至于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不认识吧？卖的怎么样？李梅和刘华强在一起，你敢说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他两年前就不跟我联系了，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是吗？什么时间失去联系呢？98年。
0: 为什么不报案？亲妹妹失踪2年，
1: 作为一个在公安机关待过的姐姐，不报案？
0: 情理上说得通吗？他恨我，说要去南方谋生。
1: 为什么恨你？
0: 我问你，李梅为什么恨你？
1: 你凭什么问我这些？我有权利不回答你，我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我有保护我隐私的权利。
0: 李梅的事情是她自己的事儿，你问她呀，问我干嘛？

0: 你可以不说，但我告诉你，你是为了你的前夫在建行桥北支行继续往上爬，不惜牺牲李梅的幸福，把她嫁给了建行桥北支行原副行长那个有残疾的儿子石亮，是这个原因吗？
1: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我又没犯法。我再说一遍，李梅的事情是她自己的事儿，她嫁给石亮是她自己愿意的，我又没拿刀逼着她。
0: 你是没有拿刀逼她，但是你拿跳出张家口的条件对你妹妹加以利用。你早早的就离开你的继父和他那个没有良知的儿子毕建设，可李梅离不开。没有人比你再了解你妹妹，了解她是多么想离开那个没有温暖和爱的家庭。你了解李梅为什么跟着刘华强吗？你妈妈有了你15年以后生下李梅，她从小身体很瘦弱，在她最需要家庭温暖的时候，你们那个原本还算幸福的家庭破碎了。他在你身上只能得到教训，在他心理承受能力最脆弱的时候，他遇到了刘华强，他需要一种力量支撑他，这种力量就是刘华强。你不觉得李梅很可怜吗？他只能从一个杀人凶手那里得到温暖。我都替李梅感到可悲，你已经害过他一次了，如果这次你再不伸出手来，你知道李梅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李丽，我们把你弄到这儿，说明我们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你是知道内情的。你明白，如果真要抓错了，不光是我徐国庆身败名裂，整个衡州市的公安干警都会身败名裂。你想清楚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谷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 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这淮水洞坑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淮水洞坑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五十二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 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昨天你给这个手机号打过电话？
1: 那是我一个朋友，一起做生意的。
0: 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生意？李丽，到现在你还想顽抗到底是吧？那我告诉你，这个手机的机主就是你。这个手机是你4月29号买的，4月29号以后，这个手机接的所有电话，全是你家里的电话和你的手机。说，通过谁交给刘华强的？是不是汪素娟？

0: 愿意说了，
1: 让我安静一会儿。
0: 可以。

0: 我说。
1: 好，我问你，刘华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李梅回到恒州以后，我就没跟他见过面，只通过几次电话。
1: 那好，从头说。
0: 李梅是98年的10月份离开恒州的。
1: 她为什么离开恒州？
0: 她是跟刘华强一起走的，说是要去广州做生意，我怎么劝都不听。李梅有时候脾气挺倔的，那天她给我打个电话，我问她在哪儿呢，她说在机场，就这样就去了广州了。近2年的时间，他只是偶尔给我打过几次电话，也都是找我女儿的，不是赶到我女儿的生日，就是赶上她期末考试。他跟我女儿关系挺好的，因为我生完孩子以后工作忙没时间管，就把女儿放在我妈家，孩子基本上是李梅带大的，所以他们俩关系特别好。有时候我看着他俩在一块儿，倒更像是母女。4月16号的晚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2: 喂，喂，谁呀？
0: 梅子，是你吗？
3: 菲菲在吗？
0: 啊，她不在，她住校了。你在哪儿呢？
3: 她住校习惯吗？
0: 还行，她喜欢。老早不就嚷嚷着要住校吗？这回可随了她的意了。你到底在哪儿呢？
3: 我在恒州。
0: 真的？你回来了？那你住哪儿啊？我去接你吧。
3: 我不去。
0: 你跟刘华强在一起是吧？
3: 你别管我的事，我挂了。
0: 等等，听我把话说完。梅子，我以前是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了。回来吧，我现在有经济能力可以帮你，不管你想做生意也好，还是想找一个好点的单位，我都可以帮你。只是你要离开刘华强，你根本不了解他，跟他在一起没好处的。
3: 你说完了吗？我这是公用电话。
0: 你住的地方没电话吗？
3: 没有。

0: 为不好的预感，因为我知道刘华强回到杭州，一定没有什么好事儿。
1: 你为什么这么了解刘华强？
0: 我在桥北分局待过，我知道刘华强是因为故意伤害罪而逃走的。从我知道李梅跟了他以后，我就托局里的熟人调查过刘华强。
1: 继续往下说。
0: 4月28号的晚上，我知道天弘集团的老板吴天被杀了，我非常害怕。第二天就跑去买了一个手机，下午就把手机和30000块钱交给了王素娟，托她带给刘华强。
1: 李斌，事到如今你还想隐瞒事实真相？说，你和刘华强是什么时间认识的？
0: 我不认识刘华强，是因为李梅。
1: 那吴天的死你为什么怀疑刘华强干的？
0: 我没有怀疑刘华强啊。
1: 你还想强辩？吴天死了你为什么害怕？你怎么知道吴天和刘华强有很深的积怨呢？你和吴天早就认识。
0: 我不认识，我不认识吴天。
1: 到现在你还抱着侥幸的心理。吴天曾经在杭州电视机厂干过，那段时间你正在杭州电视机厂工会工作，你敢说你不认识吴天？说，你和吴天到底什么关系？

0: 劝说。那时候，恒州电视机厂刚刚开始生产12寸和14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时候的恒州电视机厂，在全国都算是规模比较大的。我就调到了那儿的工会工作。调去的第二年，我就结婚了。丈夫是厂里宣传部的副部长。本来我们生活的挺幸福的，婚后第二年，我就有了孩子。可是，在84年，我有一次去广州出差的时候，认识了那儿的一个小老板。有一次，他趁着我喝醉了，事后他说他很喜欢我，说如果我答应跟着他，他就可以帮我往厂里供应薄壳，就是黑白显像管。那时候黑白显像管很紧俏，只要手里有货就能赚到钱。我禁不住诱惑，就答应他了。就在那一年，我跟我那个丈夫离了婚。因为我是工会的干部，所以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做生意，我就想在厂里物色一个人。我就看上了吴天，因为工会的工作接触人比较多，我发现吴天脑子机灵又敢干，就把这事儿跟他说了。他也挺高兴的，他说他反正也没打算在厂里常干，就说这事儿由他出面，他跟我4/6分成，他拿4我拿6。就这样先干了一年，生意还不错，我跟吴天都挣了不少钱。那个广州的小老板也经常来恒州找我，要不是我发现他是有老婆的人，说不定还会嫁给他。
1: 往下说。
0: 吴天就这样恒州广州广州恒州的跑了一年，挣了钱就辞职专门做这个生意了。结果到第二年的年底，我发现广州那个小老板是有家室的人，一气之下就跟他断了关系。结果吴天自己和他做起了生意，我就特别不高兴，挺恨吴天的。我想找一个机会教训一下他。
1: 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吗？
0: 还有一个原因，虽然

我跟吴天交往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我发现我挺喜欢他的。吴天是一个很会讨女人喜欢的人，我们就在一起了，还在宾馆包了房间。一开始，吴天也对我非常好，但是后来，他就开始不耐烦了。

0: 三天了，哪儿混去了？跟你说话呢，
1: 跟朋友喝酒去了。
0: 切，跟朋友喝酒？你蒙谁呢？你以为我傻呀？
2: 不傻。
0: 吴天，你少跟我嬉皮笑脸的啊！我现在说的话你给我听清楚了，没有我李丽，你能有今天吗？你能挣这么多钱吗？你拿什么去找别的女人啊？你以为就你这样，全世界的女人都对你投怀送抱啊？你以为你谁呀、啊、你？我跟你说话呢，你给我听清楚了，你给我起来！起！
2: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既不是我老婆，也不是我女朋友，你凭什么管我？你也不好好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你知道你像什么吗？不知道吧？那我告诉你，像鸡。你还以为我会娶你了是吗？做梦去吧你！
0: 你干嘛？给我放下！这是我的钱，你不能去拿。
2: 你的钱？你跟别人睡觉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干嘛吗？40多度的高温，我挤进那车厢里差点没被闷死，你知道吗？为了不让这些钱被别人抢走，我让人打成什么样了？你当时又在干嘛呢？你是不是一直以为你能当上老板娘呢？我告诉你，这些钱是我用命换来的，你的钱，哼！
0: 我比吴天大好几岁，我知道我不可能得到他，结果我整整两天不吃不喝，我心里非常恨他，我想一定要让吴天得到教训，可我一直没有机会。后来经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我后来的丈夫，他离过婚，不在乎我的过去，他又通过朋友的关系把我借调到桥北分局办公室工作。在一次处理流氓斗殴事件的时候，我认识了刘华强，从见他第一面起，我就看出来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我当时就认为我报复吴天的机会终于来了，我就去找了刘华强。
3: 那是什么时候？
0: 95年的5月份，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因为我知道吴天在文化宫一公开了一个游戏厅，我就跟刘华强说去砸了吴天的场子，让他的生意做不成。
3: 他干了吗？
0: 开始他不愿意干。
4: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复杂。你知道那个厂子谁照了的吗？
0: 谁呀？
4: 冯彪。
0: 那怎么了？你还怕他呀？
4: 谈不上怕。我觉得为了1万块钱不太值，惹风标呢不太合道上的规矩，等于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
0: 我再加1万。
4: 我觉得这事儿跟钱没多大关系。
0: 那跟什么有关系啊？
4: 这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当天晚上他就留在了我的房间，好像是六月份吧，刘华强就真的把吴天的厂子给砸了。那天我兴奋的一夜都没睡，唯一遗憾的是吴天当天没在游戏厅，但就是这样我也非常高兴，我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事情过后第三天，刘华强就约我，我答应事后再给他一万块钱。都怪我那天鬼使神差的把李梅带去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李梅跟我一块儿去。

0: 你妹妹啊？
1: 你怎么知道的？我们俩长得又不像。
2: 像不像是次要的？钱带了吗？

0: 玲玲，你和我做这种交易，以后在公安里还怎么干呢？本来也没打算在那儿常干。哎呀，一个女人嫉妒心不能太强，不然以后会有麻烦的。再说吴天那小子天生就是有情种，何必跟他当真呢？
1: 我用你教训我吗？
0: 也是。咱们账算清了啊！你放心，我刘华强做事一向干净利索，不会再纠缠你。不过我和吴天的事儿，好像现在还了不了。
1: 咱俩可是有协议的啊！
0: 是。你是一个不太好惹的女人，你妹妹就比你善良。走了。
2: 他是谁呀？
1: 一个做生意的。什么东西？要不是我，他早进去了。冯彪果然找刘华强算账了，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打了几年以后，还是冯彪服软了。
3: 李梅是什么时候认刘华强的？
1: 本来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那时候最担心的是刘华强不守信用，让吴天知道是我找刘华强报复的。没想到刘华强嘴还挺严，我想吴天到死都不会知道我和刘华强之间的交易。
3: 说李梅和刘华强的事儿。
1: 因为在电视机厂挣了一笔钱，我就一直想自己开个公司，为了得到贷款，我就违心的把李梅介绍给当时建行桥北支行副行长的儿子石亮。石亮的个人条件是差了一些，但他有一个有权势的爸爸。经过这么多年的闯荡，我悟出了一条道理：一个人不可能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关键是你自己想好了要什么。我就把这个道理说给李梅听，没想到她一口就答应了。我知道她是在。

0: 气，他一心一意的就想离开张家口。后来，他跟石亮结了婚，日子过得非常糟糕，三天两头的吵架。李梅虽然嘴上说不恨我，可心里一直不原谅我。1995年，他和石亮离了婚，离婚以后，他开了一个小杂货店，我还去看过他几次。
1: 女儿送到医院救不活了。

0: 看什么呢？
1: 电视剧。
0: 我给你买了一个水壶，你这儿连热水都喝不上，这壶用起来挺方便的。
1: 我不要。
0: 梅子，回家去吧。菲菲挺想你的，下午还专门去买了鱼头，让我来叫你回家吃鱼头呢。
1: 不了，我今天有点事儿。
0: 你有什么事儿？不就是这个小店吗？现在连生意都没有。
1: 我真的有事儿。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
1: 刘华强，我警告你，离我妹妹远点。
0: 你要知道，长这么大，没有人敢用手指着我说话。
1: 你别以为我跟你开玩笑，我说真的。你要是敢碰她一根汗毛，
0: 怎么样？我告诉你，李丽，第一，梅子是自愿跟我往来的，而且我们是好朋友关系，我非常尊重她。你侮辱我可以，侮辱她不可以。第二，你现在也不是什么警察了，事实上压根你以前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警察，所以你更没有权利管我。第三，我以前对你很客气啊，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从来没有打扰过你，对不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大家相安无事。不过你千万别惹我，惹我的后果你自己知道。
1: 干嘛？威胁我？
0: 威胁？这算威胁吗？你真是大惊小怪。行了，多余的话我不跟你说了。我和梅子的事儿你问他，我只告诉你一点，我从来没强迫过李梅干什么。还有什么事要说吗？哦，对了，你和吴天的事儿我没跟你妹妹说过，以后有什么事儿还需要我帮忙的话尽管说话啊。

0: 梅子，你给我听清楚了，以后你要是再跟这个人来往，你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我可没你这个妹妹。
1: 你以前不是也跟他来往过？
0: 我跟他是生意上的关系，你根本不了解他的为人。他劳教过，你知道吗？
1: 这算什么？他跟我说过，
0: 他是衡州的地痞流氓，他是黑社会的，你知不知道？
1: 你神经过敏了吧？ 我觉得他挺好，至少他对我好。我还从来没碰到一个男人对我这么好过。我不管他以前干什么，现在干什么，对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我好。
0: 他有老婆孩子，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
1: 我告诉你，这种人你要是沾上，以后想甩都甩不掉。你别说这些了，至少他不利用我。

0: 终于把你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其实一直都是恨我的。
1: 我不恨你，我早说过我不恨你。

0: 从现在起，我想开开心心的，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过日子。
1: 好，以后你所有的事情我绝不再管，你爱干嘛干嘛，就当没我这个姐姐。从那以后，我就恨上了刘华强，因为是他把李梅带进了火坑。我恨刘华强，也恨李梅不争气。从那时候，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1997年5月，我丈夫出车祸死的时候，李梅来过一次，然后就再也没见了。可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李梅。6月的时候，我就去那个小杂货店找她。

丽梅已经把电盘给了别人，再也没有见过她。后来我就托人打听刘华强，才知道刘华强也离了婚。1998年10月，刘华强因为故意伤害罪逃离了衡州。我实在放心不下李梅，我知道刘华强就是到了外边也不会干什么好事儿。李梅迟早有一天会毁在他的手里。我只有李梅这一个妹妹，又是我把她带到衡州的，我不能眼看着她毁下去。后来我打听到刘华文开了一个托运站，就去找他。

0: 找谁啊？
1: 我找刘方文。
0: 你谁啊？
2: 我是他们家亲戚。
0: 亲戚？
2: 啊，我从北京来的。
0: 他不在，在家呢。

0: 干嘛？找谁？
1: 你是刘华文吧？我是李梅的姐姐。
0: 干嘛？说吧。
1: 你最好让我进去说。
0: 什么事儿？说吧。
1: 我想找李梅。
0: 李梅啊，跟我哥去广州了。
1: 你能告诉我地址吗？
0: 公安局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1: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刘华强是你的亲哥哥，他会不告诉你他的地址吗？
0: 我他妈听说话，你怎么那么像公安局的呀？我就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啊，让你带警察去抓他去。
1: 我只是想知道李梅在哪儿。我不会带警察去的，我保证。
0: 你保证？你以为你谁呀、啊、你？就你这样的，公安局一吓唬，全他妈说出来。
1: 你怎么说话呢？你就不会客气点啊？
0: 我对你够客气的了，就因为你是李梅的姐姐，你换了别人，我早他妈把他打出去了。让你在这儿给我瞎扯淡。哎。我告诉你也行，我拿2万块钱。

0: 好，我告诉你啊，他在广州市公安局。
1: 回到家里，我非常生气，下决心一定要报复刘华文。我想了好几天，报复刘华文，说不定就能找到刘华强。后来，我通过关系认识了风彪，了解到风彪和刘华强的深仇大恨，让风彪报复刘华文，刘华强还不会想到是我。

0: 刘华强心狠手辣，你不怕他一旦知道了报复你？
1: 多少钱可以让你不出卖我？
0: 20万。
1: 成交。后来封彪就找人砍了刘华文，但我没想到砍得那么重，我就去医院假装找刘华强。

0: 请问，这是刘华文的病房吗？
1: 你是？
0: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1: 你是李梅的姐姐吧？来，屋里说。进来吧。
0: 你怎么知道我？
1: 我是刘华强的前妻。
0: 刘华文生的什么病啊？
1: 生病，他是被人砍了，差点死了。那些人的心啊，可真狠。哦，你是来找你妹妹的吧？他是不会见你的。
0: 你怎么知道？
1: 该知道的，我自然知道。
0: 那你知道怎么能够联系上他们吗？
1: 我劝你还是走吧，他不会见你的，你这是白费心思。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妹妹这么跟着刘华强，你不生气吗？
1: 男人嘛，没有女人怎么过日子？再说了，我和华强已经离婚了，我也管不了他。不过你妹妹人不错。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哎，你别把华文的事儿告诉别人，也不要把华强回杭州的事儿告诉别人。
0: 没过两天，李梅就给我女儿打电话。我知道她从广州回来了，可她不肯见我，神神秘秘的，还不告诉我们电话号码。4月28号晚上，我知道吴天死了，我就想，这一定是刘华强干的。我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越想越怕。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不能让李梅再跟着刘华强了。可我跟李梅又联系不上。29号一大早，我就去买了手机，又取了3万块钱，到医院找到了汪素娟，让她带给刘华强。我当时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李梅从刘华强身边拉回来，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2: 你一共向刘华强报过几次信？你不说我也能从你手机单子里边查出来。
0: 一共4、5次吧。
2: 谁告诉你的？

0: 他托我给他妹妹找工作，我知道他是请安专案组的，我是怕你们抓到刘华强、李梅。
1: 我问你，刘华强是不是要离开杭州？
0: 但是
1: 什么？
0: 但是他们几天内不会离开。
1: 为什么？
0: 李梅怀孕了，她要打胎。
1: 你知道她要在你家医院做手术吗？
2: 2001年6月21日，专案组终于得到了李丽的口供。至此，刘华强身边的两个杀手和那个神秘的女人都被揭开了面纱。
1: 马上把李梅的照片复印出来。
3: 嗯。
1: 发给各医院妇产科和各大药房，私人诊所也不能放过。
3: 是。

0: 让王兵到专案组等我，回去再说。
1: 徐杰。

0: 王斌，把你的警徽警衔给我摘了！
1: 旭旭，怎么回事？由于王斌走漏风声，导致我们几次抓捕刘华强失败。谁说的？李丽。
2: 金毛，你们都看好了，肯定没问题吗？没有问题。洗浴中心的二楼没有护栏，完事后我们从窗户下去，后面是条小胡同。我先把摩托车停在那儿，我们走后街。我已经摸出来警察的规律了，他们的车停在洗浴中心前面的停车场，绝对不会进洗浴中心的。前两次我们用的都是枪。
1: 选择的是公共场合。你们确定他今天肯定会去是吗？肯定会去的。他已经两天没去洗浴中心了。这小子不会超过第三天不去洗浴中心的。而且他每次去的时候，总是固定的到同一个房间找同一个小姐。
2: 最后一回了，干完这次我们马上离开杭州，所以一定得小心，没有100%的把握，千万别下手。
3: 娟哥，你放心好了，我们会把事情办利了。总之要有十分的把握，好好睡觉。
2: 没事儿啊，没事儿。最近怎么老喜欢哭鼻子？
3: 没有，我想出去走走。

0: 去哪儿啊？
1: 你别管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小心点儿。

0: 怎么？
1: 小王，
2: 你跟着李梅，我看他好像有什么事儿，盯死了，别出什么问题，一定保证他的安全，去吧。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

0: 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 是香气优。

0: 眼，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

0: 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

0: 眼，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是

0: 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大戏台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郝周。在山西，以四大梆子为代表的戏曲文化和戏曲艺术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三晋儿女。到目前为止，我省荣获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戏曲演员就有46人。从年龄结构上来讲，横跨了三代戏曲人。而其他虽然没有获得梅花奖，但同样有着优秀艺术修养和舞台表现力的演员更是不胜枚举。他们都有着各自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魅力，是我们山西戏曲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的中坚力量。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赏名家、听经典。
1: 从踏足梨园开始，耳濡目染的就是爱爱腔。我喜欢爱爱腔，更爱琢磨爱爱腔，后来又归流爱爱腔。
2: 拜王爱老师为师，今天终于能如愿以偿。
1: 从艺40多年来，从吕梁走进了我们山西省京剧院，从一名年轻的演员走到今天，我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也从来不敢停下学习的脚步。京剧是我此生唯一热爱的事业，除了让自己做得更好，我别无选择。我是京剧演员刘建平。金水桥这个戏呢，实际在82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儿咱们刚有了这个，就是这么大的那黑白电视。有一天呢，我们那个老师突然就告我们啊，所有的咱们今天剧团的这些孩子们，今天晚上集中起来去临县晋剧团有一个小电视播这个郭兰英老师的《金水桥》。从那会儿我就喜欢这个金水桥，一直到后来到了京剧也把这个金水桥拍出来。这个戏我想我演了有个20多年，在这个金水桥里头我受益匪浅，有我家老公金小姨的多一半的功劳，所以我有好多的表演呀，或者是走位走不到位，你这个手应该怎么去指，他经常说。

我，所以说我觉得在他身上我也学了不少东西。这个戏呢，我们两个一直是我们两个在配戏，我觉得很默契。我随便做个什么动作，或者要变一个什么动作，他就能感觉觉得他马上就能给你递上这个戏来。就跟他经常说的一句话，你一定要配戏，配得让这个一号人物非常的舒服，这你才能算一个好配角。所以我也很感谢我的老公。

人常说三十不学艺，四十不改行。我54岁的时候从小旦转学青衣，这在我们戏曲界其实也是很少有的。虽然都是禁忌，但不同行当之间的跨度其实是相当大的。有人说你这是专门和自己较劲儿，何苦呢？确实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也注定了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但更重要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情结和心愿。所以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我是京剧演员王春梅。

0: 做一名京剧男学生呢，太不容易了。但是对嗓子条件的要求呢，就把许多人挡在了门外。
1: 梦想情，
0: 而我应该是属于比较幸运的那一个。从13岁投身梨园行，到现在40多年，长期的舞台历练，让我对丁牌艺术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和领会。前不久，在刘抱琼大师长子周成成大哥的竭力引荐下，认宗归派，正式成为了一名丁派传人。今后啊，我将和所有的丁派同门们一起研习丁派，传承丁派，弘扬丁派，发展丁派。我就是京剧演员刘卫平。我刚才

0: 家工作的时候呀，因为积极肯干又爱学习，团领导呢特别重视，就把好多艺术家请到我们阳泉为我排戏，同时呢也和我们加盟演出，一个目的就是要培养年轻人。当时啊，我就和刘老师、刘宝俊老师这样相识的，并结下了这个师徒情缘。刘老师啊，给我拍的第一部戏就是《空城计》，丁派的这个代表剧目，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这个丁派艺术呢，就被他的这种感染力，还有这个丁派的这种艺术的魅力呢，把我深深的吸引住了。刘老师的唱腔魅力和表演神态呢，让我更对这位生活中平易近人、慈祥开朗的老人呢敬重有加。他看到我作为一个男书生，先天性嗓子很好，而且呢这个有很强的悟性力，就特别喜欢我。当时呢就毫无保留的把这部《空城计》一字一句不厌其烦的口传心授。这部戏在1997年和2001年呢先后荣获山西省首届艺术新秀选拔赛一等奖和第八届山西省戏剧新华奖。刘老师就特别高兴啊，后来呢还又送给我一把鹅毛扇子，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俺娃子拿上这把伞就能跟叶浩诸葛亮了。真的是当我看到这把扇子以后呢，这个刘老师的这种身影和亲切的教诲呢时常在我耳边呢萦绕着。
1: 哎呦，好戏！

离开戏曲舞台已经二十几年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黑妮儿呢？但这二十五年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京剧。从十二岁踏入梨园，就注定戏曲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是我坚定的方向和信仰。离开舞台这些年呢，我以一名戏曲导演的身份进行创作，助力一个又一个的演员登台表演。看着他们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幸福。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将再一次以演员的身份走上久违的舞台，演唱我所爱的戏曲，分享我的戏曲人生。我是戏曲演员杨爱莲。义无止境是我的艺术信念，通过多年的艺术生涯，我深深懂得艺术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多学多练以量求职。在获得文华奖之后，我深知要对得起这个荣誉，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排出更多更好的剧目。我请著名戏曲导演萧桂业老师呢，给我拍了《白灵苑》，强化的表演，特别是长水秀；请田桂英老师呢，给我拍了《雪手印行路》，强化了唱腔节奏的变化与几种台步的训练。这几出折子戏呢，是拓宽我的戏路最好的途径，让我在艺与技上得到了升华。

六年前的1968年，我初次登台亮相。当年那个扎小辫的小姑娘已经在舞台上行走了56个春夏秋冬，从老家新疆唱到了运城、太原、北京。我不记得自己演过多少场戏，也不记得给多少人唱过戏，但戏迷对我的厚爱我却永远记得。薪火相传才能人才辈出，传承好谱剧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带着我的徒弟们又一次来到了走进大戏台。我是谱剧演员武俊英。1986年的时候呢，我不是调到运城地区团了，就决定参加省里的青年团调研。当时我决定给我排苏三奇迹。当时那会儿，我们领导还领着我去苏三监狱，让你对苏三多了解一些啊。最后呢，在中间有2天排的都排不下去了，说给我换节目啊，换秦香莲，那不是我的行当。我们导演呢就还坚持下来了，把词改好了以后就投入排练了。前辈们演的苏三起解不是20多分钟，整个我们这个苏三起解呢就是45分钟。就在走北京参加梅花奖评选以前呢，大家都担心说俊英你的唱腔大家比较喜欢，但是你的身段和表演可得加劲了。我家里买了一个那个大传艺镜，边唱边看边做动作啊，哪一点好不好看镜子上就能照出来。在家里没事就练，没事就唱。在北京演出了以后得到专家的认可，观众的喜爱。苏三起解演出了以后吧，后来就省里头有任务呀，就调我们去省里演出，1个半月的时间了，3次赴省演出。那这个腔呢就是已经形成了。这个苏三起解啊，在下的农村演出我不怕忘词儿，怎么了？我还没唱出来，观众就在那儿大合唱了。非常感谢那些戏迷们啊，真是一人吟唱万人和，台上台下唱苏三。

0: 如痴如醉，听帮腔帮韵绵延不绝。好了，今天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相约走进大戏台，赏名家听经典。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动态，请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www.sxrtv.com 和www.sxntv.net。 下期节目再见。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 个电话。

0: 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老头子，你在吃什么？
2: 瓜子儿。
1: 你还有心情吃瓜子？女儿刚刚来电话了，今年又是一个人回家。
2: 好吃。
1: 好吃什么？闺女没有对象，你不着急啊？哎呦，我这一哭二闹都试过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2: 吃点瓜子啊。
1: 吃什么瓜子啊？
2: 一哭二尿不好使，上吊。
1: 上吊？好使吗？
2: 好使啊。
1: 那我就一狠心好不好？
2: 狠狠心，
1: 为了闺女嘛，
2: 为了她好，
1: 我就牺牲了一下。
2: 得牺牲一下了，
1: 那我就来了啊。
2: 来吧
1: 来吧来吧。牺牲一下。
3: 叔叔阿姨干嘛呢？
2: 啊，我们玩呢呀。
3: 叔叔真会玩。
2: 坐坐坐。
1: 哎呦，这个是谁呀、
3: 阿姨？
2: 男生。
1: 心动了呀，我真的是心动了呀。
3: 刘胜英，你能不能矜持一点？你心动什么？这是我给咱闺女找的心动男生。
1: 我看可以的，长得很好的。
3: 坐好坐好坐。
1: 哎，但是我们闺女最讨厌相亲啦。
3: 我有办法 你看，准备好了小本，记着啊。
1: 记着。
3: 我们一会儿等闺女回来了先晓之以理。
1: 晓之以理。
3: 然后动之以情。
1: 动之以情。
3: 哎。最后
1: 放大招了呀，
3: 到时候再说
1: 啊，到时候
2: 这个不要记，到时候再说。
3: 叔叔叔叔啊，小韩呢？
2: 哦，小韩还没回来呢，正好啊，趁他没回来，你起来起来，你先进屋躲一会儿啊，我跟你阿姨啊先跟你热热气氛，暖暖场。
3: 还是叔叔聪明，
2: 我先进去，进屋躲着啊，我叫你再出来啊。
3: 好嘞。
2: 靠谱吧？
1: 靠谱。
2: 这样啊，一会儿闺女回来了，你看我眼色行事，咱俩来个配合啊。
1: 好。哎，
2: 先吃瓜子。
1: 瓜子开心。
4: 我妈，我妈。哎，爸妈，我回来了。
1: 哎呦，闺女回来了。闺女。
4: 哎，最近家里怎么样啊？
2: 家里好。
1: 对呀，你爸爸刚刚呀给。
2: 对，刚刚。爸爸刚刚学会用。朋友圈
4: 刚学会
2: 哎，然后呢看到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我给你念念啊。
4: 啊，行。
2: 标题是这么说的，女人不结婚有苦自己吞。
1: 我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我给你念念啊。女人不生娃晚年指望啥？
2: 指望啥？
1: 你
2: 说指望啥？
4: 我也有一篇比你们那写的好，我给你们念念啊。
2: 让闺女觉悟了。
1: 觉悟了觉悟了。
4: 这标题是结婚结得早，离婚跑不了。
2: 婚都结不了，幸福哪里找？
4: 幸福不用找，单身就挺好。
2: 任性，你真是任性。你看这篇，有人爱的100种幸福。
4: 天真，结婚早的2000种危害。
1: 扎心，早晨到了年纪不结婚，家里老人头发昏，
4: 可笑，缘分不到瞎结婚，女人过得没自尊，
2: 放肆啊！你该结婚是不结婚，我跟你妈你就哼
4: 啊！可悲，为了结婚而结婚，这种夫妻迟早婚，要是父母再逼婚，女儿永远家里蹲，
1: 家里蹲。多优秀啊，这智商把我说的傻掉了。
2: 我看你是真傻掉了，咱俩这招失败了。
1: 失败了那怎么办啊？
2: 别着急啊，稳住稳住，我们能赢啊。这样换一招。小韩啊，你看其实不是爸爸妈妈非要逼你结婚，家里边这么多亲朋好友，对不对，都很关心你。你看你舅舅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念念。

0: 这一个字儿也看不懂啊。
1: 哎呀，那您舅舅职业病犯了，当医生大家都懂的嘛，是不是？
2: 还有啊，你看你姑姑啊，天天为了你的事儿操碎了心啊，给你求的同心锁，你看左一把右一把，这一把那一把，就希望你赶紧找个好人嫁了吧，啊，拿好。
1: 还有啊，
2: 哎呦，你爷爷，给你腌的老咸菜，啊，这是让你结婚的时候当嫁妆。
0: 行了行了，爸妈你们也别说了啊。其实我呀，也不是不想结婚，我这不是没时间谈恋爱吗？再说了，我也没碰到合适的，我先回去了。
2: 你啊，别回去，没碰到合适的，
0: 啊，
2: 没时间。
0: 没时间呢，
2: 爸妈有
1: 有
2: 时
1: 时
2: 间
1: 间。
2: 呀、啊，爸妈看到好多特别合适的，要不这样，给你喊出来认识认识，相相亲。
0: 哎呀，算了算了，相什么亲？
2: 哎呀，过去了。
0: 哎，行行行，哎，我真服了你们了，行，
1: 好嘞好嘞，
2: 同意了，
1: 同意了，哎呦，那我就去。
2: 哎，这你干什么？
1: 我就把他叫出来呀。
2: 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1: 咋了？
2: 你稳住了。咱们闺女呀，智商高，眼光也高，所以说给她看心动男生之前啊，先给她来几个心梗男生。
1: 心梗男生。
2: 先降低一下期待值。
1: 哦，
2: 哎，
1: 就你花样多，就你智商高，
2: 聪明吧？
1: 聪明，
2: 女儿啊，那个爸妈给你看了好几个精品对象，咱们一个一个来，好吧？
1: 好，
2: 先看第一个啊，这个大鹏，文艺男青年，喜欢诗和远方，拜读过三毛，穷游过新疆。
0: 那工作呢？
2: 工作有啊，一支粉笔，一个碗，蹲在地上就开张。
0: 要饭的呀，
2: 不满意吧？
0: 这能满意吗？
2: 哎，哎，不满意就对了。哎，我们来看第二个啊，你杨叔叔的儿子，小杨，
0: 这个很帅呀。
2: 哎，何止是帅呀，1.86米的大个子啊，这个在美国哈佛毕业的，现在在华尔街当投资顾问。
0: 这条件也太好了吧！
2: 哎，这条件才哪到哪儿啊？这个小杨啊，不仅这个投资做得好，在美国呢还有2套房子3亩地，重要的是他还找了个外国媳妇儿，你说好不好？
0: 外国媳妇儿，他结婚了呀？
2: 结婚了？
0: 那你们跟我这瞎耽误什么功夫？
2: 哎，小杨结婚了，但是你杨叔叔他刚离婚呢。
0: 我杨叔啊，
2: 杨叔啊，
1: 杨叔叔好呀，
2: 杨叔叔好，
1: 我们20几年的老邻居了，他知根知底。
0: 哎呀，行了，爸妈，你们呀别说了，你们介绍这都太不靠谱了，我回屋了。
2: 哎，
1: 走了走了。
0: 而且呀，这相亲呢，我一直都觉得，这碰到真爱的概率实在太低了，这真的不靠谱。
3: 你好，请问厕所在哪？
0: 厨房的左手边。
3: 谢谢。请问厨房在哪儿？
0: 厕所的右手边。
3: 谢谢。
0: 对了，我家门口有间咖啡厅，里面也有厕所。去吧，
2: 去吧，去吧，去吧，快去，快去，成了，
1: 成了，
2: 啊，开心，看我是不是很聪明，
1: 聪明死了，
2: 咱女儿这个事儿都成了，咱们庆祝一下啊，
1: 好，
2: 咱们也去吃点东西，你想吃什么？
1: 我呀，就想痴痴地看着你。
2: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吃吃不下。
1: 那我们喝点什么吧？
2: 喝点什么？
1: 你想喝什么？嗯，
2: 我就想好好的呵护你。
4: 我们哥俩呀是春晚舞台的新面孔，
5: 第一次来，
4: 所以大家可能对我们不是特别的熟悉，
5: 根本就。

0: 我没人认识。哎，
1: 介绍一下不就认识了吗？
0: 你说一说。哎，
1: 我叫李银飞。
0: 我叫李丁。
1: 你嚷嚷什么？
0: 不是，我怕那个鞭炮声音太吵了，电视机前的朋友听不见我说的。
1: 那我是不是得重新介绍一下啊？
0: 那行啊。
1: 别嚷嚷了，我今年没有那么多放炮的人了。
0: 那说明大家的环保意识提高了。
1: 但是啊，要是这个点儿，你不看我们小哥俩的相声啊，说明您的环保意识还有待提升。
0: 说得对，
1: 因为这个点儿，不看春晚的啊，不是睡觉了，
0: 就是放炮去。
1: 对，不过呢，为了呀让这个大气环境啊更好，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少燃放烟花爆竹。
0: 这我知道。
1: 你知道？
0: 我知道。
1: 那有人拉着你放炮去呢？
0: 那我这环保意识，那我得拒绝他呀。
1: 我考验考验你。
0: 来呀，
1: 来一回。
0: 过年了，
1: 李丁，走放炮去。
0: 好，走吧。
1: 不说拒绝吗？
0: 不是，我挺喜欢放炮的。
1: 哎呦，怎么喜欢放炮？那不行，你的环保意识呢？拒绝啊。
0: 对，还得拒绝。
1: 拒绝。对对对对。
0: 过年了，
1: 李丁，走放炮去。
0: 拒绝你。
1: 太生硬了，找个理由吧，总得。
0: 还得找个理由。
1: 找个理由啊。
2: 知道了，知道了。
0: 过年了，
1: 李店走放炮去。
0: 不去。
1: 为什么呀？
0: 你认错人了。
1: 回来。我们一场搭档，我认错人了。你找个合理一点的理由不行吗？
0: 这么麻烦了，你。过年了，
1: 李店走放炮去。
0: 你别放炮。为了自然环境，咱少放炮。
1: 哎呀，这理由合理。
0: 看看春晚好不好？
1: 好啊。
0: 你看，你看。哎。李银飞、李丁的相声，
1: 他们俩出来了，
0: 要不还是放炮去吧？
1: 嗨，咱俩相声也太没劲了啊！别老惦记着放炮去。
0: 是是是。
1: 去年微博上就有这句话了，
0: 说什么？
1: 让环卫工人早点回家过年。
0: 没错，那垃圾啊得收拾一宿。
1: 哎，我考考你啊，就这放完了烟花这外包装啊，这算什么垃圾？
0: 我知道，
1: 老知道。
0: 这属于那个户外的垃圾，不，那个错了，不好意思，那个属于屋里的垃圾。我们家不在屋里放炮啊，
1: 我们家也不在屋里放炮。你这撂下！你们家墙都黑了，你知道吗？嘟嘟嘟放炮啊！谁有在屋里放炮的呀？
0: 是啊，
1: 我的意思啊，按照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这算什么垃圾？
0: 这属于可回收垃圾。
1: 还真知道啊。
0: 当然知道。
1: 问点别的呢？
0: 别的也知道。
1: 废电池什么垃圾？
0: 有害垃圾。
1: 旧铁桶
0: 可回收的。
1: 小电灯泡
0: 有害的。
1: 原玻璃片
0: 可回收的。
1: 开关，
0: 你把一手电给拆了吧。
1: 垃圾分类吗？
0: 您这是先分完了以后成的垃圾。
1: 你这那么较真儿呢？你怎么啊？
0: 我较真儿。
1: 很多的再生资源都是通过垃圾分类实现的呀。
0: 是吗？
1: 你比如说啊，废塑料就可以变成燃油和燃气，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
0: 这我知道，
1: 老知道。
0: 绿色出行嘛。
1: 这难怪他知道啊！一说绿色出行就得表扬李丁。
0: 我到哪儿都骑自行车。
1: 今年他就是骑着自行车回青海过年。
0: 得，没有，没有，没有，过誉了，过誉了，过誉了。
1: 一路还唱呢吗？
0: 谁呀？
1: 呀啦嗦啦呢！
0: 哎呀，少侠饶命！
1: 怎么了？
0: 骑青海过年去了。
1: 你不得赶回青海过年吗？
0: 我骑一年骑不到啊！
1: 你绿色生活，每个人都得出力呀。
0: 你不能把我豁出去啊！
1: 我每天也骑自行车啊。
0: 那还差不多，
1: 对吧？当然了，再远一点的路呢，骑自行车就不方便了。
0: 我刚才都让你支青海去了啊，我觉得你说的时候挺方便的呀。
1: 再远一点的道，乘公交车更方便呀。
0: 哎，公交好，公交好。
1: 对，节能减排，
0: 没错。

0: 能看看沿途的风景。
1: 是这样。
0: 鸟巢，
1: 哎呦嚯，真好看。
0: 鸟巢，你看呐，鸟巢，你快看呐！
1: 哎，不是，你老这么看鸟巢，你有没有考虑过水立方的感受啊？
0: 我想的也太多了，我也啊，
1: 不是你咱半天跟这儿没动地方是吗？
0: 所以才让大家少开私家车吗？
1: 哦，那倒是，
0: 这叫节能减排，
1: 是
0: 构建节约型社会。
1: 还知道
0: 你像现在推行的光盘行动
1: 啊，
0: 也是这个理念
1: 哦。
0: 大家点餐的时候
1: 啊，
0: 你要是点了鲤鱼、鲈鱼、鲢鱼、鲶鱼、卤肉、卤鹿肉、卤驴肉、卤鱼肉，你就得注意了，
1: 就注意舌头别寄出中国节来。
0: 我没这么说呀，
1: 谁这么点餐呢？服务员
0: 啊，
1: 我要鲤鱼、鲈鱼、鲢鱼、卤鲤鱼、卤鲈鱼、卤鲢鱼、卤鲈鱼、卤肉。
0: 我看你那个牙，我什么都不想吃了。收起来吧，我告诉你，少点大鱼大肉。
1: 哦，
0: 这避免浪费。
1: 是是是，
0: 日常生活得注意
1: 啊，
0: 大型的宴会。更得注意，
1: 这我知，
0: 我也知道。你说就完了吗？
1: 我知道，我对象不知道
0: 啊。
1: 人家说了，说这个结婚呢，一辈子就这一次，那咱们一定得办得风风光光的，弄得我没招没招的。
0: 那是你对象没跟我，
1: 什么叫没跟你啊？
0: 不是，没跟我见着面呢，
1: 见着面呢，
0: 我就把他劝好了。
1: 教教我，
0: 记住四个字啊。光盘行动，
1: 哦，
0: 亲爱的，
1: 老公，
0: 哎，
1: 要光盘吗？
0: 不要，你是不是还得抱一孩子问我吧？大哥要盘吗？都这样了是吗？
1: 不是，你不是说光盘行动吗？
0: 光盘行动就是吃光盘里边的饭菜吗？不是卖光盘的行动。
1: 你早说呀！
0: 亲爱的，
1: 讨厌，谁是你亲爱的？
0: 跟你商量商量，
1: 嗯，
0: 咱们这个婚宴20桌能不能减成15桌呀？
1: 想减就减啊！
0: 那我跟饭店联系一下啊。
1: 你想减就减呐，真烦人！
0: 怎么了？
1: 不开心呢？哼！
0: 生气了？
1: 没生气。
0: 这都鼓得跟河豚似的，还没生气呢。不是，这不是让你别铺张浪费吗？
1: 我平时铺张浪费吗？
0: 你别提平时啊，平时你买那个衣服还少啊。
1: 那人家都说了，女人永远缺一柜衣服，
0: 一件儿。那句话是，女人的衣柜里边永远缺一件衣服。衣柜，你野心不小啊你啊。
1: 我就缺一件衣服。
0: 你买那是一件吗？
1: 怎么了？
0: 换季你得买衣服吧，发工资得买衣服吧，心情好得买衣服吧，心情不好得买衣服吧，谁把你气迷心拔了？你本命年得买个红色的衣服，过了本命年还得买不红的衣服，瘦了得买衣服，胖了得买衣服，冷了得买衣服。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说我胖了？
0: 不是
1: 我哪儿胖了？你告诉我，
0: 不是媳妇儿，我没说你胖了，我说别的女人胖了。
1: 好啊，你还敢看别的女人？
0: 不是媳妇儿，你别生气，
1: 别碰我，
0: 你别过分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是看你温柔、聪明、善良、贤惠，眼睛大，皮肤好，身材有致，穿什么衣服都得体，我早就跟你分手了。噗呲。我太机智了，各位，只要哄乐了就好办。媳妇儿，我劝劝你啊，我知道婚礼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但是咱别借着婚宴大搞铺张浪费。你少点一个贵菜，可能就是山村孩子的一顿饭；你少买一件新衣裳，可能就是留守儿童的一桌餐。咱们省下这个钱来，过咱俩红红火火的小日子，甚至有可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度过他们的难关，这样不好吗？
1: 老公， 我知道。
0: 哎呀，又来了。
1: 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不应该铺张浪费。
0: 其实我也知道，你说你这么通情达理的。

0: 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1: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对对，是刘三姐。
1: 我。
0: 哈哈哈，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1: 老人家，你。
0: 来来来，上船来。
1: 不。
0: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1: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0: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1: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
1: 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小船。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0: 老伯，他是……
1: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0: 阿牛哥。哎呀，他……
2: 你放心吧，淹不着他。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0: 三姐。
1: 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0: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1: 她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0: 没有死啊。
1: 什么？
0: 她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没有死？
0: 是啊。
1: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想要兴风作浪。
0: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1: 哪个李老头啊？

0: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1: 打鱼？啊，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0: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1: 哦，
0: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1: 怎么还有从远那儿来的？
0: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2: 请，谢谢。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啊？
3: 哦，
2: 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3: 啊，老人家，请喝茶。
2: 好好好，谢。你是哪儿的？
3: 梧州的。
2: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3: 我啊，
2: 我是桂林的呀。
3: 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
2: 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3: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的。
2: 啊，好，好，
1: 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
0: 这，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1: 哎呀，又是唱山歌。
0: 是啊，
1: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0: 是是，
1: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0: 是，
1: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0: 是。
1: 对这些乱

0: 借口我。
1: 桂明，等一等，
0: 我换上鞋，快点，晚了就赶不上了。
1: 哎，桂明，
0: 走啊。
1: 好。
0: 哎，别歇着了，快走吧。怎么，走不动呢？来，我替你背着包，快走，晚了就赶不上来。走啊！
2: 哎，你要干什么？
0: 晚了就赶不上来了。
2: 什么赶不上了？
0: 啊啊啊！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2: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她是我们庄家的山歌手，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哎，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沿江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2: 三妹，她没死，还活着。
0: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她死，我们穷人可要他活。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他到我们那去住下呢。
2: 走，朋友，领我去找他。
0: 走啊。
2: 谢天谢地啊，总算找到了。
0: 你是他什么人？
2: 我是他哥哥。
0: 啊，你是他哥哥？
2: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沿江找了一个多月。
0: 这回好了，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快走。

0: 老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1: 我打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你。
1: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1: 哎。

0: 台州拿回金香来。
1: 怎么，你不欠租米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2: 要不要？要不要？
3: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人间强盗头。强盗头，哎呀！

0: 老爷，依小人之见，不入把册。
1: 哎，你懂什么？
0: 是是是。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呢。
2: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啊、狗啊、花啊、草啊、野语村言。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她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2: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呢、啊。
1: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2: 啊，是是是是是。是

0: 姐姐，他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姐姐。

0: 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他来干什么？
2: 呵，
3: 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4: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3: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啊。

0: 你看，紧赶慢赶，还是来晚。哎，快走吧。
1: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2: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着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
1: 对歌。
4: 三妹，
0: 哥哥，
4: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0: 哎，元宵
1: 来了，辛苦辛苦啊，辛苦辛苦，哎，找你的找你的，
2: 酒后多事。
1: 李先生，
0: 哎，先走，这边。

0: 莫过。
1: 老爷，陶先生来了。
2: 哦，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3: 没有看过。
2: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0: 莫共远见，人所不及呀、啊、
2: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3: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2: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1: 是。
2: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3: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2: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呢。
3: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2: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3: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2: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1: 是。
4: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0: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1: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0: 啊，
1: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了。
2: 周妹。
0: 哎，二哥，
2: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我告诉姐姐去。
3: 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2: 三妹，
0: 哥哥，你怎么了？
2: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3: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2: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3: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哎，走，来，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4: 对，
5: 好，好，好，好，好吧，早点好，歇着，啊，早点歇着啊。

0: 姐姐，你怎么了？没怎么。姐姐，明天对歌你去不去？
1: 去，
0: 一定去。
1: 哎呀，太好了。

0: 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觉睡的。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
2: 船家快点划，快点划。
0: 哎，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来点一首。
3: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4: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5: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
2: 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6: 撞上！
5: 哎，你们是漠河人，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7: 正是，
1: 正是。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侮辱斯文，岂有此理？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1: 就是他。哦，果然有些厉害。
0: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她一手。

0: 侯先生，快把船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蠢材，
2: 快划，快点划，
1: 快点，快。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3: 好，谢谢，好，谢谢。
4: 告退告退告退，来请过来请过来，辛苦了，就等就等就等就等。
5: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

0: 天和地见过几多大水流。
1: 好，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0: 李先生请。
1: 不不不，王先生请。
0: 请
1: 各叔，各叔。
2: 一个幼童今世情。

0: 猜，猜得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1: 你看，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见你大衣少半破，常年四季打赤脚，不如家道磨家穷，穿金戴银，着

笑，你是朽木不可雕，常言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
1: 金元姐，还是罗兄请吧。
2: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0: 罗队，哎呀，能干，切！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4: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2: 什么？

0: 累。
1: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2: 啊！我们本行？
1: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3: 中了状元头戴冠
2: 啊，对，
3: 大红金袍身上穿。
2: 我也想起来了，
3: 莫公相夫肚皮大，见了皇上背朝天。
2: 笑什么？
4: 老爷头戴

0: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
1: 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又有才，官家见他让三分，阎王见他要下拜。你若顺了

哎

0: 姐姐，姐姐，你
1: 怎么了？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
2: 你说些什么呀？
0: 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一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2: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哎，
2: 给我，把绣球给我，你要给我，就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快给我，
0: 给我。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哼，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嗯，给你。周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缝绣球了？
2: 我没有啊。
0: 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
1: 你想的什么？
0: 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
2: 钟美，不许你瞎说。
0: 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
1: 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
0: 谁

0: 什么呀？哎，一条鱼！哎呀，这条鱼真大，你看。
1: 阿牛啊
2: 啊，二哥，是你呀、啊？嗯，
1: 你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啊？
2: 没有啊，
1: 咱妹呢？
2: 啊，她在家呢。
1: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0: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的。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三妹啊，这两天啊，好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呐，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莫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0: 啊，今天有鱼。老二，走，喝一杯去。
1: 哥哥，快来呀，这条鱼是捡来的。
2: 你就吃吧。叫什么叫？

我怀仁收回了我的地，还想不让我打鱼？哼，办不到。要鱼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老二，你说的对，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可是啊，咱们不怕。 孩子，吃饭呢。

0: 牛，你上哪儿去？
1: 张伯回人去，
0: 回来。
2: 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3: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2: 大伯，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呢？

0: 是。
1: 管家，
2: 在。
1: 吩咐家丁使女，哪个走漏风声，乱棍打死。
2: 是。

0: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1: 你家老爷是谁？
2: 就是莫怀仁那个老狗。
0: 你们是？我们是莫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
2: 莫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
1: 好妹妹，你们告诉我，莫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2: 不知道啊。
1: 妹妹，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2: 好，姐姐，我就去。
3: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4: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分。
3: 这叫先挫她的锐气，再饿她的体肤。等她吃了我莫家的饭，莫某再去见他也不迟啊。
4: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他准会俯首帖耳啊。

0: 老二，你到哪儿找他了？
1: 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哎，你们看，阿牛回来了。
2: 阿牛，哥哥，
3: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0: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4: 我怀仁这个老狗，
0: 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
5: 对对对，一定要找回来，
6: 一定要让人家分头去找。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1: 要关我三天，
0: 这个老狗可毒着呢。
1: 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

0: 什么办法？
1: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0: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1: 试看吧，姐姐，你看。

0: 什么？
1: 啊，我的姑奴，你，
2: 莫怀仁，你到底还是来了？
1: 你好啊！
2: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1: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2: 哼，好心。
1: 来到我家，莫某并没有亏待你呀、啊，好茶好饭，绫罗绸缎，你还要怎么样？

0: 现在就去。
1: 是。
0: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3: 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4: 这是谁走漏了消息？
5: 啊，小平不知道啊。
4: 快，快把门顶住！
5: 快去！
4: 哎，快去！快去！
5: 快去！快去！
4: 快，顶住！顶住！
6: 把门锁上，有人救我来了。
2: 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
6: 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5: 老爷，
7: 老爷，
5: 老爷，
6: 客官进来了，你们快走吧。

莫老爷，您有什么事情啊？好了。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得有点不对。
0: 回去吧。
2: 是。老爷，你看，你看。
0: 我说你上不了天嘛。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他是谁？
1: 他呀，
2: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他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

0: 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巩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巩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巩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巩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8: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9: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

0: 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6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 没错，这个奇幻世界易瘦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魂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万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络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 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 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 ，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 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 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瓶即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变，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之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 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钛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 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822，400850832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 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干什么呢？这是
1: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哼，
0: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就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2: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1: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1: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背点人，背点人，我这是人点背，人点背呀。
0: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3: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3: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3: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3: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3: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3: 没事吧，马主任？
0: 哎呀，
3: 哎行，你咋说咋是、哎。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2: 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0: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个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伸手够他，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 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Go，Let's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 ，Go Go Go。
1: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0: 不，你来早了。
1: 反正早晚都得来。

0: 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1: 王铁牛。
0: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2: 哎，
0: 负责这事儿是人是谁呀？
2: 当地的马主任。
0: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3: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0: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2: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3: 别，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0: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3: 领导。
0: 必须收。
3: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4: 不收就是嫌少。
3: 你跟
4: 领导撕巴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3: 哎，
0: 这不挺好吗？
2: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0: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3: 好。
0: 好好休息。
2: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0: 还来啊？
2: 最后一张。
0: 好，来一张。
2: 我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3: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0: 什么意思？
3: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0: 混账！行。
3: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0: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3: 警示了。
0: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3: 我错了，
0: 无可救药。
3: 郝科长，
2: 领导，您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3: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2: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3: 啊？
2: 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哦，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0: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3: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弯弯带直，够他呀，够他。
0: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
3: 是，
0: 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5: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0: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5: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0: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5: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2: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0: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5: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剪个问题吧。
0: 回头帮你剪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5: 我真没问题呀。
0: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
5: 哎呦，
3: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0: 别手捂着，这个动作好，保持住。哎嘿，漂亮！
1: 哎呀，铁宁啊，
0: 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2: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0: 来，再借我用一下。
2: 你不是给我的吗？
0: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

0: 素才够。
1: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2: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0: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3: 好啊。
1: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0: 好，三二一。
4: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披上去就行。
5: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0: 过年好，过年好。哎，咱能不能跟往年一样，今天还到他家去陪他喝酒，陪他下棋，陪他过年？
1: 中，
0: 好，
1: 中。
2: 三中，
3: 为啥到俺屋去？
2: 还是到他家去陪他过年，陪他喝酒，陪他下棋？
1: 中。
0: 哎，你儿子又没回来，俺俩到你家去喝酒下棋是看得见你，
1: 哎，
0: 对不对？
1: 中
0: 啊，
2: 你儿子不是也没回来吗？俺俩到他屋去陪他下棋喝酒，那也是看得起他呀。
1: 中。
0: 哎呀，我这个说你个，那是你个老家伙，你光中，你这是心里没光墙呢。那，你也不要到我家去，我也不到你家去，咱俩一块儿。
1: 你们俩也别上俺家去，俺没有东西招待。俺家的冰箱啊，早就该立柜了。
0: 哎呀，你这个老东西啊，我跟你说，你最大的优点是小气，你最大的缺点是塞皮，你知道不？算了，咱是这，你回你家去，有啥拿啥。我回我家去，有啥拿啥。咱今天就在这公共空间，咱弟兄三个，下棋喝酒。过大年。

0: 啊，输了我一口吞呐、啊，吞的我两眼红啊，耳听得小楼上鼓敲一更。
1: 啥来了？
0: 拿的啥？哎，拿出来就要吓你一跳呢。哦，拉条。
2: 哎哎，条拉。
1: 还有
0: 麻辣豆干。哎呦，
2: 豆干麻辣。
0: 哦，他发现你这个人怪的跟啥都跟我一样，这个看咋像？我这是酱豆腐。
2: 好，臭豆腐。
1: 恁哥俩是开豆腐坊的吧？怎么全是豆腐啊？
0: 谁的电话？
1: 你嘞？
0: 哎，啥？你是我儿？不对吧？错了，我是你儿。哎呀，你年轻人现在都多歪的嘛！你们都有前途，都很辉煌，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你努力努力前进，我挂了。
1: 哎，不能说挂了，
0: 咋？
1: 挂了不吉利。
0: 喂喂喂！
2: 哎，那儿子不回来了吧？
0: 不回来了吗？哎，哎呀，不回来了，再干啥？你再做喝酒。
2: 嚯，
0: 喝酒。
2: 哎，嗯，来道上。
0: 再喝酒。
2: 哎，你咋用个大缸子？
0: 你看你这个人怪得很，我这么大个头。

0: 托斯还不叫拿个大家伙。来来来来，为了2018，干杯！
1: 干杯！
2: 哎，大爷！哎呀，
3: 老吴家的闺女回来了。
2: 过年好！
3: 姑娘好！
2: 大爷，你们在干嘛呢？喝酒呢？啊，
0: 对对对对对。
2: 怎么没有像样的下酒菜呢？哎，
0: 可以了。
2: 我带回来的东西给我妈很多，她肯定吃不完。来，给您添个下酒菜。
0: 哎哎，不，我跟你说，快把这东西拿回去孝敬你妈妈。哎，
2: 没事儿。
0: 不能要，不能要，不能要。哎，
3: 我能要，我能要，我能要。
2: 那你们先喝着，我先走了。
0: 跟你说，你这个人是这么大的年纪了，你也好意思能跟人家要东西吃吗？啊，你像啥话吗？你这
3: 不要东西吃，我吃啥呀？我光吃豆腐，我腿都软了。
0: 哎呦，
4: 吴大姐，
2: 喝酒呢？喝酒呢？
4: 你闺女刚回来。
2: 是我闺女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这刚去给她买点吃的。
4: 好的。
2: 这样这样，你们喝酒，我也给你们添个菜，把这只鸭子留给你们吧。
0: 哎呀，哎，不，你看你，哎呀，
2: 别客气，别
0: 赶紧拿回家过年。你要是回来了，快，
2: 没事，
0: 不能要，不能要，不能要。
2: 留着吧，
4: 我能要，我能要，我能要。
0: 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作风，全都叫你两个人给败坏完了。搞什么名堂嘛，像什么样子？跟你说，
4: 像什么样子？这是我要的，我要吃。
0: 对，
3: 这是俺要的，你不能吃，我吃，谁让你说俺俩嘞？
0: 还能发现今天这是怪了，没有你两个臭鸡蛋，我还不做曹子糕了。看看的，我给你在这接，我接，我等着。哎，
5: 大爷，
0: 回来了。
5: 对呀，
0: 过年呀。
5: 是啊。
0: 哦，空着手回来的。
5: 啊。
0: 哎，好，回。
5: 那大爷您，哎，
0: 别在家空着手，你乖。
5: 大爷
0: 啊，
5: 我这还有我儿子吃剩下的棒棒糖，要不您，
0: 你都没看个多大年纪来看，没年了。
5: 啊，不好意思，大爷。
0: 回来。哎，没年了，我还没有年花子呢。还好。
4: 哎，丢人，
0: 咋儿？
3: 太丢人了。
0: 这有啥丢人的？你俩我不丢人。
2: 妈，想死你了。
6: 妈，我回来了，我太想你了。
2: 你说你都一个月没回来了，哎呀，妈想死了。
0: 嘿。俩多大年纪了，好意思吗？啊，好意思吗？哎呀，歪着脖子，抻着脖子，也挺着个脑袋，听人家娘们两个说悄悄话呢。
3: 那你说咋说？
0: 我说咋说
3: 啊？
0: 儿女不是不回来了？
3: 嗯，
0: 那就咱三个人弹着琴，唱着歌，喝酒划拳，过大年。常建议发小腿。再把一块肉给自己切开，儿女有代沟，咱就不找他，再吃一块肉吧，再喝一杯酒吧，好了，吃好了，喝好了，不怕耍麻蛋。耳听得小楼上。

0: 哎，啊，闺女啊，我呀，我现在正在看你两个叔叔下棋嘞，你先睡吧，啊，中，中中中中中，
1: 嘿，老家伙，女儿回来了。
0: 早就回来了。
2: 哎呀，回来了，你陪女儿去嘛？陪俺干啥？
0: 哎呀，我就想跟你们哥俩多玩会儿，啊，懂吗？
1: 女子回来了，陪女子，你是陪俺俩老东西干啥呀？
0: 哎，要没有我这个狗脑门，你们哥俩能玩得这么得劲吗？
2: 哎呀，老哥呀，你真应该回去陪女子。
0: 哎。

0: 其实啊，平常啊，俺那个女儿不在家，都是你们老哥俩呀，一年到头的陪着我。现在过年了，我要跟你们奉陪到底，这就叫老酒配老友，咱哥仨喝一宿。嗯，
1: 老哥，你仗义，
2: 好，
1: 你讲究，
2: 讲究，
1: 俺仨就是这
2: 啊，
1: 喝酒，过年。下棋划拳
3: 横纵关系那顶杆端去打老王在可可的马哈对着镜子哥俩好见好亮牙谁把老汉炸呀谁

这是1939年春末，关山月为自己篆刻的一枚闲章，印面上赫然镌刻着六个字：关山月归一记。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遁入空门的印证。但是此时的中国却正处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山河破碎，烽火连天。让人们感到疑惑的是，当无数同胞为了救亡图存浴血奋战、以死相拼时，关山月究竟在哪里？他到底经历过什么？又为什么会为自己刻下这样一枚皈依佛门的印章呢？

0: 广州艺术博物院是一座全国独有的以收藏岭南画派大师作品而著称的书画艺术博物院，这里展陈的都是岭南画派大师笔下最具代表性的精品力作。正是这些不同时期勇于开拓的绘画大师和他们的艺术创造，才形成了岭南画派独具南国特色、融汇古今、折中中西、与时俱进的艺术风貌。
1: 在清王朝的末年，传统的中国画已经走到了一个没落的地步了，已经了无生机了，已经走投无路了。岭南画派在这样的一个关口当中，依照着辛亥革命的推动，依托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整套思想在这100年的中国画的发展历史里头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现在我们全国上下的艺术家个个都去写生，但是当年是没有人提出写生的，是岭南画派最早提出来的。而且经过到了第二代光商业先生这一代呢，已经把这些理论跟实践的结合，并且有了比较完美的一个呈现。所以光老呢，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转折阶段，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点上面，做出了他的历史的贡献。
0: 作为岭南画派

第二代的传承大师，关山月的艺术思想和绘画风格深受老师高剑父的影响。由于早年的绘画启蒙源于自学，关山月对于岭南画派的理念十分模糊，直到他成为高剑父的入室弟子后，在耳闻目染的学习过程中，才逐渐弄明白岭南画派所提倡的兴国画的精髓。然而虽然有名师指导，但关山月的学艺之路却十分艰难。进入春水画园后的第三年，由于抗战爆发，一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了，而他自己的人生和命运也将被彻底改写。

0: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陷广州，大肆烧杀掠抢。当时关山月正与同学一起在远郊的乡村写生，消息传来，大家非常震惊。此时的关山月焦急万分，老师鸟无音信，妻子家人下落不明，他不得不跟着流离失所的人们一起四处逃难。
1: 跟着高建福老师去写生以后，高老师说他要回广州处理他的事，那我父亲他们几个学生呢，继续留在新会，就等老师的消息。广州一临县，大家都跑掉了。我妈妈是到了那个韶关那边，然后我爸是到新会，大家分开了。以前也很难通信，谁知道谁在哪里？后来知道了高老师去了澳门，我父亲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找老师。”
0: 对于此时妻离子散的关山月来说，老师就是他眼前唯一的希望。于是在颠沛流离中，他走上了漫长的寻师之路。今天的澳门早已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在80年前的抗战时期，因为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没有被日军占领。澳门不仅是关山月抗战初期的栖身避难之所，也是他迈入画坛的幸运之地。位于澳门美孚江大马路上的普济禅院，是澳门的三大古刹之一。这座始建于明代的禅院，被当地人称为观音堂。1938年10月中，在广州沦陷数天前，为躲避战乱而来到澳门的高建富，借居在禅院里退一步斋东侧的妙香堂。同年11月底，历经艰辛来到澳门的关山月，辗转打听到了高建富的下落，终于出现在老师的面前。
2: 10月21号，广州是沦陷的，但是高建富刚好离开。关山月逃难的时候呢，跟西图奇啊，就逃到哪里呢？逃到开平。后来呢，他从开平的时候呢，去了香港。在香港的时候呢，才知道高建富先生呢就住在澳门，所以呢他从香港里面呢过澳门的。曾经我跟关老来到这里的时候，关老告诉我，里面呢就有两张床，其中有一张是他睡的地方，就在这里。
0: 虽然找到了老师，有了一个栖身之地，但是关山月的日子并不好过。由于寺院对外来之人不提供免费的膳食，因此身无分文的关山月只能在此寄宿，不能搭伙。

0: 够继续跟老师学画，关山月只好另想办法。澳门北部的黑环一带，在抗战初期是一个破旧的渔港。70多年前，初来乍到的关山月不仅常常在这里写生，也在这里找到了一条糊口的活路。
1: 他从小都很懂渔民的生活，把自己当成他们的家人一样，帮人家搬搬这弄弄那，所以很快就跟他们混熟了。结果人家吃饭的时间饭熟，人家有两个也给一个他吃，人家熬了一碗饭熟粥也要舀点给他吃，等于他肚子可以填一点嘛。
0: 靠着渔民们的接济，关山月找到了一个既能学画又能避免被饿死的办法。他白天去海边写生混口饭吃，晚上回来跟老师学画，这种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一过就是半年。而这半年对青年时代的关山月来说，是他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有感于弟子的课

0: 并亲自指点示范。通过临摹，关山月不仅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古代传统绘画的艺术精髓，还在老师口传心授的过程中得到了真传。
1: 避难的时候，他们两个在澳门关系很密切，受教也在那里啊。那段时间他进步大，从很传统的东西经过写生，经过个人的理解和构思，转化为自己的东西，这个是大家，大家就在这里。
0: 一天深夜，一位身材魁梧的僧人敲开了关山月的房门。进门后，他将一袋米和几只咸鸭蛋放在了桌上。这对于食不果腹的关山月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这位僧人法号慧音，是寺院住持的大徒弟。慧音祖籍广东南海，因父母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说他八字不好，最好出家，所以把他送到了这里当了和尚。慧音爱好书画，自关山月来到禅院后，便经常拿些画稿请他指教。当他看到关山月每日空着肚子去海边写生，甚是同情，不仅时常背着方丈拿些食物来接济他，还为他招揽学生解决生计。同时，他还为关山月想了一个更长远的办法。
2: 他去到观音堂以后，那个和尚不是要他出家了吗？反正你都找不到老婆了，已经分散了大家，你就在我这里教我画画吧。
0: 对于慧音的好心帮助，关山月心存感激，但是他仍然牵挂着自己生死未卜的妻子。他对慧音说，给我一年的时间，如果一年内找不到妻子，我就听你的。这方关山月皈依记的印章，正是当时关山月人生经历的见证。然而今天看来，关山月穷其一生所皈依的并不是佛门，而是他挚爱的艺术。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已经置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国破家亡的人生经历唤起了关山月的艺术激情。他怀着一腔怒火和悲愤，创作了一大批鼓励民众

抗日救亡的抗战画。1940年1月，在惠英的帮助下，关山月在澳门濠光中学成功举办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画展，轰动了澳门。当时正在香港主编《今日中国画报》的画家叶前宇和《星岛日报》的编辑张光宇得到消息后，特地从香港赶来参观，并要关山月前往香港举办展览。一个月后，关山月画展在香港隆重举行，引起了新闻界、知识界的高度重视。香港的文化名人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评论，他们认为关山月的作品有力地控诉了日寇的野蛮行为，能激起同胞的抗战热忱。关山月是岭南画界升起的新星。抗战画展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关山月的创作热情，使关山月意识到自己手中的画笔也可以成为武器。于是他决定辞别恩师，奔赴内地前线写生，用艺术为抗战服务。1940年4月，几经辗转，关山月最终冒险渡过了日军的封锁线，抵达韶关。此时这座粤北小城已经成为了广州沦陷后广东省政府的临时所在地。怀着一腔热血的关山月一到这里就四处寻找前线写生的岗位，然而他得到的多个答复都是前线不需要，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失望之余，他决定用自己仅剩不多的盘缠举办抗战画展。但是他没有料到，开展后仅仅3天，租赁的场地就遭到了日军的轰炸，画展毁于一旦。人生地不熟的关山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情急之下，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省政府找到了一位展览开幕时结识的老乡，被誉为南国诗人的阮退之。没想到这位老乡却帮了他一个大忙。阮退之将关山月的作品拿去换来了一笔稿酬，不仅让他还清了展场的租金，还省出了一部分盘缠。拿着这些微薄的盘缠，从此关山月走上了一条改变他艺术道路的万里之行。素有山水甲天下美称的桂林，以他如诗如画绮丽秀美的山光水色著称于世。桂林是关山月万里之行的第一站，他一到这里就被眼前的景象所打动，于是他每天都早出晚归去写生，细心领悟自然山水的造化，足迹踏遍了桂林的山山水水。这时他开始思考古人诗法自然的真谛，他认为第一个画山水的人是没有老师的，山水就是他的老师。因此他决心在描摹大自然的过程中创造新技法，革新中国画。这幅漓江百里图长卷就是关山月以几十幅写生画稿为蓝本组合创新的杰作。这幅画一改他往日临摹古画时的拘谨，以豪放的笔法淋漓的水墨将漓江盛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正是这幅画的

0: 创作过程，才使他体会到了只有不断的游历才会有新的创造。他说，不动便没有画。桂林是关山月人生的福地，在这里他还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原来广东沦陷时，他的妻子跟随撤离的部队躲过战火，幸免于难。如今两人都来到了桂林，这一对经历生离死别的爱人终于得以团聚。为了纪念久别重逢，关山月篆刻了一枚印章，关山无恙。从此以后，他们夫妻相伴相随，写生、办展、卖画，一起踏上了充满未知的漫漫长路。
1: 抗战呢，也是成全关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这种战争底下这种社会的不稳定，使得各地的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他走到哪里就做他的抗战画展。一方面呢宣传抗战，一方面呢他也可以卖一些画维持自己走下一站的这样一个经历，同时呢又通过办展览跟不同的艺术家的交流，对他呢就无疑是很好的一个提升。
0: 一路上关山月的画展不断得到了前辈和朋友的眷顾，在贵阳和昆明，徐悲鸿两次专程前来参观他的画展，在成都，张大千一掷千金当场买下了他标价最高的一幅画，在重庆，郭沫若对他的作品大加赞赏，教育家陶行知特邀他去讲学。重庆是关山月万里之行中受益最大的一个城市，在这里他不仅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还有幸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油画家吴作人、国画家傅抱石等一大批艺术名流。而在画展上偶然遇到的一个人，却开启了他人生中一段极为特殊的旅程。他就是后来成为长安画派领袖的画家赵望云。1943年夏末，关山月与赵望云一行途经西安、兰州，经过1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辗转来到了大漠深处的敦煌。从未涉足过大西北的关山月，第一次被沿途中苍茫的荒漠和无垠的戈壁所震撼。当他穿过沙海，最终抵达举世闻名的莫高窟时，他被眼前的一切彻底折服了。这座艺术宝库带给他的是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和心灵撼动。
2: 到了敦煌，吸收了很多民族艺术很精华部分的东西，那种博大的、敦厚的、古朴的这些东西呢，都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
1: 他跟他太太在那待了一个月，大概现在临了将近有88张、89张的敦煌临画。这次的敦煌临摹对他对色彩、对中国画的一种另外一种的认识呢，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面对洞窟中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壁画，除了诚心的膜拜以外，他每天要做的就是如饥似渴的学习和疯狂的临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居然临摹了近100张壁画，而这一切都是在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中完成的。当时的敦煌不仅气候恶劣，而且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食物匮乏，洞窟里更是阴冷黑暗，而且没有电。
3: 窑洞里面是黑茫茫的， 没有灯光，他想临摹。

0: 想画那些看不见，然后我妈妈想办法，要不就找到蜡烛，要不是小洋灯这样点着照着，让他能够看到来临摹下来。
1: 在敦煌，妻子为他秉烛照明的情景令他终生难忘，直到晚年还时常浮现在眼前。1993年，妻子病逝时，他含泪写下了六个字：“敦煌烛光长明”，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1944年，告别了赵望云，离开敦煌，回到重庆的观山岳，举办了隆重的西北纪游画展。这些西北之行所创作的100多幅作品，使人耳目一新。美术界同行看后，都大为诧异。徐悲鸿惊呼：“风格大变，造诣愈高。”郭沫若对关山月的画展更是兴趣盎然。他不仅在关山月的作品《塞拜驼铃》上题写了6首绝句，在另一幅作品《蒙民牧居》的题跋中，郭沫若写道：“关山月旅游西北，与边疆生活多所研究，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此时距关山月离开韶关开始万里之行已经整整过去了5年，这段非凡的经历成为了他一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0: 这片土地，表里山河，文化灿烂，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1: 山西古建在此恭迎天命人。
0: 天降悟空刘亮，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沃土育新苗，山西以公费农科生机制破解基层人才困局。
1: 安全发展护航三件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中央媒体聚焦山西新农具。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025年，山西首批88名公费农科生全部入编上岗。一年来，他们包村联户推广技术，把选种育苗、病虫害防控、农产品电商这些实用本领送到了田间地头。这项入学有编、毕业有岗的政策是如何提出、怎么落地的？记者在山西农业大学见到了6年前提出那份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植物保护学院院长马瑞燕。
2: 眼下，2022级公费农科生正在等待入职通知。马瑞燕给她的毕业生陈正宇拨取了视频电话。
3: 哎，正宇好啊，看见你很开心。你这是在哪儿了？在地里头了？
4: 我这在我家乡这附近的一个企业，今天下乡学习一些现代植保的一些技术。
2: 这通电话让马瑞燕想起6年前的情形。2019年，乡镇农技站撤并分流后，基层农技力量一度青黄不接，基层缺人，可人才不愿来，来了也留不住。这个死结引起了马瑞燕的忧虑。
3: 发现我们地方农林院校，有70%的学生是来自农村的。将近有50%的学生是要贷款来完成学业的。我们也到了乡村做过一些调研，有一些现场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受过农业教育的人可能不足10%。
2: 2020年5月，马瑞燕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了关于推动每省一校实施公费农科生定向招生培养的建议。第二年，山西开始探索公费农科生定向培养模式。但和普通招生不同，公费农科生需要以需定招。每年招生前，农业农村部门联合编制部门对全省乡镇农技岗位编制缺口逐一摸排，各县根据本地主导产业上报需求，省里统筹确定招什么专业，招多少人，定向到哪些区域。每一个招生名额都对应着基层一个真实的岗位缺口。
5: 先有岗位缺口，后定招生计划，避免脱离实际盲目扩招。我们不搞脱离地方产业的泛化培养。
2: 需求摸清了，接下来是协同破题。围绕招、育、用、留四个环节，省农业农村厅牵头抓总，编制部门保编制，人社部门保岗位，教育部门保政策，财政部门保经费，山西农业大学保质量，六个部门各司其职，环环相扣。这套机制运转了6年，从2021年的2个专业88个名额起步，到今年覆盖10个市31个县区，
6: 确保招生培养与基层岗位需求精准对接。

0: 工费农科生已经成为山西基层农技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品牌。
1: 学生招来了，怎么培养？山西农业大学给出的答案是量身打造。正值暑期，在山西农业大学的试验田里，农学院的老师正带着几名研究生和工费农科生做杂交鉴定。
2: 通过这个田间的一个科研训练，然后让他们至少了解这个作物生长阶段它都应该怎么样管理，将来步入基层的这个工作当中呢，能够更游刃有余吧。
1: 田野里，许多2023级工费农科生已经扎了一个多月。
3: 咱必须要下到这个农田实践，把这个课本上的知识落实，然后更好的去服务咱们乡下。
4: 我们多了政策学、畜牧学、园艺，然后包括这个农机，我们都学一点。我们学的多一点，然后就能帮老百姓解决的问题就多一点。
1: 田间科研训练只是培养体系的一部分，在山西农业大学，工费农科生的培养还有一个独特的模式——四合院。这不是一个真的院子，而是专业学院、耕读书院、科技小院、产业研究院四个平台的协同育人机制。
5: 专业学院负责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科研素养和服务基层的综合能力。科技小院为学生的教学实习、科研实践等活动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产业研究院有助于学生了解相关产业发展。学院通过耕读讲堂等方式，将耕读教育有机融入学生培养过程。
1: 为了这批定向培养的人才，学校还从课程设置到实践教学都做了专门设计。课程上突出专业加多模块，学农学的也要懂动科、植保、农林经济管理。实践上强调四年不断线，大一县情调研，大二产业调研，大三生产实习，大四顶岗实习，直接对接未来岗位。
6: 工费农科生实践教学的比例我们要求是35%，更加体现这个工费农科生会实操、实践能力强、能够解决基层实践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导向。
7: 在下学期上优先选拔愿意投身家乡三农四业的学生，在留着住上落实乡镇补贴等各项政策，在干得好上补齐书本知识和田间实操脱节短板，真正让工费农科生扎下根，能干事出实际。
1: 从一份建议到一项制度，从首批88人到累计近700人，山西用6年时间探索出一条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基层农技人才培育之路。从编制留人到事业留人，这项制度还在不断完善，乡村人才振兴的源头活水正汩汩而来。山西台报道。
8: 连日来，我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市内涝、低洼区域积水等风险隐患增多。为保障汛期安全，各地提前部署、快速响应、细化落实隐患排查、应急抢险各项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昨晚，忻州市城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小时降水量达到36.1毫米，部分路段出现积水。面对突发雨情，当地城市管理局立即启动防汛应急响应，160名应急队员分组在城区易积水路段应急值守点位展开巡查处置。经过近1小时的紧急处置，路段积水快速排除，道路交通有序恢复正常秩序。
10: 针对积水路段，我们采取强排的措施啊，确保积水能够快速排出，及时的恢复这个道路通畅啊。我们将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应对，严防发生这个城市内涝。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城区北大街街道后底沟社区南向，这里呢地势低洼，人流车流都比较大，是社区的重点防汛区域。进入汛期以来呢，特别是大雨天气，社区工作人员都会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地降低降雨对居民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的风险。
9: 阳泉市城区后底沟社区地处低洼地段，老旧平房集中，防汛压力较大，社区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护、雨后整改工作机制，组织工作人员对危房墙体、排水管网不间断巡查，同时通过广播喇叭、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开展防汛避险科普宣传，提升群众防灾自救意识。
12: 密切关注天气雨情变化，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不断补齐基层防汛短板，优化应急处置预案。

0: 以常态化巡查、精准化防控、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新州台和阳泉台报道。
2: 8月14号，科技日报刊发进字号机器人在田间大显身手，深入报道了我省因地制宜研发的农业机器人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田间的故事。
1: 进字号机器人在田间大显身手这篇报道，通过政策加实力，梳理了山西因地制宜打造新农具、推动全链条规模化落地的实践路径。文章说，针对70%耕地为丘陵山地、常规农机难以适配、特色作物用工短板突出的农情，山西出台山西省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推动高校院所、科技企业联合攻关，打造一批以机试地、实用好用的农业机器人，并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太原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黄花菜智能采摘机器人投入田间实操，山西农大联合企业推出可在20度坡地作业的大地智牛丘陵山区智能覆膜播种机器人，填补国内同类装备空白。农新硅谷开发出西红柿采摘、畜牧巡检机器人等专用装备，一批进字号农业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另一方面，政策补贴同步发力，山西每年安排省级财政资金2300余万元，联动实施90余项农机新装备新技术推广项目，扶持建成57个智慧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尝到智能装备带来的甜头，越来越多农业经营主体主动拥抱农业机器人，从植保作业到大田播种，从畜禽巡检到果蔬分拣，山西农业机器人应用多点开花，从零散试验走向全链条规模化落地。从播种到采收，从管户到加工，从大田到设施，山西正以沿用并进的方式，让更多新农具在黄土地上发挥作用。
3: 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76.82%。这是朔州作为全国首批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交出的最新成绩。在我省各地，煤干石做成了绿色砂浆，粉煤灰做成了环保砖，还能变成种植土和石油催化剂。煤炭开采产生的工业固废，通过技术赋能，走出了多条变废为宝的新路。
4: 在朔州一家建材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粉煤灰经过配比、压制等工序，炼成了一批批环保免烧砖。原本露天堆存的工业固废，现在成了市政工程、建筑工程里的新型绿色建材。仅这家企业一年能消耗粉煤灰26万吨。
5: 我们依托自主研发的专属配方体系与精准工艺调控技术，把周边煤矿、电厂产生的粉煤灰等工业固废加工成透水砖、保温气块等建材产品，顺利通过国家质量认证与绿色产品认证。
4: 粉煤灰能做砖，煤干石还能做种植土。在朔州晋北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研发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记录用复合有机土壤栽培植株的生长状态。多年来，这家研发中心通过自主研发，让煤干石成为富含养分、有机质和矿物质的种植土，目前已取得国家发明专利。
6: 通过专业工艺消除固废砖的不稳定成分，重塑土壤团粒结构，让原本废弃的工业废料变成可直接用于生态修复的优质种植基质。目前这套技术成熟稳定，能够大批量消纳本地煤基固废。
4: 朔州是典型的煤电城市，年产煤炭近2亿吨，产出煤干石3000多万吨，粉煤灰1000万吨。作为全国首批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目前朔州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76.82%。
7: 下一步重点是引导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大研发投入，加快绿色工厂、创新型企业、零碳工厂创建，布局和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使我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向高端化、高质化利用延伸。
4: 朔州把固废做成了绿色建材、优质种植土，晋城高平则把煤干石做成了绿色砂浆。在晋城高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这家企业的车间里，全长170多米

0: 的全封闭智能生产线正高效运行，梅干石经过智能分选、破碎筛分等工序，变成了绿色砂浆产品。
1: 梅干石生产的砂浆产品各项性能优于国家标准，与传统产品相比，成本降低约三分之一，市场竞争力突出，产品已应用于各类建筑。
0: 目前，企业已在新疆、内蒙、陕西等地推广复制这一模式，同步在本地加快推进百万吨级煤机固废高值利用项目建设。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消纳煤干石等固废百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0万吨。从粉煤灰做砖到煤干石做种植土和绿色砂浆，我省固废利用已经布局到建材、有机种植土、石油催化剂等多个品类，以专业化园区、产业链条、重点企业、核心产品为支撑的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山西台综合报道。
2: 给汽车充电只需要喝一杯咖啡的时间，用电全靠头顶的太阳。近日，我省首个光储超充一体化智慧电站完成了二期升级，正式试运营。它不仅让新能源汽车实现了极速补能，更通过智慧系统把光伏发电吃干榨净，为我省智慧电网建设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样板。
3: 这里是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繁庄充电站，总占地面积2310平方米，相当于5个半篮球场的大小。今年6月，二期项目升级后，目前电站开启了自发自用余电储存模式，充电成本更低，刷新着车主们的补能体验。
4: 我是从湖北旅游到大同来，来了以后呢，特别的意外，有快充，有超充，这是我从湖北自驾到大同来一路上最好的一个充电桩。
3: 车主口中的最好，源于这里硬件的全新升级。在这个拥有29根充电桩，可同时满足50辆车的充电场站里，超快充电桩占到了40%，但更核心的变化藏在地下。
5: 在我身后的是我们二期新增设的构网型储能和低压柔值系统。
3: 二期项目的核心是一套能自主思考的智慧微电网，新增的构网型储能和低压柔值系统让这个充电站不再只是一个耗电终端，而是一个能发电、能储能、能调度的能源枢纽。
5: 低压柔性直流互联系统，它可以通过我们的低压柔值变换器将我们的光伏迅速的流转到各个相变中，保持我们的相变光伏原核匹配，解决了一些原来的光伏消纳困难、大量光伏流失的问题。
3: 简单来说，新系统能把光伏发的电快速合理的分配使用，避免了光能浪费。同时，新型储能设备一改过去单一储电功能，用电低谷时设备自动存电，用电高峰时自动放电补能，遇到电网波动、供电不稳的情况，还能及时稳压保电。
6: 二期绿电占比由30%提升至60%左右，光伏就地消纳率由70%提升至95%左右。
3: 从能充电到充好电，再到智慧用电，作为我省首个光储超充一体化样板，项目的此次升级不仅为我省智慧电网建设积累了经验，更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新路。山西台报道。
7: 在这个夏天去山西避暑，到山西过22度的夏天等话题频频登上热搜。山西凭借独特的气候条件、令人震撼的山河画卷、丰富的优质文旅产品供给，让人们在三晋大地感受别样的夏日文旅体验。
8: 在位于吕梁山脉南段的临汾市云丘山景区，今年新打造的戏水乐园里吸引不少游客体验游玩。山涧临海戏水玩闹的独特体验，让大家享受夏日专属浪漫。
9: 非常凉快，还可以跟 NPC 互动，饮西瓜吃，特别适合到云丘山来玩。
10: 为这儿的清凉项目种草了，非常不错，门票花的是真值呀。
8: 今年夏天，云丘山将景区特色与夏日清凉元素深度融合，万年冰冻、浅滩溯溪等经典与全新旅游产品组合发力，更好满足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
11: 接待游客7.7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8.9%，收入达到1709万元，同比增长3.2%，活动累计提供了超过200个工作岗位。
8: 脚踏长城夯土，体验边塞风光，在广。

0: 武国际滑雪场，这里打破滑雪场只在冬季运营的季节限制，盘活闲置山地资源，从冰雪运动场地转型为四季可游的近郊休闲目的地。
1: 这里的滑草露营、夜晚听歌都非常不错，山野氛围也很强，是周末放松解压的好地方。
2: 以往广武只有冬季热闹，如今我们用美食、音乐、趣味互动聚拢人气，培育夜间文旅。

0: 夏有清风，一年四季都值得大家前来游玩。
1: 夜幕降临，各地夜经济火热起来。晋中太谷区怡然青年市集采用可移动封闭餐车标准化布局，同时设置免费公益摊位，各类特色小吃、非遗文创琳琅满目，处处洋溢着热闹鲜活的烟火气。晋中介休则搭建中医药文化夜市，让市民朋友在散步纳凉的同时，体验中医、学习养生等六大板块知识，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2: 受到广大市民的踊跃参与，大家非常的喜欢。
1: 在晋城泽州，当地聚焦本土特色文化，打造全域文化惠民盛宴，
3: 极大的丰富了老百姓的夜生活。
4: 非常高兴能来到这样的舞台宣传我们的烧脑包子。
1: 这个夏天，山西用22摄氏度的自然凉意与36.5摄氏度的待客热忱，编织出一幅全龄友好、全季可游、全时精彩的文旅新图景。山西台综合报道。
5: 近日，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9月1号起，我省进一步统一项目内涵、计价规则，推动医疗服务收费更加透明规范，更好适配临床诊疗实际需要。
6: 其中，口腔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由219项整合规范为114项。颌面外科类由99项整合规范为71项，病理类由56项整合规范为28项，药学类由8项整合规范为10项。新增设立门诊诊查费、住院诊查费和中药配方颗粒调剂费等45项价格项目。本次整合规范坚持以服务产出为导向，以价格平移为原则，采取合并同类项、清理冗余项目、统一项目名称、计价单位等方式，实现价格项目与操作步骤、诊疗细节脱钩，提升项目对新技术、新疗法的兼容适配性。其中，口腔类覆盖牙体牙髓、口腔外科、口腔修复、口腔正畸、口腔黏膜、口腔综合六大临床领域。药学类补齐药学技术劳务价值价格短板，设立中药配方颗粒调剂费，同时实行中药配方颗粒零差率政策，有力巩固药品零加成落地实施成果，破解以药养医，引导药价合理回归。省医保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政策落实效果监督指导和跟踪评价，持续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结构，助力全省医疗服务行业高质量规范发展。山西台报道。
1: 8月15号，省运会竞技体育网球比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在5天的赛事中，来自8个市的143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最终6个项目的奖牌分别为大同、阳泉等代表队获得。
5: 下面请看联播快报。太原海关消息，今年前7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797.6亿元，其中进口406.9亿元，同比增长4.6%。7月份，我省进出口112.7亿元，进口64.1亿元，同比增长23.8%。从活跃企业数量看，前7个月，我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2825家，同比增加50.1%。民营企业为稳外贸的中坚力量，进出口408.4亿元，同比增长19.9%，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1.2%。
7: 近日，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山西汾阳新花村镇汾好沟东汉墓 M18 发掘资料，墓葬结构完整，墓主应为当地的豪族或官吏。汾阳新花村 M18 形制未见于山西地区以往的考古发现中，且出土了一批有时代特征的典型器物，在山西地区的东汉墓葬中具有代表性，对研究山西地区东汉晚期的社会格局、砖室墓的演变情况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7: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5: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太原多云转中雨，31到18度。小甸区多云转中雨，32到20度。大同多云转小雨，29到14度。浑源多云转小雨，26到15度。朔州多云转小雨，28到13度。怀仁多云转小雨，29到16度。忻州多云转中雨，32到19度。五台多云转小雨，22到12度。吕梁小雨，29到18度。蛟城多云转中雨，31到19度。晋中多云转中雨，32到20度。平遥小雨转中雨，33到21度。阳泉多云转中雨，32到20度。平定多云转中雨，31到19度。长治小雨，30到20度。长子小雨，29到18度。晋城小雨，30到20度。沁水小雨转中雨，31到18度。临汾小雨转大雨，31到22度。洪洞小雨转中雨，32到21度。运城小雨转大雨，33到23度。闻喜小雨转大雨，33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找到他的亲生父母，我想圆我女儿一个梦，让她以后没什么遗憾。
1: 在2019年6月2日晚间播出的节目中，我们发布了一则花季少女身患癌症寻找亲生父母的专项寻人短视频。节目播出后，我们接到了全国各地热心观众对这对母女的祝福。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超过100家媒体进行转发传播，助力寻人。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特殊的母女。

0: 角像名花，如今已经年过花甲，他原本拥有的一双儿女已经相继成家立业，顺理成章他应该过着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但是他的生活却因为收养了一个女孩而被打乱。她叫刘琳琳，今年19岁，阳光美丽，坚强自信，是她留给身边人最直接的印象。然而在这个女孩身上却隐藏着一段让众人唏嘘的经历。那么在这对母女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们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二位请坐。看你们的样子应该也是一对母女吧。
2: 对，这个女儿是我收养的。
1: 哦，这是您收养的养女。
2: 对。
1: 来帮她找她的
2: 亲生父母的。
1: 您女儿怎么称呼啊？
3: 我叫刘琳琳，现在是19岁。

0: 我女儿就是得了一个是腮腺癌，我自己年纪大了，如果是找到她的亲生父母了，到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也瞑目了。
1: 琳琳现在得了癌症，
0: 对，腮腺癌，医生都说剩下几个月时间。
1: 所以您想帮着女儿找到亲生父母？
0: 对的，想圆她一个梦。
1: 您先给我们讲讲，您是怎么收养的这个女儿的？
0: 94年我就去海南打工，我在那个工地上，她的妈妈也来那里干工。到2001年的3月份，她妈妈把她生下来了，有50天了。他妈妈托付一个人，是我们的工友，他又没老婆，他就不会带。他说：“梅花，你能帮我带这个孩子吗？”我就说：“带就带吧。
1: 托付给一个工友，然后这个工友跟您说，这个孩子当时刚生下来50多天。”
0: 我刚50天就给我就送给我了。我这个人生有一点人，又看他这么可爱，我就收养了。差不多半个月我们就分工地了，我就给他们分开了，我们就回家了。
1: 没有留他们夫妻的任何的信息。
0: 孩子抱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包裙，我一直不在那里，我就想以后要是有机会找到他的妈妈，我就还有这个。
1: 这是什么时候发现身体出问题了？
2: 大概只有七八岁还是8、9岁
1: 八
2: 左右，
1: 九岁。
2: 对。然后那时候我妈就特别急，过来看着我，然后带我去我们那市里面的好医院去检查。检查出来，医生说，这个是腮腺肿瘤。
1: 所以，向阿姨，您当时明白这是什么病吗？
0: 我明白，给我说是恶性的，
1: 当时就说了是恶性的了，您当时怎么想？
0: 当时他说是恶性的，我就好像我天要塌下来了一样。有一天，在那个医院里，我的女儿，我跟一起睡，她就抱着我说：“妈妈，你还要不要我？”我说：“傻孩子，你怎么这样喂啊？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妈妈就去卖血，我也要把你这个病治好。”
2: 就那天，他带我去检查，我记得那个检查，做得我很痛苦，现在记忆都非常深刻。
1: 怎么个检查？
2: 我早上去的时候，检查室进去之后就有，大概有5、6个人拦着我妈，就没让我妈进去。他们就这样双手双脚摁着我，然后嘴也把我摁着，再张开，拿了一个针管，比我们平常打针的针要粗很多很多，然后从嘴巴里面扎进去，把嘴巴就这样掰开。就本来那种环境下我已经很怕了，而且再加上几个人摁着你就更怕了，他还拿着那么大个针，我看着就恐惧了。拿着那个碘酒，碘酒味道是苦的，我尝过，他又那个碘酒沾了就涂在你嘴巴里面，而且里面，然后再拿个针扎进去，因为我这时候那时候这里长都挺硬的嘛，那肿瘤就特别硬，它扎不动，然后那个针就歪了。
1: 都扎弯了那个针。
2: 是的，然后我嘴那时候有碘酒的味道，也有血的味道，
1: 害怕。
2: 害怕，特别怕。手术之前的时候我就特别怕，
1: 在脸上动手术。
2: 是。但是我那时候就不知道这什么情况啊，什么东西，我连做手术是什么可能都没有多大的概念。但是那会儿我在手术当中，我去了8、9个多小时。
0: 我不知道他手术出来是怎么样，我很害怕。后来去了8个小时，他还没有出来。我就在一个门口，我的侄子又在一个门口，人家都叫那些家属来看，我一直都没有听见人家叫雷雷的家属，我也不知道他在里面怎么样了。
2: 第一次手术之后，拆完线，我自己内心也是自己哭了，自己偷偷的哭了一下，对，实在压抑不住了。我妈去找了我们那里的一些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1: 就是不停的调理呗。
2: 后来这2年就基本上。

0: 手术之后倒是挺平淡的那几年，那时候真的很想读一个大学，我特别憧憬那时候的梦想嘛。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病成为我的一个垫脚石，它绝对不会可以成为我的负担，绝对不能。那时候我觉得可能肯定是上天对我的一个考验，我得度过这一关，以后肯定会好起来的。我永远都不想拖累我身边的人，不想成为我妈妈的累赘，永远都不想。我想成为大家所有人的就是骄傲，我也想证明，并不是说我生病了我就成了废人了，我还可以。但是后来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可是身体又垮了，
1: 又发生了什么？
0: 复发了，癌症复发要手术。海南检查医生建议手术，医生当时候是说要把整个脸割掉，整个右边的脸，可能我的眼睛会永远睁不开，可能我的嘴巴是歪的。
1: 你现在没有做，还没有做这个手
0: 哎
1: 术，
0: 呀，如果不割，它会转移，
1: 有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0: 活不了3个月。
1: 是什么时候医生跟你说的？
0: 2018年年底吧，医生当时候是这么跟我妈说的，而且一切都准备手术了，但是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就放弃了。
1: 为什么？
0: 那时候对我来说打击很大，我那18岁，挺爱美的。他说，就你的整个面部扭曲之后，会很丑，就相当于毁容了。那包括我手术之后的一些吃药的、术后的一些治疗的，所有的都要我妈妈来照顾我了。
2: 我知道我妈可能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我不想花费这个钱，
0: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放弃了手术。
1: 您是想帮着女儿找她的亲生父母，
3: 哎，
1: 为什么呢？
3: 我想找到她的亲生父母，我想跟对她说，我对不起她。我没有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我自己的年纪大了，如果我有一天走了，如果没有找到的话，我死都不瞑目的。
1: 这是您的打算，您跟女儿说过这些话吗？
3: 就好像没有给他说。
1: 你想找吗？
0: 医生这么说，我只能活3个月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找，但是在医生跟我说。可能你只能活到最多就2、3个月的时间了，我意识到我一定要去找。
1: 啊？为什么突然想法变了？
0: 我妈她说，她想跟他们说对不起，但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跟我妈道歉，他们也把我生下来了，你不养我，你把我托付给了一个人，还是一个陌生人，你有考虑过他的家庭吗？你有考虑过他是否跟你一样有难处呢？
3: 不要这样想。
0: 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想找到他们，怕万一有一天我真的就走了，那我走了之后，我妈她会不会因为我这么年纪轻轻走了之后，她特别难受啊？他们不需要为我补偿什么，他们也不欠我的，他们给了我生命，但是他们欠我妈的，包括我自己，我自己其实也想在临死之前。就
3: 不要
0: 看一
3: 说
0: 下，
3: 这样不吉利的话。
0: 看一下，这两位就给了我生命的人，是个什么样子的？
1: 在我们等着我的寻人平台上，来过很多位想替自己的养儿或者养女来寻找他们亲生父母的这样的求助人，但是像琳琳这样的想法的确实很少见。那既然来了。我们要面对我们寻找的结果，琳琳还有江阿姨，我们一起期待。来，二位有请。我们站到这里，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4: 刘琳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同时我们也都被你的乐观和坚强深深的感动了。在2019年6月2日晚播出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为你发布了一则专项寻人短视频。随后，等着我全媒体。

0: 寻人平台上超过100家媒体进行了转发，警方、媒体、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寻找，与时间赛跑。很快就有来自内蒙古、河南、河北等多个地区的热心网友在看到了这一条专项寻人视频之后，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1: 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全国各地的等着我工作室全面开展工作。
0: 尹警官吗？哎，你好，你好，你好。咱们坐下来聊一聊行不行？找个地儿坐下来聊，没有什么事儿。对。那么我们见到的这位男士，他到底是不是琳琳的亲生父亲？通过他，我们又能否获得琳琳亲生母亲的线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好，请琳琳和向阿姨走向希望之门。

0: 你叫妈妈，你叫爸爸，叫妈妈。我现在不是还活着吗？你怕你练跟你说，有些事情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1: 别哭了，
0: 咱们先跟爸爸妈妈坐过去，我跟你讲，好不好？
2: 你就是我生命的延期。
0: 先坐过去吧。
1: 几位坐过来，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故事。

0: 真好，
1: 来坐吧。
2: 你坐这，
3: 你坐在妈妈这里，
1: 坐下吧，玲玲，坐下，
2: 坐下吧。
4: 这样，来听我的，玲玲，你跟妈妈换一下。好，因为现在是这样，可能有一些情况，有一些故事是玲玲你不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只有七月姐姐知道。我们听他们讲完，好不好？如果你听完了，你愿意，我们再换过去，好吗，玲玲？
2: 嗯，
4: 一切听你的。
5: 谢谢。
4: 好吗？啊，好，来，七月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1: 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了，我们就是在内蒙古包头你的老家找到了你的父母，这些年他们一直都生活在一起。
5: 真好，我还以为他没有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
6: 是这样，我就是属于这个自由恋爱嘛，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因为他已经当时已经怀孕了，我们就去了海南，留下来的工地呢没有干两三个月，玲玲就出生了。我们当时身上也没有钱，玲玲是在工地里生的，
7: 并且是非常简易的工棚。
6: 刚好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工友，他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先出去，去挣钱。”他说：“我可以暂时的帮你去养这个孩子。”我就把我的家里面的详细地址、我的姓名、我们家里的电话，全部留给了这个工友。我跟这个工友说：“我说我会尽快接我的。”

0: 女儿。我们在外面两年，我觉得这个钱应该可以报答这个工友了，我就赶快回了海南去找，但是没有找到。往后我就四处打听，听说我打听到他们去了广州，我在广州又待了七年。
1: 玲玲，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是个懂事的孩子，爸爸说这些不是为了求得你的原谅，
2: 我没有恨他们，
1: 一定是他们的错，这不是借口，但是只希望你能知道事实的真相，你有这个权利。
3: 就是千万个借口也弥补不了我们做错的这种理由，不能当作是理由。
1: 妈妈，
3: 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根本就不应该放。
1: 妈妈，你是不是有话要跟老母说？
3: 大姐，谢谢你。
0: 大姐，这样大姐，大姐，谢谢。
4: 不是不要谢，这是我的缘分，我没把孩子带好，这对不起的是我，不是你们，
0: 真
4: 的你
0: 们，真的。不管怎么说，我要感谢你。我也知道，因为他这个病，他的这个事情呢、啊，给你的压力太大。
4: 我心甘情愿。
0: 上面给你压力太大。这个我走了之后呢，又匆忙。
4: 如果你要说给我的，
0: 不是，这
4: 个这个，
0: 这个是我们两个人这几年的积蓄，
4: 这个我不能要，
0: 你拿着，
3: 别的要，
4: 不，这个我不能要，
3: 拿着吧。
4: 等等，
5: 他们给你了，你就拿着吧。
6: 听我说一句，这个谁拿着都没关系，这是给琳琳治病的钱。
1: 我知道你今天坐在这儿
3: 要拿
1: 是为了你的养母，我也知道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勇敢的女孩。我们今天把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部的肿瘤科的主任杜南医生请到了现场。
6: 来
1: 有请杜医生。
6: 来，杜主任有请。
7: 琳琳你好，我刚才看到了你和你养母也是你妈妈讲的这些故事啊，我非常敬佩，非常感动。那么我从栏目组呢知道了你部分的一些病情，那么我也知道你现在最担心的呢就是怕把这个面容呢破坏了。其实你现在不用太担心，因为现在的医学发展呢非常迅速，将来治好了那你还是一个很漂亮很美丽的一个姑娘啊。那么下一步呢，我也希望你要到医院呢做进一步的检查，咱们共同努力来勇敢地治疗这个疾病，好不好？
4: 叫父亲，叫妈妈，叫爸爸，叫妈妈，你听话。如果你
5: 我知道，
1: 不是我们听玲玲的意愿，我听玲玲的意愿都可以。
5: 我知道他们两个都是很爱我的，我也理解他们当年是因为某些原因没办法抚养我，但是我现在真的让我发自内心的去，我还是有点做不到。
1: 这理解。
6: 这样，我们能不能先从一个小动作开始？你左手拉着你的养母，右手拉着你的生母，其实就想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成为他们中间的纽带，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慢慢的化解过去的各种误会，慢慢的共同为你的成长，为你的治疗，大家一起做努力，好吗，琳琳？
5: 嗯，
6: 我们掌声祝贺你，祝福你，
1: 琳琳加油，
5: 加油，
1: 太棒了，琳琳。
6: 来，那我们回家，
1: 回家吧。
6: 嗯。
8: 花季年龄的琳琳，虽然明知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却依然用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勇敢面对着未来。虽然在现场，琳琳对于亲生父母还暂时未能接受，但是在经历了一晚上的接触后，琳琳和亲生父母之间的冰层似乎已经在逐渐消解。录制第二天，我们带着琳琳一家来到了解放军第四医学中心进行身体检查。
9: 你做完手术以后把它削平了以后啊，这个将来呢脸型呢还对称，将来可能会更好。

0: 来呢，还是跟正常人的脸一样，就是看你了，得靠努力。
1: 我们相信琳琳在未来可以被亲生父母与养父母共同宠爱，也祝福她未来的治疗顺利，永远是那个积极阳光的爱笑女孩。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

0: 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关。